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董建华1937年于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10岁时跟随家人定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80年代开始踏足政坛，曾经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行政局议员。回归在即，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会见特区筹委会时，重礼寻他，找董建华握手。董建华参选首届特首选举，最终以320票当选。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于星期 2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日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潜航器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者是机密设备。美国传媒引述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援美军的行动，而潜航器呢属于旧型号，也没有收集敏感的数据，没有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者是雷达设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至西南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4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11， 人民币离岸价 6.707，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5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蝴蝶谷道往往

角的方向进长沙湾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唐人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丹桂村，也影响到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拥堵，龙尾在石埠村。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多车，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玉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进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卧达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进创智中学。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五块田停车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8:07呢。第二小时好像音乐。今天的精神更加抖擞抖擞啊，因为今早的普通话台还有特别的直播项目啊，天宫课堂啊，三位航天员呢今早将会在太空啊为地球的学生朋友们授课，将会在今早9:50举行啊，包括黎佳莹在内的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将会亲自担任太空教师，在天宫空间站为港澳的学生们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且会与学生展开天地对话，分享太空生活。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哈，锁定啊，今早锁定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们一起

升空之后看到的画面就完全不同啊。 OK， 8:10，花样音乐粤语播。那些经典的广东好歌与太空的联系，今天送上。不知不觉，他的这场太空旅程已经过了25年了吗？

自然，直达土星兜个圈。

连在2001太空漫游之后的这段音乐就仿佛像哈穿梭机啊抵达空间站，火箭对接了，开始进行啊登陆探索了，这个感觉

他们的一小步，我们的一大步，准备好你的舞步，一起太空舞。猜猜看是谁的音乐？很少播放的哈。OK， 我们在豪阳音乐，我们来跳太空舞。

与众多的男孩子一样啊，他也从小呢应该对太空啊有着无穷的兴趣，因此在他1978年的《My Sun Kai》专辑当中呢，有刚刚听过的这一曲纯音乐创作，已经进行地球上的太空音乐实验了哈。结果有 Sam Hui 的创作，许冠杰的纯音乐《太空舞》，当然还要加上这个人。太空人跳太空舞啊！我是太空人啊！

看天上的星星，与天上看星星，一起来个对话吧。天籁星河传说。

0: 万千的皎洁星座在银河当中闪耀，那些传说经历岁月打磨，那么真实，那么难能可贵。我们一起升级传说为传奇。
1: 是你让我唱我甚多的歌，台上看每个布景多么高贵。
0: 谭咏麟
1: 仿似梦一个，太叫我着迷。
0: 银河岁月，
1: 台下每个你热烈叫喊，一切很奇不复回，回望这小子

是你让我再唱甚多的歌，仍令我这个晚秋得到很多，仿似没腿的鸟奔波天空里，仍为每个你尽力去唱一首一首的好歌。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05，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大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往红隧，龙尾在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海利村；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拥堵，龙尾在虾尾新村；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公众奇数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0: 概括了，就有很多天雷地的想法。那不过呢也不紧要哦。
1: 双生刀挂在我边走，欺负我的感受，
0: 就好像这首歌一样哈。
1: 交通站通通锁，世界尽头，欺负我的生活，
0: 他一定是在飞机当中写下来的哈。

歌曲有这么多的歌词，但是歌名呢偏偏呢叫做味填词，就是希望呢继续增加大家的想象力啊。

谈起空中视角，这首歌永生难忘啊，对于雨波来讲。当年呢，还是在公仔箱小电视荧幕当中呢，看到一个航空公司的广告片，越过山林啊，眺望蓝天白云。在陪伴着亚尼的这一曲 Aria， 那种想飞行的心情啊，没有比这更多。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各项训练即将展开哈，听过有 Dua Lipa 的 Training Day Season， Training Season。
2: 音乐。
0: 持续训练哈，一天不足够，要保持一个季度的训练水平。待会儿的天宫课堂呢，就是另外一个引人入胜的训练时间。此刻呢，继续好样音乐，早8:55。

0: 两首的新曲会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首先有 Jenny 的 Fallen Angel， 然后继续有 Guitar 轻轻的拨弦。他就说阿仔是时候等阿爸教你啲做人嘅道理啦。Your dad，
1: my whole life changed。
0: 巨石强森。

容易被他的外形所震慑，但是、其实他有一颗非常细腻温柔的心呢、啊。巨石强森呢，在《魔海传说二》当中的插曲《Your Dad》，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我是余波，记住锁定，继续锁定普通话台，待会儿会有2026天宫课堂呢。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心。

0: 强辞世，至今随世。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与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在香港回归时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做出贡献。谭耀宗表示，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在董建华的带领下，香港平稳过渡，建设特区，做了很多工作。他对于董建华离世深表哀悼，希望继续秉承他做事的作风及意愿，在香港五年规划方面落实好，做好工作。谭耀宗说，董建华为人慈祥，和蔼可亲，而且眼光远大。当时在行政会议开会，董建华对形势分析透彻，特别在中美关系，也很重视民生，包括教育、福利、房屋等，看到人口老化，嘱咐他负责安老事务，政府如何做出准备。可见董建华常常以人为本，以人民至上。本港去年中至今年中出生的人数为29700人，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将于下星期公布，咨询文件提起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及课后的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全港目前有21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呢持续的投放资源，目标是在29年底之前可以陆续的额外提供共约1500个服务名额。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专访表示，零至两岁的婴幼儿有更大的照顾需求，增设的中心将会投放较多资源在零至两岁的托育服务。对于深圳正在加速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孙玉涵认为香港交通四通八达，不需要完全的跟随做法，强调要有多元化选择，希望做到遍地开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至西南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2，瑞士法郎9.691，澳元5.665，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5，欧元9.12，每百日元对港元5.1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5707点，升438点，上升0.67%。港金报40745元，比上日收市跌32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6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上水的早管部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意外呢，影响到宝石湖路、百合路、马市路、新运路、马会道一带拥堵。另外，粉岭公路往元朗通往机岭回旋处拥堵，龙尾是在千晴间。大老山公路往大埔的方向，进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海利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涛花园。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李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召回台；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灯打市街；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5: 大湾区既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0: 听见非遗，
6: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7: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8: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

0: 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2: 本港报章摘要，
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2: 环球焦点关注，
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2: 港股开市直击，
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2: 孟凡旭晚家
3: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9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今天多份报章都将董建华离世的消息放在头版。信报，首任特首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明报，首任特首董建华逝世，享年89。青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东方，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经济，董建华安详辞世，享年89岁。南华早报，中国8月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有力助推。大公，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世界第一。文汇，跟着港产航天员叩问苍穹，共襄赴兴业，同逐星海梦。商报，港股 IPO 前8月吸金超过3400亿，超去年。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昨天安详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航运业巨头董浩云长子，1937年在上海出生，12岁时随家人来港生活，其后赴英国接受中学及大学教育，1960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学士毕业之后，先后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及董事集团工作9年，1969年回港帮助管理家族事业，1982年董浩云逝世，其家族公司世界七大轮船航运公司之一的东方海外交给董建华打理。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曾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信报。董建华今年是深居简出，已经连续6年缺席七一香港回归升旗礼及酒会。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1年的7月4号，当时出席在港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电影《1921》的首映礼，自此从公众视线当中消失。前特首。

0: 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沉痛哀悼，指董建华领导的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级政府，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的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的民生问题，愿其安息。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带动的航天热潮持续升温，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会在今天举行，向港澳的学生做专题演讲，实时的示范科学实验，并且展开天地互动对话。本港多所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已经组织师生观看直播，而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更加呢是会作为直播的主场馆。该校学生昨天特别向黎嘉莹撰写家书，以她为榜样。有学生形容师姐的飞天之路让他们明白青春最好的模样是不负韶华，以学识立身，以初心逐梦，以汗水奉献祖国。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0: 青岛日报，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下周三公布。青岛获悉，为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航天强国，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创新科技署推出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特别征集，重点支持与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涵盖卫星技术、太空探测仪器等，推动香港的航天科技应用研发能力。这是来自星岛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呢，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去年荣登榜首之后，今年是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再次肯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0: 明报的专讯，明报上个月中旬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未能如期展开临床服务。时隔近一个月，发展局长宁汉豪昨天首次回应事件，对有报道指立槽歪斜，他承认墙壁结构尺寸有些偏差，以致安全升降机时虚位不够，令到升降机的运行不太顺畅，但没有交代何为偏差。质疑为何政府此前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又批评政府至今仍然没有交代何时发现问题等。这是来自明报的专讯。
1: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考评局在昨天公布2027年的 DSE 报考安排，透露呢正在探讨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现时四所内地的参考学校之外，让广东省教育厅认可的另外八所港澳子弟学校按程序纳入到预考学校，又强调呢不会增加本地学生入读大学的竞争。考评局自24年文凭试开始，就以先行先试的模式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举办文凭试。考评局昨天表示，检视过去三年的试行经验之后，香港和内地相关部门已经同意在未来三年展开第二个试行期，期间文凭试继续在内地设三个考场。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第三批由国家推送的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昨天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举行。今年获外交部推荐参与联合国的初级专业人员方案人数增加到16人为历届之冠，他们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直系，将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任职，本月起陆续启程，一般为期2年。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明报的新闻，屯门新会。

0: 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今年五月率团赴新加坡交流期间，以粗言骂当地保安，校董会呢其后解雇他。李卓兴日前向劳资审裁处入禀，称校方在没有正当理由下解雇他，追讨校方超过90万元遣散费等款项。案件昨天做简易提讯，校方认为李卓兴于交流团当中的行为，身为校长很难再服务学校。主审裁判官就表示，本案的关键在于申索人的不当行为是否严重的足以及时解雇。校方拒绝和解，案件呢将于12月1日正式审讯。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策划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结果昨天出炉。受教育局委托负责香港区测试的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昨天举行发布会，公布香港中学生在不同方面的能力表现。其中在这一届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新增的创新领域，在数码世界中的学习，港生以545分排在全球第六，说明香港与有关方面是全球表现最佳教育体系之一。另外，尽管港生于数学、科学和母语阅读三个领域得分较上届回落，但整体表现仍然持续高于国际的平均水平。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信报的新闻，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即将出炉。地产建设商会近日就北部都会区和市区更新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地建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昨天称，对北都的发展充满信心，建议政府发展北都的时候可以一站式处理审批程序，估计呢可以使得发展加快一年或以上。另外呢，地建会也就支付地价等方式提出了建议，例如零地价分期按利润分成模式等，使得地价支付安排上更加添灵活性，吸引更多的有意者参与。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爱心十四常拟会是第六轮活动的启动礼昨天开幕，政务司长陈国基主持启动礼时致辞。由第一轮活动到第五轮，已经共派发超过29万套的饮食优惠券，当中非长者中心会员领取比例从第一期的15%大幅提升到第五期的30%，上升了一倍，证明计划成功吸引到较少接触社区服务的隐蔽长者。这是来自星岛的关注。
0: 再关注到东方日报的新闻，近视会伴随一生，儿童近视的问题是决定晚年视力健康的重要关键。国际防盲救盲机构奥比斯与港大医学院昨天联合公布了为期3年的近视控制临床研究，揭示近视问题早于小学阶段已经相当普遍，近40%5到12岁的儿童患有近视，如果说缺乏妥善管理，将会对晚年的视力构成严重威胁。为了应对此公共卫生危机，推出2项免费筛查行动。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

0: 2022年排名全球第一。社评说，这份佳绩再次显示我国创新发展基础稳固，实力雄厚，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卓越，领先优势进一步的扩大，也更加的证明香港坚定走创科发展道路，方向正确，前景亮丽。香港应该更加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抓住编制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机遇，以创科促进金融，以金融赋能创科，深化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创新产业协同发展。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经济日报，未来北都将展开数以百计的工程项目，涉及数以千亿计的公帑。如果不在玛丽医院的警号响起时彻底改革建造业的系统性腐败与监管失效，未来可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社会运作的专业高效不能只靠各界人士的诚信以及自律，当局需要展现政治决心以及有效的措施，重塑建造业的健康生态，才能重建公众对政府管制的信心。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政论。东方日报表示，事实上玛丽医院新大楼原定去年11月陆续投入运作，结果却因为升降机的问题延误至今，受害的是广大病人。正如议员指出，新大楼延期启用将会引发骨牌效应。社评就表示，机电署在去年已经发出了升降机的准用证，反映呢该署完全没有尽责把关，一味建有注册人员签名便不假思索的照批，整个工程由建筑署负责，该署更加是责无旁贷。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工程检测和监管制度形同虚设，各个部门皆在发梦，根本无法有效把关。鸿福苑大火之后又到玛丽新大楼出事，后续还有多少乱象浮现，会否再出人命，思之令人惴惴不安。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星岛日报，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绝非香港的最后一项工程，如何吸取教训，避免同类项目沦为新的风险来源，乃是当局无可推卸的责任。升降机的基建装配的精准度、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负载测试的严谨性，乃至交付后的定期维修保养，每一个细节皆与使用者的安危息息相关。政府应该全面检讨现行的工程监管机制，引入更加严格的第三方独立监测，强化突击抽查频率，也需要在项目的审批和监督上做到滴水不漏，不容半点马虎。唯有将每项工程视为对社会的庄严承诺，以零容忍的态度杜绝一切的马虎苟且，香港才能够重拾安全至上、品质为先的金字招牌，不负市民对公共服务的殷切希望。这是星岛的社评。
0: 再关注到明报的社评，每三年评估一次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也就是 PISA 出炉，录得了本世纪最差的排名。虽说 PISA 只是评估学生表现其中一个参考指标，全球学生评分持续下滑也是这几届 PISA 所反映的大趋势，然而香港学生平均表现跌幅显著，学习好奇心、毅力与校园归属感也明显降低，值得当局及教育界深入讨论。人工智能教育备受世界各地重视， PISA 这届新增了数码世界学习评估，港生在计算解难力方面有不俗成绩。不过呢，根据 PISA 的全球分析，学生应用 AI 工具目标要清晰，也不能过度，本港推动 AI 教育需要引以为戒。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信报，印尼的情况表面上与香港没有直接关系，但仍然值得警惕，因为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特区政府和民间企业越来越重视东南亚的新兴市场，香港已经成为印尼第二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港商投资于印尼必须清楚地掌握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政经脉搏。香港驻雅加达的经贸办责任重大，应该为初来乍到的港商提供便民明路和指引。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医保局等六部门近日联

0: 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的缴费年限。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南方报业，南方网，后天广东准备了一笔真金白银，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广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即将启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持续到10月31号，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马来西亚政府说，当地数据中心迅猛发展和投运，以及今年炎热天气增加数据中心及其他领域冷却系统的负荷，将会推高今年全国用电总量大约5%。据新州日报报道，能源委员会首席执行员星期二表示，马来西亚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比正在迅速攀升，从年中的7%上扬到目前的9.28%，逼近了全国用电总量的10%。经济部长说，马国预计在32年需要增加大约9吉瓦的天然气发电容量，以应对能源需求和配合政府逐步淘汰燃煤发电的市政方向。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9月9号星期三，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200点，跌116点，跌幅0.4%，成交金额255亿。上证综指3938点，跌3点，跌幅0.07%。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北敏 ，Kitty， 早上好。
3: 早晨啊，小曼你好。
2: Kitty， 我们都说多事之秋行，秋天确实有非常多的故事发生，也接近年节，接近这个年的尾端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好多的事情会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有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出来，比如大家会关注到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包括九月份将会出现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包括中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陆续有来。大家看到的目前的状况呢，就是摸不着头脑，包括加息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加一次还是不加，甚至早前有一些银行说能加三次息，我真的祝福他。加三次息的这个世界得成什么样子？现在的这个状况呢，就是50% 以上到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依然是加息的最大概率。好了，想问问 Kitty 的这几个，我们可以说是悬念吧，也或者说是问号吧，或者说是要解开的谜题吧。您自己在这个星期的版本哈，9月9号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的更新和判断和预测又是怎样？包括联储局，包括中美两国元首会面会谈什么？当然也包括中期选举的结果。当然，美伊战争的局势依然还在冲突当中，您也可以给个判断和预测吗 ，Kitty？
3: 好，首先讲加息先啦哈，因为联储局会议咧就将会系下个礼拜啦。咁就市場上就覺得仍然有機會，但係有啲可能去到60%-70%，類似咁樣嘅講法啦。咁但係我覺得佢今次嘅加息機會就唔大咯，因為點解呢？之前呢啲官員就將嗰個後風或者係將個加息嘅壓力呢就 put 咗去日本嗰度，就話喂你日本應該要加息喎。咁下個禮拜呢就除咗聯儲局議息之外呢，日本央行嗰邊都議息嘅。咁而家反而就市場上覺得日本央行嘅議息嘅即係加息嘅空間嘅機會呢就大啲嘅，70%+。咁亦都係預期係加25點至到啦。咁我自己覺得就關注就應該係睇日本央行嗰邊會唔會加息囉。如果佢真係做咗一個動作嘅話呢，咁反而就俾個空間俾美國嗰邊可以即係再唞一唞，過埋中期選舉。咁但係如果佢唔加嘅話呢，咁我覺得yen 嗰方面啊，或者係經濟方面啦，對兩個國家都會即係我覺得都會有啲亂囉。咁但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就嗰個結果會好快出嚟見到嘅。咁你睇返呢，就算你話喂而家市場上呢對嗰、那個即係聯儲局嗰個加息嗰個憂慮係存在嘅，咁但係你睇，因為即係你睇到琴晚好似道指咁樣啦，跌咗成1%喎，咁但係納指呢就只係跌咗 0.3%， 咁雖然係有波動，咁

0: 咁無論點都好啦，咁我自己覺得中期選舉啊啲咁都係嚟緊啦嚇，咁真係有意義地就睇，或者有意思地睇就究竟共和黨或者係民主黨，民主黨今次會唔會即係出多啲力？但係我又見到佢哋嗰邊亦都民主黨嗰邊都比較軟少咯嚇，咁所以。會唔會真係共和黨仍然喺中期選舉都攞到票呢？咁、至於對香港呢邊嘅話，反而香港就即係點講啊？即係個力度真係比較偏弱少少咯。咁由而即係九月開局到而家咧，都仲係喺25,000嘅邊緣位置上落幾百點。咁、所以即係就算而家呢個 moment 我同你傾緊偈咧，都唔見佢、即係個力度咯。今日係星期三。就算你話反彈嘅話，我相信去到 weekend 前，禮拜四、禮拜五咧，都會比較即係傾向審慎啲，因為點解市場上都係擔心下個禮拜聯儲嗰個議息嗰個因素咯。咁至於你話中美即係首腦見面咧，咁我相信都係一大範圍啦。咁但係嗰個 point， 我覺得係以習主席都肯喺嗰個中期選舉前去即係各自訪問美國嘅話，咁其實即係個意義我覺得都幾重大㗎，即係都起碼肯去即係為即係特朗普站台啊，或者即係起碼都有個善即係善意嘅表達，希望中美嘅關係係可以好啲，咁令到經濟或者兩國都好啲，或者喺國際事貿上大家都可以傾得多少少。咁所以我覺得依樣嘅部署喺中期選舉前行出呢一步嘅話咧，都係一個善意嘅即係舉止嚟咯，係。
1: 是，反正接下來幾個星期都有大事情，下個星期加息的結果會不會正式揭曉，加還是不加？再下周同樣的周四就是大家所謂的中美兩國元首的會面。剛剛 Kitty 也提到了，在這樣的一個相對比較敏感的時間點，真的是帶着誠意，包括也希望中美關係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新的發展、新的進展的時候，有這樣的一個两国元首的会面，我们也期待好的消息传来。Kitty， 不过我想多问一个关于加息的问题。市场上一直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美联储的官员可以不断的放鹰，但是经济数据方面告诉我们其实也可以不加，这是在寻求一种莫名其妙的平衡吗？或者说它是本身的结果早已注定，它已经大概有对数据方面的预测，但是嘴巴上面又不能乖乖的割或者不说，还是走鹰派路线？你觉得这种说法是一种准确的判断吗？
0: 你讲得啱啊！喂，嘴巴就好硬吓，咁但经济数据又好似即系都系
1: 模棱
0: 两可咁样样。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咁但系我谂，其实最主要都系言论上系你睇到即系喺嗰个经济宏观或者系微观方面咧，都系做一个调节咁样样咯。即系话我哋有呢个工具，但系我哋使唔使咧？就系即系我哋用唔用出嚟咧？是真係要睇數據方面咯，咁但係你話俾我，即係就算我自己睇翻個數據方面，我都覺得係一個問號咯。咁、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好似美國嘅經濟增長第一季就叫好啲啦，有成2%，但第二季得1.5%嘅，第三季係一個問號咯。咁就算國內即係中國都係啦，咁變咗暫時講。所以我自己覺得九月加息唔大，十月都唔大，咁但去到十二月，我覺得臨近聖誕節都未必大咯。咁反而就係出年咧，出年我覺得就即係我覺得會有個空間，可能即係起碼都喐一個期指咯。咁但係都要睇翻油價個表現咯。咁油價你都知佢都係即係上上落落，咁近期嚟講又話咦高翻少少喎咁個。咁尤其是臨近冬天啦，會唔會亦都仍然都係即係有緊張嘅局面，都唔排除咁可能性。咁所以變咗市場上對未來，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出年加息嘅機會應該會大少少嘅。但今年我就覺得係點都過咗個中期選舉之後先至出個步伐咯，
1: 這個美國假期啊，富士啊，三大指數呢收市都下跌。道指是 1.2%， 纳指是 0.3%， 标普是 0.6%， 全面都向下。大型科技股 Netflix 2%向下，苹果微软跌 1%， Tesla 升 4%， 晶片股反而倒成了整个美股方面逆势向上推的。 Intel 是急升了 9%， 高通 3%。 有个消息就是跟亚马逊达成了协议，共同开发 AI 晶片，反正现在沾 AI 必赢，至少那一天的市况绝对输不了。 SK 海力士升近半成，包括美光科技和英伟达都跌了2%或以上。美股的个股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关注吗？苹果手机买不买啊？
0: 现在手机真的好贵啊，小曼。
1: 是啊，
0: 真
1: 的两万元。

0: 系啊，就算华为都好啦，苹果都好啦，都系不断去咁，唔系话喂，而家即系嗰个technology 系先进啊，或者等等等啊，咁啊会应该啲手机系越嚟平，唔系 ，sorry， 晶片系越嚟贵，你即系睇到 Intel 都话要加价。
1: 你看小米了吗？小米那个折叠屏都过一万以上了，这
0: 是
1: 第一次。
0: 嗯唔系平，系贵喎。咁你即系事实上话俾你听，就无论嗰个科技点样进步都好咧，所有嘢都系俾翻去消费者度，你都要承受嗰个加价嘅压力喺度咯。咁、无论点都好啦，咁你问我点样睇即系嗰扎嘅科技嘅方面咧？咁冇错，有啲科技都会即系有啲系互控啊咁样情况，有啲合作嘅 story 出嚟。咁即系证明咩咧？都系。傾向仍然都係需要不斷咁去融資啦嚇，咁跟住然之後就希望係揾到一啲互控嘅機會嚇，咁你又揸下我又揸下你咁樣嘅股票咁樣，咁即係話佢哋嗰邊都仲係對個市場方面嗰個資金需求仍然都係即係有喺度咯，咁但係你問我。今年其實我覺得美股都已經去到呢個水平嘅話咧，都差唔多，即係好多時候已經開始都係牛皮嘅，咁即係有少倦態咯嚇。咁以後都係要睇翻佢哋嗰個經濟表現。咁港股呢邊嘅科技公司亦都係啦。
1: 明白。
0: 咁因為之前見到阿里巴巴批股咁仲係低過批股價嘅話，咁市場上擔心，咦又有？即係三個月之後係會有禁售期啦，咁同埋嚟緊都仲有好多嘅國內嗰啲嘅科技公司都想喺香港上市嘅喎，
1: 對對對，
0: 會對嗰個資金嗰、那個即係
1: 動資、
0: 需求係啊，咁、都係加大咗，但係嗰個力度會唔會都係會削弱咗咧？咁但係我覺得依啲需要時間去消化咯。
1: 是，昨天你看整個港股真悶悶的市況，2000亿加一點點的成交金額底下，科技指數還是向下打。打了1.6%，而且所有的个股里边，只有美团那0.7%的一个升幅可以交得上功课，所有的个股都在向下打。想问您，现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真的部署科技指数或者 AI 相关，包括 Minimax， 包括你说联想，现在也可以算是 AI 概念里边的一支了。包括你看昨天这个智普也跌了那么多，10%向下。我们现在怎么样去部署科技跟 AI 的关系？大家现在越部署越混乱，越混乱越要部署，我们怎么选？
0: 系啊，你讲得啱啊，小曼。即系我自己觉得国内嗰个 AI 企业佢方面咧，仍然都好似外国嗰啲一样，都系需要资金咯，吓、咁去帮助佢哋去一路发展。咁但系嗰个板块就好多唔同嘅层面。咁但系你睇到科技指数都系比较偏弱少少。咁我觉得今年都唔见到有啲乜嘢嘅特别嘅，即系只要行高少少嘅，去翻5000边缘位置都已经算系好好嘅。但系而家暂时讲都系喺4500嗰啲水平，即系浮游住先咁样。
1: 明白。
0: 咁我自己要有一样嘢要留意，就是今个礼拜咧，周末嘅期间咧，中国就喺嗰、那个即系金融市场里边都注资咗啲钱咁样样啦。咁讲系帮助科技啊、基建同埋嗰啲农业嗰方面。咁即系话意思咩咧？即系话科技仍然需要资金。咁如果系需要资金嘅话，市场上系担心，咦会唔会系？有配股啊等等嘅情形出現咯，咁所以變咗嗰扎都會比較係牛皮同埋偏弱少少，同埋需要時間咯。咁但係如果你成抽嘢，我都係即係騰訊算啦。
1: 明白 ，Kitty， 我們稍後又會有一個特別的轉播，所以給你最後半分鐘預測一下今天的市況。目前是25260点，跌57点，今天市況會怎樣？
0: 我覺得都係比較偏牛皮偏軟啦嚇，咁、如果上得翻上去25500就好啲咯，但如果唔系，我觉得都系呢啲时，即系都系而家呢个时段咧，系喺度牛皮紧。
1: 明白，非常感谢 Kitty 的精彩点评。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普通话台的天工课堂搞专场的直播。谢谢 Kitty，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天工课堂港澳专场，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2: 主持叶雨波、刘明正。

0: 好的，上午时间9:52，那今天上午呢，在9:50开始啊，那么太空授课活动的前期准备，那么事关呢，今天就是有最新的天宫课堂啊，即将是举行的，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呢，今早是举行，这也是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啊首次专为港澳青少年打造的专属太空课堂，也是首位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轨期间与港澳学子最直接最重磅的一次天地互动。那么普通话台呢也将进行了全程的直播。各位早，我是普通话台的主持叶宇波，那么同我一起来关注今早的直播的还有普通话台主持刘明正。明正你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今天我们看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将会直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啊，这一次是首位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到现在大约3.5个月的时间，跟我们的香港和澳门的学子们一起近距离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天地相互的对话。这一次的课堂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不同的太空教师啊，除了我们的黎嘉莹以外呢，也会有这个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当然还有我们的黎嘉莹一起担任这一次的太空教师，为港澳的学生进行专家演讲，同时呢也会示范一些科学实验活动，进行刚刚所提到的天地互动对话。
0: 我们看到了是这一次呢是有配合哈国家载人航太任务的安排和积极宣扬载人航太的精神哈，那么普及载人航太的知识，充分发挥中国空间站的科普教育效益，所以呢计划在2026年9月9日，也就是今天上午来组织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地展示啊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啊。
1: 今天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呢，其实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太空授课活动，也是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次专门为港澳青少年打造的专属太空课堂，也是香港首位的航天员黎嘉莹在轨期间与港澳学子最直接最重磅的一次天地互动啊！而且这一次的活动呢，将会以科普教育、家国情怀、科技创新为核心，其中会有一些在轨的科学实验，刚刚说到的专家深度讲解，实时的天地答问，还有港澳家书分享于一体，会打造一场跨越400公里的宇宙级公开课堂。而且最近这几天呢，香港的学校围绕着这一个话题呢，也非常的积极在筹备着上堂的一些的事宜，学生们呢也沉浸在一个非常兴奋的氛围当中啊。
0: 没错，那么看到呢是首次的太空授课呢，早在2013年6月20号啊，当年呢就是由航天员王亚平是完成的，当年已经覆盖了全国6000多万的中小学生。那么之后还打造了一个品牌叫做天宫课堂，2021年啊正式的启动。那么直到2023年9月21号的第四课期间呢，课程也新增了许多新颖的实验。那么待会儿啊，在9月9号待会儿呢，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呢就将会举行，包括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乘组呢就将为港澳学生来讲解和示范科学实验了。
1: 这一次其实也会加入一个比较特别的环节，就是有香港澳门的学子们的参与。其实这一次尤其在香港学生方面啊，代表呢将会经过一些的筛选，而学生们也组成了提问的小组，会围绕着太空的生活、科学实验、航天员的训练、香港跟国家航天合作以及未来太空城市这一些的方向来进行提问。也有学生说啊，黎嘉莹呢是他心目当中最贴近的航天偶像，也有一些的学生在家书里面写下啊，说因为你，我相信香港青年也能飞向太空，希望未来 我也能够参与国家航天的工程。而澳门的学生呢，还会着力于提前学习微重力空间站的结构，载人航天里程方面的一些的知识。那么有一些的学生就说，能够到香港现场对话航天员是一生难忘的经验，他们会把这些的太空知识带回校园，让更多的同学爱上科学，关心国家。所以今天的直播啊，除了我们在香港能够看到能够听到以外呢，澳门的学子们也已经啊准备就绪去上这一堂珍贵的课堂啊。
0: 嗯，我们看到呢，是在香港方面的培侨中学、拔萃南书院、黄仁书院等校呢师生代表的选拔都完成了哈，已经组成了提问小组，是围绕各种的问题呢是进行打磨，到时候他们就会询问他们的问题。在澳门方面呢，澳门教业中学、圣罗萨女子中学等学校组织呢组织专题班会，那么也是提前学习了一些包括有微重力啦、空间站结构啦、载人航天历程等的知识啊。那么香港太空馆呢，也是把中国载人航天展的展期是延长哈。那么澳门科学馆也同步推出了航天主题活动，与香港形成了双城的科普联动的。
1: 很多的学校也趁这一个机会啊，去开设了一个叫航天体验课的时间，里面包括有模拟的夜桥、水球、抛物等等的一些地面对照的实验。借着这一些的课程呢，能够让学生更加近距离的去了解航天梦并不只是一个梦想。而且近期我们看到香港教育局也开展了星河有信港梦飞天的家书征集活动，面向全香港的中小学还有大专生，让学生可以亲自写信给黎嘉颖，优秀的作品呢也会在这一次的时间送达空间站。澳门方面其实也非常的积极啊，他们有一些征文绘画航天科普的知识竞赛，而且还会以非常多元化的方式去激发学生的科学热情。香港的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之前也说到啊，其实当局一直都非常重视香港的航天科学教育，多方位的支援之下呢，近期还制作了一系列的短片，邀请了不少的专家学者围绕着航天工程的科学原理、太空科学跟太空环境这些的主题进行讲解，内容紧扣着中小科学课程的航天教育重点去探索，学生也可以灵活的去看这一些的教育重点，老师呢更可以灵活运用这一些的教材去设计多元的教学活动。
0: 即将要进行的是天空课堂的直播哈，那么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现场，向大家来关注和直播2026天空课堂港澳专场，送来陈慧琳的一曲《光年》跟宇宙计时》。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0: 主持叶雨波、刘明正。
2: 好，我们听完跟宇宙计时，我们现在来对对时哈。早上的时间呢是10:03啊，2026年9月9号。那么普通话台呢正在直播天空课堂港澳专场活动啊，青少年教育活动。我是主持人叶雨波。那么和我一起关注今早的天空课堂直播活动的，还有对面的主持人刘明正，明正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明正。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次直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啊，不少的学生已经期待已久啊。
2: 嗯。
1: 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很多一些的航天的课程、航天的一些的元素进驻到校园，甚至可以说是在校园的角色更加的重要。其实这一次的专场是国家级的航天资源首次全面落地港澳，既可以让青少年直观的去感受微重力环境下的科学奇观，更加会以航天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强化国民身份认同。而之前我们也看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强调呢，这个其实是香港创科教育和国家航天战略深度融合的里程碑，将会持续推动着航天科普进入校园，培育更加多愿意投身国家科技事业的青年力量。而这一次的力量呢，明显呢就在我们这一次航天方面的老师身上了。
2: 没错，那么相信大家也跟我们一起啊，这个心情呢也是非常兴奋，要期待啊天宫课堂。那雨波来回忆呢，自己距离啊这个太空人距离最近的一次呢，应该是在太空人杨利伟访港的那一次啊。那么在尖沙咀呢也进行了他访港活动的其中一位的主持，那个时候呢就已经觉得哎很自豪了哈，离太空人可以这么近距离的接触。那么这一次的太空人呢，其实叫做真正的距离还是非常远的，因为他们在天宫空间站上，但是呢通过最新的科技啊，他们能够实时的与地球对话，还能够向大家实时的来展示最新的一些空间科学技术和深入浅出的一些科学实验呢。
1: 雨波知道现在这个太空站方面离香港我们大概多远的距离吗？这一堂的宇宙级的公开课堂啊，
2: 要估计一下有没有半个月亮。
1: 半个月亮，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半个月亮的面积。
2: 一个月亮，
1: 这一次其实打造的是一场跨越了400公里的宇宙级的公开课堂。而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就是这一位香港人啊，在1982年11月在香港出生的黎嘉莹。其实他当年呢是在2006年9月参加工作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警务处啊任职警司。2024年6月的时候呢，就作为了载荷专家入选为中国的第四批航天员，经过全面的考评，入选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而这一次的意义非凡，就是香港历史上首次有以市民、以国家航天员的身份参与航天的任务，这个意义非常的大，尤其是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个创举更加是受到大家的信任，这也是国家对于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能够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刚刚一开始也跟大家说到，有一些的学生就说了，哎，发现航天不再是离我们很远的事情，有香港人，有离我们很近很近，甚至他可能会是你的邻居，现在就在我们的太空站呢。
2: 没错了。那么除了黎嘉莹之外呢，再看看他的伙伴啊。那么另外的两名在神舟23号飞船上面呢，是进行啊这个升天，以及是呢在天宫空间站当中进行工作的这两位的航空员啊，一位呢是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啊，那么他呢是1986年出生的哈。那么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有陆军上校的军衔，也曾任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2023年5月呢，就执行了神舟16号的载人飞行任务。那么2024年呢，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了 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且获得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啊。那么这一次他是神舟23号的指令长，另外一位呢就叫做张志远啊。那么他也是1986年出生的哈，那么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也有空军上校的军衔，也是曾任呢空军航空兵某部的一级飞行员。经过全面的考核呢，他也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的。
1: 嗯，其实由神舟23号乘组，刚刚提到这三位的太空人，包括朱杨柱、张志远，还有我们的黎嘉颖担任这一次的太空教师。其实三个人呢，目前已经在轨驻留了3个半月左右，而且正在执行的是一些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还有航天医学与空间新技术这些多项的在轨实验，状况非常的稳定啊，而且任务也非常的顺利。那么这一次黎嘉颖也作为载荷专家，全程会参与到舱内的实验操作还有科普演示，也将会用广东话跟普通话双语问候讲解，成为连接太空与香港的重要桥梁。
2: 嗯，我们根据官方的披露程序啊，活动将会分为4大的环节啊，前置的科普学习现在正在的进行当中，那然后有天宫在轨演示啊，那这是真的能够探寻到啊，观察到天宫空间站的一个运作的状况，还有天地实时对话啊，那么是及时的哈、进行的天地的对话，另外还有港澳家书分享啊，那么香港方面呢设立的主课堂正在运作当中，有澳门组织师生代表也专程是赴港啊来啊现场参与，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是全港全澳中小学呢也是统一啊组织集中观看，也在多平台是全程直播，其中就包括了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正直播的过程啊，请大家继续锁定。
1: 嗯，而且其实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节目啊，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除了关注 STEM 这一些的创科发展的教育以外呢，也在关注一些的太空航天的一些的知识啊，像是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普出校园精彩呢，就为大家邀请过不少一些的航天或者说成为小太空人梦想的一些的同学们呢，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分享属于他们的一个小小的期许。而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听到的是教育局之前有一些的活动啊，有参与的学校学生呢征集了一些的问题，这些学生的问题也将会跟我们的太空人进行对话，比如说可能是跨专业的背景啊，从一个警队的人员变成太空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独特优势呢？也有一些的小朋友非常关注，就是在太空站看到的月球，看到的香港，你能不能够找到香港啊？或者说你看到的景象会是什么样子？甚至有一些的同学，他们的问题可能就是，哎，在太空里面，俯瞰地球，仰望
2: 地球
1: 星空，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感觉上就有点像是在仰泳。好像没有重力的感觉还是怎么样呢？所以今天其实同学们准备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

0: 的问题呢，大家一会儿都可以听到，到底三位的太空人会给出我们什么样的惊喜了。
1: 即将正式展开我们的与太空对话之旅啊。继续为大家直播的是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叶宇波和刘明正为大家全程关注太空漫游。不知不觉呢，他这一趟的漫游呢也居然过了25年哈、啊。我们来听一首陈奕迅的《2001太空漫游》，一会儿回来。

了。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0: 主持叶雨波、刘明正。
2: 好的，马上回来普通话台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现在我们在现场已经收到了信号了，主持人朱丹呢正在介绍本次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相关的状况，我们把信号交给现场。
1: 将航天精神带入校园，带入社区，为此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办了本次港澳专场活动，搭建起这座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今天这场活动的所在地是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也正是黎嘉莹博士的母校。从这间学校走出的学生，如今即将在太空与大家见面，航天梦想就在我们身边照进了。

现实。回顾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努力。在这条路上，港澳从来没有缺席。同学们，而你们正是这场接力中最受期待的新生力量。今天我们即将共同开启一段与神舟23号乘组跨越400公里的奇妙旅程，从地面到太空，从课堂到天宫。首先请全体起立，面向电子屏幕的国旗奏唱国歌。

请就座。现在恭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致辞。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出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与各位一同参与这场跨越天地的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国家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为我们进行科学实验示范，更将与各位同学展开天地对话。我感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支持，各个机构和单位的共同努力，让港澳学生有机会向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学习，感受国家航天工程的凌云壮志和澎湃实力。此刻，天宫空间站正以每秒7.7公里的速度环绕地球运行，而在空间站内执行任务的是指令长朱阳柱博士、航天驾驶员张纪元，还有一位香港人，他就是让大家引以为傲的黎嘉莹博士，香港首位获选参与国家载人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在香港土生土长，我们身处的就是他的母校。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今天的课堂里，黎嘉莹博士将为大家介绍天运商机的出舱过程。天运商机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肩负建设全球温室气体。

0: 的重要任务，贡献国家航天以及全球科技术发展。除了这次任务，香港的科研团队也在国家的月球和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资源，并在太空进行空间搭建实验等，以香港科研力量服务国家航天工程。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着中华人民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我还记得2023年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港的时候，吸引很多市民一睹他们的风采。当时我说，代表团为香港播下3颗重要的种子，增进民族自豪的种子，探索科学科技的种子，鼓励追逐梦想的种子。星空傲瀚无比，探索勇武几进。香港航天科研从地面纪元迈向太空在轨的时间历程，香港人得以探索星空代表这一颗颗的种子，不但生根发芽，更可茁壮成长。今天同学们通过天宫课堂近距离学习，将来你们也可能一飞冲天，逐梦星辰。各位同学，大家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开展以同样航天梦共享复兴业为主题的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我鼓励社会各界，特别各位香港青年积极参与。我也期望年轻一代能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勇于追寻梦想，用智慧与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还有2星期就是中秋节，我们小时候从阅读嫦娥奔月的神话，到背诵玉上青天揽明月等不同的诗词，都感受到中国人对驰骋苍穹的向往。今天香港团队参与嫦娥6号探月任务，香港女儿李佳莹在太空翱翔，当我们抬头赏月观星，一代代航天专家和工作人员不仅与我们千里共婵娟，他们更在天际共耕耘，把中华民族千年逐月追星的梦想期盼化为航天征程图像的坚实救济。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国家的航天事业再创高峰。祝愿全体航天员在空间站工作顺利，身心康泰，各位同学学业进步，逐梦星志。谢谢大家。
1: 谢谢李家超先生，请就座。今天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日子，我们将共同留下合影，留下这个珍贵的瞬间。请大家准备好手上的旗帜。请大家把目光投向我们的摄影师，共同定格这个瞬间。1、2、3。

0: 谢谢。在天空课堂正式开讲之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片神秘的天空，究竟中国空间站是如何在轨运行的？神舟23号飞船又肩负着怎样的任务？而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中又过着怎样的天宫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片，请看大屏幕。
1: 中国航天的发展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恢宏史诗，在逐梦星辰大海的征途中，以一次次跨越天际的壮举，写下中华民族的铿锵誓言。
2: 烟火。
1: 50多年前，一颗卫星把中国的声音送进太空。20多年前，中国航天员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在宇宙。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我已出尘，感觉良好。
1: 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天宫。天宫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深邃苍穹留下中国印记。星河滚烫，照亮飞天梦想，征途如虹，见证航天发展。出舱时间刷新世界纪录，月背采样创造人类首次，商业航天破茧腾飞，国际合作方兴未艾。这些硬核成就背后，是航天人把梦想汇入辽阔星河的坚守。中国航天一步一跨越，中国天宫空间站在2022年年底全面建成。天宫空间站采用T字基本构型，由天河核心舱居中，两侧分别对接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已完成在轨组装建造，并稳步推进扩容升级。香港与中国航天以星辰大海为纽带，编织出连接家国情怀与民族梦想的网络。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访港，在培侨中学种下太空英雄树，播下太空梦想的种子。2026年5月24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顺利升空。
5: 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是表示国家对你的认可，亦都表示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1: 5月25日，神舟23号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6: 祝贺天宫艰巨奋斗。
1: 8月28日，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从嫦娥3号到嫦娥6号，从火星探测到空间站建设，香港理工大学的精密仪器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香港科技大学研制的天运相机入驻天宫，黎嘉莹在空间站亲手操作天运相机，让资料从太空传回北京，为地球气候监测贡献香港智慧。香港大学从火星探测载荷研制到木星探测辐射防护，深度参与天问系列任务。澳门科技大学参与研制澳门科技1号卫星，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月壤研究。从见证者到同行者，香港和澳门科研力量不断融入中国航天事业。天宫空间站是航天员的太空之家，也是科学研究的太空实验室。在这里，水会漂浮成球，火焰。

0: 会变成球形，种子会朝着光的方向生长。太空正在重新书写我们熟悉的科学知识。天宫课堂不是遥远的信号，而是直观的太空体验。今天天宫课堂再次开讲，为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你。
1: 为了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你，想必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

0: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1: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佳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我见到特首李家超先生今日都来到了现场，欢迎特首。
0: 非常高兴能与港澳的同学们进行天地连线，分享我们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接下来啊，我和佳莹会带着大家一起参观我们的核心舱，解答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
1: 今天我将担任太空摄像师，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探索科学奥秘，领略宇宙美景。
2: 可以在太空和港澳的同学们对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手上的这枚陀螺，它就是天宫课堂第一课王亚平老师手中的那个，现在他传递到我手里。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太空家园吧。
0: 好的，佳莹。同学们，我们的太空家园也就是天宫空间站，主要由三部分舱段组成，包括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同学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天河核心舱的大肚段。在我的周围啊，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的设备。大家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那么再生水呀，也是我们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尿输送水系统。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

0: 负离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大家知道吗？目前啊，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再生水为航天员的在轨生命保障提供了两大重要源泉，最重要的就是氧气。在我的脚下就有一套电解制氧子系统，它正是以再生水为原料，通过电解持续不断地产生氧气。我们乘坐每天呼吸的氧气主要就来自于此。第二呢，就是为我们提供日常饮水。同学们跟随着我们的镜头继续向前走，大家看，这里呢就是我们的饮水分配器了。我们的日常饮水就来自于此。从这里接的水呢，除了用于食物的附水，除了饮用食物附水呀，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多用途的使用的。那么说到这个食物啊，同学们是不是很好奇？哎，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每天都吃些什么呢？那么接下来啊，就请佳莹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在空间站里吃的东西吧。
1: 好的，这里就是我的餐台了。地面的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营养主食，还有数十款的特色美食，譬如红烧肉、佛跳墙、宫保鸡丁、黑椒牛柳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了水之后就变了这样的样子，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里还会自己整乳酪，食物的种类非常之多元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我们在这里是怎样加热食物的呢？这里就有两套我们太空厨房配备的加热设备，下面的呢是微波加热装置，它的原理和我们家的微波炉差不多，主要是用来加热米饭。上面的是热风加热装置，通过360度循环热风加热技术，不用半个钟我们就吃到热辣辣的饭熟了。现在我们的空间站还配备了一台热风烘烤机，不单止解决了密闭空间的油烟净化难题，也都能够将加热的温度提升到190度，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可以亲手烤鸡翼、整南瓜和焗蛋糕。这个就是我们今早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金黄色的外表再加上香喷喷的味道，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大家觉得像不像呢？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我们在这里每日坚持锻炼都非常重要。各位同学看看我身下面的这一台设备，它就是我们每日必用的太空跑台了。在地面上面，重力会自然压迫我们的骨骼锻炼肌肉，但是在太空这个长期失重的环境，航天员就会面临骨掉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我们每日都要花1至2个小时的时间去锻炼身体。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这里没有重力，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着这套背心。通过这个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面，这样跑步的时候产生的冲击力就可以刺激我们骨骼的成长，同时锻炼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 我哋空间站仲有太空自行车、抗阻锻炼装置、核心肌肉锻炼装置，仲有一啲可以着喺身上面嘅失重防护设备，例如企鹅服、骨吊失对抗仪等等，能够全面有效咁样保障我哋喺太空嘅健康。接下来，我想演示一个失重黄金沙的有趣现象。在这里，如果

0: 表面，我再取取经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中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每日繁忙嘅工作之后，充分嘅休息非常重要。呢度就系我哋核心舱嘅小储段啦。有我哋每人一个嘅睡眠区，仲有一个洗手间。呢度就系我嘅睡眠区啦，欢迎大家过嚟参观一下。喺瞓觉嘅时候呢，我要将自己套喺呢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唔系瞓着嘅时候，就会唔知飘咗去边度，仲可能会撞亲自己添。喺睡眠区嘅周围，我放咗一啲自己中意嘅小物品，譬如有我小朋友画嘅画，佢哋做嘅黏土手工，屋企人嘅相，仲有香港特色小食嘅模型，同埋警队同事送俾我嘅提子公仔。睇住佢哋，我就觉得自己并冇离开香港好远。喺我哋每个人嘅睡眠区里面，都有一个可以观察地球同埋宇宙嘅圆窗。喺呢度望出去，地球真系好大好靓。我哋嘅空间站每90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每日可以睇到16次日出日落。我哋呢一刻正系喺地球嘅另外一边，可惜系一个阴影区，同学睇唔到出面好壮丽嘅景色。但系我应承大家，我会影多啲相，拍多啲 video，翻到嚟香港之后再同大家分享。当我哋经过中国嘅时候，我会揾下粤港澳大湾区喺边度。虽然香港嘅面积好细，但系如果我哋经过上空，夜晚嘅时候，佢系一点好亮嘅光。有阵时睇住地球，我会谂下屋企人呢刻做紧乜嘢，原来挂住嘅感觉，天上同地下都系一样。各位同学，紫荆花系我哋香港嘅区花，亦都系我思念家乡嘅寄托。大家认唔认到呢个系咩嚟呢？佢系纪念我哋香港回归祖国嘅金紫荆广场嘅黏土手工。而家我将呢朵紫荆花传递俾我哋嘅指定奖，希望佢承载住每位现场同学同埋每个香港市民嘅心意，喺距离地面400公里嘅中国空间站里面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同埋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
1: 谢谢佳言。祖国始终是香港和澳门最坚实的后盾。同学们，是不是从图像里可以看到了自己呢？哎，佳言，我们一起和地面的同学合个影吧。
0: 好的。
1: 好。好的，同学们，刚才佳莹带大家参观了我们在空间站的 日常饮食

0: 起居。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啊，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同学们看啊，这里呢，就是我们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了。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接下来请嘉莹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在我们天宫 TV 第11季第6集有专门的介绍，我们在舱里面完成了载荷的插包、组装和测试，然后和地面共同去完成载荷出舱前各样状态的最终确认，然后亲手将它摆到去我们货物气集舱的摆渡车转移机构上面，看着载荷被慢慢送出舱外，这段经历令到感到非常自豪。现在载荷在舱外面的运作状态良好，期待它会产出更加多的成果。
0: 是的，一台天运相机串联起了湘江与天宫，更印证了一国两制下科创融合的无限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港澳的科研项目登上空间站，奔赴月球探索火星。希望同学们保持这份对科学的无限热爱，我们同心共筑航天梦。
1: 是的，接着下来大家可以过来这边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们在这里种了有金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还有羽衣甘蓝。在太空这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都没有太阳的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这些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着它们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看着这些绿油油的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也都保障我们一路都吃到新鲜的蔬菜。吉林酱你过来吃一口吧。
0: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非常美味。
1: 这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太空菜园补水的时间，指令长你快。

0: 可以来演示一下吗？
1: 没问题啊。同学们，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手动补水，用我们一个水袋，就是从刚才的饮水分配器上接的水啊，挤出一个小水球，给我们可爱的蔬菜美美的喝上一顿。好
0: 啊，看着这个小水珠，让我想起了天工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路上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1: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0: 好的，来吧。
1: 来，给你个拍子啊。
0: 好的，
1: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大家注意观察。好，稍等啊，佳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0: 好的，是我先来吧。
1: 没问题哟。
0: 好的，
1: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再来。
0: 好的，有点快呀。
1: 你的水平很高哦，好厉害啊。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好，现在啊，我们把这个水球乒乓送给我们的摄像师，来接球。好，
0: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国货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天云响机就是两地科学家团队携手攻关的生动实践。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1: 是的，同学们，今天天宫课堂的讲解部分啊，就到这里，接下来呀，咱们进入互动环节，欢迎同学们踊跃提问，我们期待大家的奇思妙想。

0: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啊。那么现场呢，看到天河舱内定向摄像机正在捕捉三名航天员，现在正在进行的活动。
1: 同学们，请大家开始提问。
0: 看到指令长的朱杨柱呢是介绍啊，并且呢请地球上的同学们提问。
2: 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卓沙环的六年级林乐瑶。我知道鸡蛋仔是你最喜欢的香港小食，请问在太空里面有没有食物会令你想起香港的家乡味道呢？还有在太空里面进食又和在地面上面有什么分别呢？麻烦。
3: 多谢呢位同学的提问。在空间站这里虽然没有我很喜欢吃的鸡蛋仔，但是这里的食品种类很多，也都很合我的口味。刚才给大家看到的只是其中之一部分。太空食品会根据营养和任务的需求而作出安排。譬如我们之前有出舱任务，出舱的前几天航天员就不可以吃一些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而刚才同学问到我们在这里吃东西和在地面有什么不同，其实主要的分别就是我们这里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将食物和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食物包装打开了之后就要更加小心，如果不是它就会周围飘，如果飘了去一些仪器或者通风管道就会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另外我们饮食的时候速度都要放慢，如果不是吃了之后吞不切就会飘了上我鼻道，好像我们在地面倒转头吃东西那样，非常之不舒服。虽然说这里的东西都很好吃，但是有时候我都会挂着地面的美食，很期待完成任务之后回到香港可以再吃我喜欢吃的鸡蛋仔。多谢。
1: 好，我们请同学们接着提问啊。

0: 黎博士你好啊，我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的中六级陈奕乐，我是你的师弟。听说你从小就在香港接受中小学教育，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天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麻烦师姐。
1: 多谢呢位师弟的提问。
2: 数学和科学是我由小到大都很喜欢的科目，它们不单止令到我掌握数理的知识，也都训练我怎样去思考和解决问题。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这些能力在航天科研里面每日都会用到，但是航天任务只是教数学和科学是不足够的。我自己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在这里的工作每日都会接触到很多不同范畴的东西，例如有工程学、人体健康科学、环境研究等等，亦都需要良好的沟通习惯和团队合作精神。所以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亦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多谢。
3: 接下来请同学们继续提问，大家都很踊跃啊。

0: 黎博士你好啊，我是来自澳门加洛萨圣心英文中学的中五学生张永敏。听闻航天员是需要接受72小时的睡眠剥夺以及沙漠生存等等的高强度训练。我想问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对哪一项挑战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你当初又是怎样克服的呢？唔该。
1: 多谢呢位同学的提问。其实令到我印象深刻的训练有很多，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拣其中几个印象最难忘的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沙漠生存训练，对于我来讲个挑战非常之大。沙漠是一个极端的环境，我记得当时我们测量过最高的地表温度去到摄氏70度，在那个高温缺水而物资又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单止要照顾好自己，还要同同伴一起探索附近的环境，分配有限的物资和完成一系列的任务，过程相当之艰苦也都很难忘。而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同学提到的72小时睡眠剥夺训练，这个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当人去到一个极度疲倦的情况之下，反应和判断力都会下降，但是在72小时里面，我们还要保持专注，保持精神去完成很多任务，都是要定时定刻这样。可想而知是一个相当不简单的训练，绝对是对意志力的一个考验。而另外又有一个就是为期6日5夜的洞穴训练，能够顺利完成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洞穴也都是一个极端的环境，里面漆黑一片，又湿又冻，道路很崎岖，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手脚并用才可以前进，有些位置直情是要发现贴住个地下去爬才可以通过。每一刻都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未知和充满危险的环境，对生理和心理上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每次完成这些高强度的训练回到去正常的生活，我都有一个恍如隔世的感觉，会特别珍惜平常拥有的一切。这些训练也都令我明白到航天员不是靠自己一个人，更加重要的是纪律和团队合作，大家互相帮忙互相提醒才能够一起完成任务。多谢。
2: 好了，接下来请同学们继续提问。
3: 黎博士你好啊，我是来自安博官立小学5年级的学生林可怡。我同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我同身边的同学都会用人工智能来帮助我们学习和生活。我想问你们会不会在空间站度用人工智能来帮助你们工作呢？多谢黎博士。
1: 多谢这位同学的提问，你说得很啱啊！人工智能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在空间站这里也都开展了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试验研究，例如有悟空 AI 大模型和人工智能算力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的工作更加智能化和专业化。另外我们也都有一些得力的助手，譬如在窗里面飞行的机械人小学，它能够根据我们的指令飞到去指定的位置，跟着我们帮我们记录在这里的生活和工作。同时我们也都开展了好像毛毛虫一样的管道机械人验证实验，它们帮助我们探测和检修空间站里面的通风管道，尤其是一些操作空间狭小难度较大的工作项目。我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来会有更加强大的人工智能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協助我們完成更加多的工作，多謝。
2: 好的，同学们，请继续提问。可以给我们动幺动两都提点问题啊。
4: 朱杨朱叔叔您好，我是来自香港培侨中学的中六学生张安宇。我有了解到神舟十一号曾搭载过我们香港中学生设计的实验项目太空养蚕，航天员发现蚕宝宝在微重力环境下也可以顺利的吐丝结茧。那么我很好奇的是，如果换一种动物把蜘蛛带上太空，也可以像蚕一样正常的吐丝织出蛛网吗？空间站是否进行过类似的

0: 实验呢？谢谢。
1: 那谢谢你的提问啊，看来你对载人航天非常的关注和了解。确实，在神舟十一号任务的时候，曾经搭载过六只中国科学家培育的改良舱船，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太空船吐出的蚕丝更均匀，直径更大，因此它的强度啊和韧性都要优于地面夹层吐出的蚕丝。我们天宫空间站虽然说没有开展过蜘蛛的实验，但是国际空间站上倒是开展过蜘蛛织网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在太空失重环境下，蜘蛛织出的网比地面更加的对称，而且意外的发现，蜘蛛会以光作为定向指导，来替代重力作用。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课后做进一步的深入了解，谢谢。好的，请同学们继续提问。
2: 航天员老师好，我是来自澳门濠江中学的学生洪雨熙。刚才指令长提到的太空蚕和地面蚕的区别很有意思，请问在空间站我们还养过哪些其他的小动物？它们在失重的环境下又是怎样表现的呢？谢谢。
1: 啊，这位同学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这个问题让志远来给你回答一下。
3: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天宫空间站开展过多项动物在轨实验，主要有小鼠、斑马鱼、果蝇、线虫等。去年就有四只小鼠搭乘神舟飞船短暂到访了天宫，验证了哺乳动物在轨饲养技术。小鼠在空间站里表现很好，在返回地面后还顺利繁衍了太空小鼠后代。斑马鱼是我国空间站首个在轨培育的脊椎动物，在失重环境下还出现了身体颠倒、转圈游动等有趣现象。果蝇是生物学领域的经典模式生物，也曾到天宫空间站里安家乐户，并成功繁育了三代。在微重力环境下也出现了漂浮、翻跟头以及交配成功率显著低于地面等特别之处。在我们指令长执行神十六任务期间，也曾开展过线虫螳螂暴露实验，通过探究长期辐射暴露对线虫机能的影响，为将来研发新型抗辐射药物奠定了基础。同学们，中国空间站在未来将会开展更多的动物实验，这些动物实验能够帮助科学家深入理解失重等太空环境是如何影响生命机体的，也为守护航天员健康和未来深空探测积累了宝贵的实验数据。谢谢。
1: 好的，看看同学们还有没有问题，请继续提问。
4: 三位航天员好，我是来自香港宝觉小学六年级的黄雨晴。前段时间我在新闻上看到你们刚刚完成了一次出舱活动任务，我想请问航天员出舱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在离开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的时候，心理和生理上有什么感受？谢谢。
1: 好，感谢这位黄同学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吧。前不久啊，我们刚刚完成了一次

0: 出舱活动任务。这次任务中啊，我和志远在舱外作业，嘉莹在舱内操控机械臂，完美的完成了任务，非常厉害，
1: 很厉害。
0: 大家都知道，出舱活动风险很高，步骤也很多，所以啊，在每一次出舱活动任务前，我们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说，出舱航天员要身穿飞天舱外服，完成既定的操作动作的训练。舱内航天员呢，要反复的练习如何操控机械臂，配合好出舱航天员完成任务。在正式出舱活动前，各个系统还会组织全流程的演练，确保万无一失。此外，我们乘组啊，还要对服装、仪器、出舱使用的设备和工具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完成好最终的状态设置。在正式出舱前，乘组还要经过专业的医学检查确认，在采取必要的医学保障措施后，才可以开展出舱活动。那么说到舱外行走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工作。我们穿着厚厚的舱外服，在舱壁上攀爬、操作、完成任务，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然身体很累啊，但是当我们完成了任务，看到阳光洒在空间站的舱壁和太阳翼上，看到深不见底的星空，尤其是看到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的时候，内心不仅仅充满了激动，更是被眼前的景象深深的震撼，也真切的体会到这份事业的价值和意义。谢谢同学们。因为时间关系，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可以留给黎博士。
2: 黎博士你好，我是来自香港大学四年级的杨雅文。我知道你本身已经有非常稳定的专业工作，所以其实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会参加国家今次的在学专家选拔，是什么令到你这么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做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选择。多谢。
3: 多谢这位师妹的提问。坦白讲，我不是从小就想成为航天员，但是当我知道国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学专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身为香港人，能够以航天员的身份参与国家航天的任务，是一件非常之荣幸的事情。当时我初步发现自己符合各方面的条件，就想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呢。这个决定相当不容易，因为工作可以暂时放低，但是我家有三个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那时想如果真的选中了，可能有几年不能够陪在身边，心情就非常之忐忑。但是后来我和家人详细商量过之后，他们都全力支持我，我也都觉得这么难得的机会应该要试一试，所以就有了这个参选的决定。今天想回转头，其实我的教育背景、科研训练和工作经验都成为我能够把握这次机会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希望同学平时可以好好装备自己，当机会来到的时候要勇敢一点，积极去争取。多谢。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问答环节就去到这里，好多谢同学的踊跃发问，特别感谢香港同

0: 澳門的特區政府，為了今天的活動做了大量的組織和協調工作。我知道特首李家超先生都來到了受迫熱現場，多謝特首的支持和關心。
1: 嘉瑩你好，剛才呢你和兩位同事楊柱和志遠帶了給我們一個既是生動又有趣的太空課，我們都獲益良多，很多謝你們的精心準備。嘉瑩啊，你都離開了地球3個多月了噃，大家都很關心你的一切安好。香港和澳門的學生們特意寫信給你，你有沒有看過啊？
0: 是啊，特首，家書已經收到了，非常感謝大家的來信，每一封我都仔細閱讀過。首先我想回應母校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師弟會的來信，你們提到校園的求學時光，令我一下子回到從前。母校的校訓止於至善這4個字，多年來一直都提點著我，凡事要精益求精，做到最好。另外你們信中提到不負潮華不負熱愛，我都十分之認同。青春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可以盡情探索，盡情追夢，希望你們帶著這份熱愛活出精彩。另外我亦都收到很多來自香港和澳門的同學的家書，在這裡我一併回應。各位港澳的朋友大家好，多謝你們的關心和鼓勵，得知自己的經歷可以為你們帶來一些激動和啟發，我都十分之感動和深受鼓舞。訓練和執行任務的日子，有陣時確實會感到孤單和艱苦，但是一想到背後有眾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從來都沒有想過放棄或者鬆懈。我會珍惜大家給我的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務。我能夠飛上太空，體驗了國家對香港的支持和重視，我們非常幸運，正好遇上國家強盛的時代，祖國給出我們很多珍貴的機遇，我相信港澳年輕人的未來必定大有可為。出生、年齡、身份都不應該決定一個人可以行多遠，我亦都不是一個天生就會飛的人，只不過是願意爭取、願意學習、願意堅持。我在受訓的這一段日子經常聽到一句說話，人生能有幾回搏，意思就是機會難得，一定要好好把握。所以我想勉勵大家，趁著這個好時代一定要好好加油，不要怕辛苦，將來的你們一定會感激今日堅持努力的自己，同時亦都要心系國家，用自己的所學所長服務社會，貢獻祖國。各位同學，香港、澳門和祖國始終風雨同舟，血脈相連，獅子山精神和載人航天精神，他們的本質都是一樣，同樣需要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勇於挑戰，堅持到底，勇敢追夢，大家一起加油。
2: 謝謝特首關心。同學們，太空美景无比壮丽，希望你们心怀辽阔，志存高远，勇敢探索属于自己的未来。
3: 感谢特首对我们成组的支持，也感谢各位同学的提问，能和港澳同胞一起飞天是新时代给予的难得机遇，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无论梦想是什么，只要脚踏实地，勇于追梦，终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天宫课堂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再见。
1: 再见，
2: 回到大香港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再见。
3: 让我们再次感谢神舟23号乘组，也祝愿他们后续任务一切顺利，平安凯旋。刚才黎博士说了，年龄出身都不是限制，他也不是天生就会飞的人，他只不过是愿意争取，愿意尝试，愿意努力。所以同学们，未来你们要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不如像黎博士一样试一试试呢，好吗？那今天这场跨越天地的对话，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见一位在香港成长的年轻人是如何凭借坚持与毅力，一步步走上人类太空探索的舞台，走上中国的空间站。同学们，你们今天的每一份好奇，在课堂上学到的每一个公式，每一个实验，都是未来投身国家事业、参与科创发展的根基。正如当前港澳特区开展的同圆航天梦、共襄复兴业所传递的精神那样，航天精神的接力棒终将传递到你们的手中。愿你们把今天的激动与感动化作日复一日的求知的动力，始终怀抱探索的勇气，敢于发问，勇于创造，未来在中国空间站里做实验，向全世界讲述中国航天故事的人可能就是你。所以永远不要放弃，不如试一试呀。好了，今天的天宫课堂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让我们期待下次再相见。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0: 主持叶雨波、刘明正。
2: 听过一曲邓紫棋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刚我们也听啊看到了哈，天上的明星们跟地球的同学们呢一起做了一个跨空间的对话啊。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是圆满举行的啊。那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叶雨波，那么继续跟我拍档刘明正一起来总结一下哈，今天呢在天宫课堂当中所提到的重点。
3: 嗯，今天我们看到三位的太空教师啊，他们在天空上跟我们去阐述了，其实现在目前在一些的这个天空方面的一些实验呢，到底是怎么去做啊？怎么样跟食物，怎么样去跟自己身体，同时呢也跟一些的植物去进行一个共处。刚刚其实，在看到过程当中啊，我跟雨波在看到这一些的植物的时候呢，已经觉得相当的惊奇了啊。
2: 嗯，那看到尤其是呢最有趣的一点，不知道明正没有留意到哈。那么刚才为植物浇水的时候呢，明明从这个管子里面出来的一个水滴啊，它是圆球状的，越来越大啊，没有任何的往上下左右走的那种趋势，但是它一靠近植物的这个范围、土壤，还有靠近植物的根部的时候呢，瞬间啊，这个大水球啊就被吸进去了。
3: 对，就依附在了这个叶子上，甚至是被吸收了啊！所谓是我们经常看到吸收吸收这两个字啊，原来在太空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一种吸收的状态。
2: 没错，
3: 所以太空其实对很多一些专家学者来说存在一个特别的意义，而更是在我们今天这一次的天宫课堂，给香港以及澳门的青少年们带来了另外的一种太空的梦想啊！大家可能都会想去到太空去感受一下真正的这一种特别的体验之旅。
2: 嗯，没错。那么这一次的天宫课堂呢，课堂所设在的场地呢，正呢是香港首位太空人黎嘉莹的母校哈，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年黎嘉莹中学时的班主任哈，陈老师在现在就表示呢，回忆说到哈，黎嘉莹在中学的时候呢，已经热情的去投入校园生活，也负责很多的岗位啊。那么上课的时候呢，永远就是眼仔碌碌啊，那么全神贯注，眼神充满了好奇心，同时是出色的时间管理大师。所以这一次呢，也为啊同学们呢在太空上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3: 是他当年在学校里面的这个职位非常的多啊，跟他现在一样啊，身兼多职。除了是有交通安全队、图书管理员、师兄弟计划啊，还有主动帮助身边的一些的同学。其实这种可以扛得住一些不同地方、不同的情况带来的一些的压力的时候，已经可以证明了，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人的发展潜能非常的多。从学生时期去接触更加多不同的面，去尝试承担这一些的任务，甚至承担这一些的压力，其实是成长当中必经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位的时间管理大师呢，现在在太空站里面管理我们太空啊，他自己在太空当中的一个难忘经历之旅的时间。而且我们也看到校长说到，也希望能够透过嘉莹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故事呢，能够让现在的师生

0: 吸取更多的正能量。始终中二中三的他已经是一个非常神采奕奕和有礼貌的一个女学生，而且还会紧贴着老师上课的时候专注，下课的时候呢也会问老师一些的问题，对于求知求学有非常强大的欲望啊。
1: 所以呢这一次呢当啊同学问到刚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问黎佳莹哪一个的就是训练挑战呢、啊、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时候，黎佳莹也谈到了这两个挑战，一个叫做沙漠生存哈、啊、需要在70度的高温环境之下，没有资源的环境之下，不但要保持头脑清醒，还要完成呢一系列的任务。另外一个就是72小时睡眠剥夺啊。那么自己是上早班了，我感觉到中午的时候呢，已经呢是不能不哈、啊、稍微啊哈吧哈吧，就是睡一点点这个午觉来补充一下。
0: 精神已经被肉体剥夺了。
1: 难以想象呢，72小时的睡眠剥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哈、啊？那么所以呢，黎佳莹在从小的时候积累了这一种呢，能啊、扛这个遇压力啊，沉得住气，能够扛下很多很多的挑战，这样种的这种的态度啊。一种毅力呢，也帮助他成就了他今天的啊这个香港首位太空人的这样一个的成绩。另外来讲呢，我们刚刚还关注到了学生也特别关注在太空当中可否有 AI 科研项目，以及是一些 AI 的应用啊。那么黎佳莹也说到啊，那么有一些的AI 智慧助手，像小航这一位的 AI 智慧助手呢，就能够啊帮助太空人在空间站航天舱当中的一系列的工作啊。那么也有更多的太空的 AI 实验希望能够去进行，从而帮助在地球在我们生活周边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的应用啊。这些也是刚刚啊在学生提问的环节当中所关注到的点。
0: 除了 AI 以外呢，这一次有天运相机送上了太空，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一个城市整个地球，找到世界上排放温室气体的所有地方。而每一种的气体呢，有一些的教授也提出来了，其实都有自己的光谱，如果我们可以上到太空，透过相机就可以进行分析，到底哪一些的光谱什么样的状态是属于不同的一些的气体。那么这一部的相机呢，有100米分辨率定位发电厂，找到那些的地方正在排放的温室气体。其实这些的无论是 AI 还是机器还是更多的器具性上到太空，都可以帮助到人类的发展。像刚刚说到这一部的相机呢，就可以帮助政府去制定更多的减排政策。而这一部的相机其实已经运行了2个多月啊，正在分析的图像呢很快会公布数据，大家可以收到这一份来自太空站的空气数据了。
1: 说到这台相机尤其是自豪，因为这台相机呢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哈、那么也肩负着监测全球温室气体的重要任务，那贡献呢国家航天以至全球可持续发展。所以在今天的课堂当中哈，黎佳莹呢为大家特别介绍了哈天运相机的一个出舱的过程。那么另外也说呢，这一次的任务啊，香港的科研团队也在国家的月球和火星探测任务方面呢，是提供啊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并且呢在太空进行了空间搭载实验等，用香港的科研力量来服务国家的航天工程。
0: 在这一次的课堂一开始的时候啊，相信大家都会被一群的美食所吸引到啊，因为刚开始对话的时候呢，就有同学开始问说了，哎，你们平时吃什么呀？鸡蛋仔呢啲有冇得食啊？其实对于这一些的对话都可以感受到，同学们其实对于太空的生活状况非常的关注。而黎佳莹也说了，其实这一次呢，他会介绍的是很多的美食，包括刚刚广东话那一段呢，大家也可以听到，其实地面的科技人员准备了营养均衡的食谱，比如说米饭啊、面条、面包，还有几十款的特色美食里面呢，比如说有一些很特别的，像红烧肉，更特别的是佛跳墙，宫保鸡丁，还有这个黑椒牛柳啊，黑椒牛柳明显就是香港的了，
1: 对，想不到这么丰富哈，
0: 对、
1: 哎、
0: 而且蔬菜他们是脱水的，所以呢
1: 那是一定要，对，
0: 在这个太空的时候呢就可以营养均衡，而且呢更加意想不到的就是他们会自行

0: 行去制作一些的乳酪。
1: 对对对，蛋糕，
0: 对啊，
1: 可以烘蛋糕，可以做乳酪，做烤鸡翅啊，
0: 嗯，
1: 太空厨房啊，也是相当齐备啊，这些的制作的这些的器材也是真的是哈，真的很想一尝啊，
0: 嗯，而且很想一尝，至于想知道就是到底那种温度的体感是怎么样，
1: 这个，
0: 既然是无重力了，那么上去之后呢，虽然他们舱内有两个微波炉加热的装置，那么到底加热了之后，
1: 对对对对
0: 对，那种的热的口感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李佳莹说，其实这一次，他所体验到就是，比如说不用半个小时时间就可以吃到，这个热喷喷的一些的饭菜，而且里面还有热风的烘烤机，
1: 嗯，
0: 啊，像刚刚说的什么鸡翅啊、南瓜，还有一些这个蛋糕。而且刚刚大家呢，如果看了视像的话呢，
1: 对对对，
0: 会看到那一盘的蛋糕是他今天早上刚刚举好的。哦，这一盘的蛋糕呢是金黄色啊，香喷喷，很有序的排。排好了一个一个接着，所以这个让他又觉得，哎呀，好想快一点可以吃回香港的鸡蛋仔这种家乡的味道，啊
1: 哎，确实是啊，现在哎，这接近中午啊，我们都越讲呢，我们有点
0: 也饿了，
1: 不住啊。
0: 是
1: 啊，太空餐呢，暂时吃不着，飞机餐也可以，啊，想象一下哈，啊。
0: Okay.
1: 那么我们的这个现在能够接触到的，可能哎，真的想象说，如果就是下一次打飞机的时候，我再。再仔细的去就是琢磨一下这个食物吞进我的这个，这个食道啊，下去之后它跟在陆地上面吞食有没有一些区别呢，哎，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兴趣点啊。
0: 所以其实在太空站工作的相关的一些，职位啊，不单只是太空人，如果大家说哎呦每一个人都想做太空人，都想到这个太空舱呢，可能会有人些人在质疑，哎，有没有这么多的位置给我呢，这么多人，哎，为什么是我呢？当你鼓起这个勇气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会是其中一个选项，另外还有更多的选项，像是一些的地勤人员，其实有不少的一些的工种都在支撑着太空事业的发展。这也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香港啊出了一位真正的太空人之后呢，让更多的学校，学生，老师们更想培育的是年轻人他们对太空梦想的追求可能性。
1: 对，有梦想也要努力尝试去抓紧机会，这也是黎博士包括航天员呢为大家带来一种勉励哈，真真正正的去勇敢的接受尝试吧。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0: 主持叶宇波、刘明正。
2: 好了，刚刚我们听过的一首呢是周杰伦和潘玮柏的 Try 啊，令到大家呢能够有这种尝试的动力。就像特首李家超刚刚啊在地球向在空间站当中的嘉莹问好的时候说到了哈，那么港澳年轻人呢必定啊大有可为，人生能有几回搏啊，趁好时代要加油，不要怕辛苦。那么我们继续呢也是跟大家全程直播，并且是总结啊今早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活动项目。那么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是由我宇波还有我对面的明正。明正你好。
3: Hello， 宇波你好，大家好。刚刚其实听完这个课堂之后啊，会不会让大家想象更加多有关于对于太空、对于宇宙的一个畅想？尤其这一次，其实有很多的实践的空间，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科学的一些的小实验。除了刚刚提到一些水跟植物之间的一个互动啊，怎么样去这个焗一些的蛋糕，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生活画面以外呢，其实大家也很多人都在好奇的就是现在香港啊越来越多人注重健康，我们要除了饮食均衡以外呢也要这个时不时做运动啊，上到了太空了没得做gym我怎么算呢，其实很多人
2: 能上太空
3: 能上太空做gym吗
2: 啊，也是第一个想到一定要有做gym
3: 因为始终啊其实你上了太空之后人的这个负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太空人回到了我们地球表面之后都会有很多的医疗团队的专业人士第一时间去查看他们身体的一个骨骼的情况，
2: 确实
3: 始终这个身体在面对不一样的情况之下会有一些的影响，希望在更多的太空之旅之下大家可以抱着一个健康的身躯上去下来走更远的一个路。所以这一次其实李佳音也说他们每天呢现在也坚持的在锻炼，坚持的在也不一定是走 gym， 就是真的每一个项目都在做，
2: 其实反而更重要啊，这些的要走这对这种的训练啊，身体机能方面的一些的监测啊，这个包括的一些的他的能力方面的一些锻炼呢、啊，都是更加重要。
3: 是，他们是太空版的。
2: 对，我们呢就是地面版的，那最多呢就可以是泳池版吧，有可能我们想要感受一下稍微身体失重的这个状况呢，
3: 是
2: 就啊，那么不妨也去到啊泳池或者水中呢。哎，也可以稍微的模拟一下这个身体失重的一个的状况啊。
3: 对。
2: 那么同样的是游泳呢，也确实是也能够帮助到身体各个机能，它的这一个的健康。那所以呢，我们天上未必上到这么高啊，400公里的一个高度，但是我们也可以啊多做做全民运动，游游泳，健健身。
3: 可能平时大家都会去跑步啊，或者说在一些的健身室里面去跑一些跑步机等等。那你说那你去到太空呢，李佳莹会用到的是每天都会去跟他有互动的太空跑台。他说其实在地面上重力会自然压着我们的骨骼，所以可以自然锻炼我们的肌肉，但是长期失重啊肌肉会流失，所以每天都会有1到2个小时去锻炼身体。跑步的时候呢他们要穿特定的背心，这个背心呢会透过弹力带把他们人固定在跑台上面，从而去锻炼我们的一些的肌肉。当然除了跑台以外呢，原来太空站里面还有太空的自行车，还有核心肌肉的这个锻炼装置等等，所以真的是一个太空站版的太空健身室啊。
2: 哎，没错。那么而且他们是需要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叫做 enhance， 就是提升他们在太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的身体机能，所以这些的器材呢也经过了一些的特别的设计啊，那么跟我们在一般使用的器材肯定是不一样的。说到这呢，那么

0: 想到哈，那么正在就是一般的情况之下，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呢，新紫金广场嘛，对不对？那当中也会提到有很多的关于运动啊、健康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可以把这些的今天太空人哈，那么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引到新紫金广场的嘉宾当中哈，做一个尝试呢，希望有更多详细的了解。那么也可以留意收听我们星期一至五每早十点到十二点的新紫金广场。那么今天呢，这个节目暂停是因为呢，我们要特别的直播哈，那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所以呢，节目是暂停一期的，请各位留意了。
1: 那么当然除此以外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天空的一些太空站啊的一些的内容的时候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一些生活日常啊，今天其实也有朱杨柱呢去介绍到空间站的一些的组成部分，包括大家很了解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室啊、实验舱，还有这个梦天实验舱。其中呢，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也是他们日常生活起居主要的一个场所。那么刚刚提到的天问啊、问天还有这个梦天舱呢，是有大量的实验柜的，所以他们可以到这个位置去开展他们的实验工作。那么当下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刚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天河核心舱。朱杨柱也介绍到了，其实在它的周围有很多再生的设备啊，再生的呢说的是水，当然再生水是空间站很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它们的来源包括冷凝水啊，还有一些的尿液等等。它也展示了尿液是怎么样透过这一些的再生的设备，让当下的尿液回收率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同时这个再生水啊，其实也为航天员在轨生命保障呢提供了一个大量的生命源泉，主要就是我们真的非常极其需要的氧气。这个其实是靠这个电子装氧系统能够持续提供氧气。第二呢，就是日常饮用水之后呢，它也展示了饮用水的一些的设备。那么最后就是朱杨柱给我们介绍的有关于高位重力的实验柜。这个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等的校园理啊去进行一些高精度的检验啊，当然还有一些炼丹炉啊，就是
0: 炼丹炉、
1: 对，没有容器材料的实验柜 啊，这个
0: 他们真的是在天宫附近的
1: 天宫的炼丹炉、这个可以不用接触到材料的本身、去精准的控制材料的一些的小球，而且会去实验一些像加热呀、冷凝啊、还有一些对于一些物理的性质的一个研究，所以这一些都是未来可能细胞学、脑科学还有认知行为学等等非常重要的研究体验。
0: 所以呢，一个呢是非常生活周边的一些的事物啊，在太空当中的呈现的形式，另外一边呢就是专业的科研啊、科学的范畴，这些研究也令到大家是大开眼界哈、那么看到现场同学们呢跟在直播室当中的我们呢都是觉得脑洞大开，非常非常珍惜今天早上的一个的天宫课堂的同步啊直播这样一个的活动哈。那么在我们开始直播啊这个现场信号之前呢，其实在这个中学的课堂当中哈，黎嘉莹的母校这个现场当中呢也有一些的介绍，比如说像黎嘉莹的博士论文导师啊，那么邹锦佩名誉副教授呢就在活动开场前呢也为大家回顾哈，那么黎嘉莹读博士期间的一个的经历，说呢他是就是说黎嘉莹呢其实是一个典型的、香港学生，硕士是读密码学啊，一阵深奥啊，博士呢是做这个计算机题取证研究，虽然都与航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一切呢都是要求专注、耐性、细心、专业判断和独立工作能力，而这些都是航天员必备的素质。而黎嘉莹呢，在这些工作当中就磨练出了这些的素质，也锻炼出他的应变和领导能力。那么同一时间呢，他又和队友相处是融洽，

0: 所以如今也能够和其他的航天员队友呢合作无间的。
1: 嗯，而且黎嘉莹也是一个充满爱的太空人啊，大家可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实验室的一个课堂当中呢会看到的是他带了大家去参观他的这个航天员的睡眠区。
0: 嗯，
1: 其实一说到睡眠区呢，大家都会想到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位置啊，可以展示很多我们自己的性格啊，以及这个现在他们其实整体的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场地。他其实也展示了自己带上了一些太空的小物品，比如说家里的小朋友画的画啊，还有做的粘土手工，家人的照片，还有一些香港的特色小吃的模型，当然还有警队同事赠送的这个提子公仔啊，都被他带上了太空。
0: 嗯，
1: 所以呢这一个装饰啊，也会让他会感受到其实自己虽然在太空，但是他其实没有离香港很远。因为每一次呢只要太空站呢经过中国上空的时候呢，他都会去找一找，哎，到底大湾区在哪里呢？虽然香港面积可能真的比较小啊，但是如果他们经过到上空的时候，他们发现在晚上，哎，有一点很亮很亮的光，而那里有可能就是香港了。
0: 就像刚才播的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那样哈，香港的万家灯火呢也为太空人做出了一些导航和指引呢。那么我们每一位的平凡人或者每一位的学生啊，此刻的光芒也许不像太空人般的璀璨，或者有这么大范围的这样一个的光芒散发，但是呢我们一点一点的积累自己的光芒。那么有小学生也说到了哈，那么有很大的一个鼓励。那么特首李家超也说到了，感到呢特别的感动啊。那么因为有来自家乡的太空人这一次在遥远的太空啊，向就是家乡的朋友们去打招呼啊。那么也特别提到，特别问到啊，嘉莹有没有看那封家书，特别是母校学生为他写的一个家书。嘉莹也说呢是令他是看到了，而且令他是非常的感动，令他感觉到回到从前，又很高兴自己的经历呢为大家带来鼓励。那么又指港澳的年轻人呢必定是大有可为，趁好时代加油，别怕苦啊，继续拼搏。
1: 嗯，是的，所以今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为大家直播这一场的天宫的实验课程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一次的港澳专场里面去感受到太空跟我们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是物理上的距离，而在未来呢可能这一方面也会被我们的技术发展所进行不断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啊，由明正以及宇波为大家进行的现场直播的时间呢就差不多了，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太空人继续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呢，
0: 更高更快更强啊。那么但愿大家都锻炼好身体，那么用更强的精神和身体力量来迎接更多的挑战，我们再见。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市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学生可和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天地对话。3名航天员之一，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举行天宫课堂。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向学生展示营养食物及陀螺，又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她说很开心和大家见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太空授课活动，他致辞时表示，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他期望年轻一代能以航天员为榜样，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2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辞时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结束，今天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也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及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在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17点，没有升跌，总成交金额1073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95点，跌2点，跌幅0.03%。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9点，升幅0.24%。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9点，跌幅0.0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6869长飞光纤光缆184.2元，升13块；2800盈富基金25.92元，升4分；700腾讯控股435.6元，升2毛；6862海底捞10.3元，跌1.08元；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4.18元，升2.48元。9988阿里巴巴110.1元，升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分6元，跌2分6；100 Minimax 337.4元，升6.2元；1888建滔基层版47.24元，升1.42元； 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2没有升跌。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27，瑞士法郎9.698，澳元5.667，加元5.694，新西兰元4.594，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6。日经平均指数报65317点，升47点，升幅0.06%。港金报40885元，比上收市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7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7: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6: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2: 优秀吗？
1: 集合 U 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8: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1: 集合 U 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9: OK， 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优秀帮9月9号的节目啊，我是小梦啊。今天的天气又是挺热的，好像24节气在香港的应用并不是那么的明确，但是天气方面的热度哈、也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有点接近秋天的时节里边，依然有穿短袖和短打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今天见了几个刚刚来香港没多久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在说，就如果真的是来到香港的话，发现好像真的有太多的理由，比如说女生可以多穿裙子，男生可以多穿短 T 和短裤，是一个非常持有的选择。就像你的生活一样，每天中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确定的是让自己能够找到好心情，找到特别美好的事情。开场单曲送给各位，吴青峰的新歌《晴天娃娃》。在这个晴天里边，哇哇大笑一下吧，对自己好一点。优秀帮正式开启。

两把非常有特点的声音，放眼整个花月坛，应该都算是无出其三者。先有吴青峰的新歌，又有周深的新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如约》。大家还记得吗？12年前的那个夏天，周深参加了某一档的选秀类型的综艺，最后盲唱了一首《欢颜》，获得了三位老师的转身，并且加入了那英老师的战队，最终止步在了那英组的16进4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其实，在过后的几年的时间里边，你也一直觉得周深是一个没有特别明确，也找不到特别准确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位歌手，只是觉得他能唱，他的声音有特色。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他已经成了整个内地乐坛里边男歌手里边的一位当红炸子鸡，也确确实实一首一首的好作品让他的演唱会非常具有可听的价值。如果把时间往回倒2年，同样一个比赛，庾澄庆战队的他拿到了全国亚军。继续送歌给各位，吴莫愁，这算是师姐了吧，新歌《汹涌》。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3: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4: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来自张志豪 Aska 的这一首《乐活到》，送给各位12:26。稍后的半小时呢，将会有汤莹做客节目聊新歌《猫之征服野望》，大家留意后边半小时的访谈时段。而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将选秀进行到底，选秀姚卓菲的最近的一首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小女孩长大了，听听看她的心声和演绎的方式。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17点，没有升跌，总成交金额1073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95点，跌2点，跌幅0.03%。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9点，升幅0.24%。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9点，跌幅0.0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6869长飞光纤光缆184.2元，升13元；2800盈富基金25.92元，升4分；700腾讯控股435.6元，升2毛；6862海底捞10.3元，跌1.08元；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4.18元，升2.48元；9988阿里巴巴110.1元，升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分6元，跌2分6元；100 Minimax 337.4元，升6.2元；1888建滔基层板47.24元，升1.42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2元，没有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2点，跌77点，跌幅0.12%。港金报40885元，比上收市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8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3: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0: 留心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留心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1: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2: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3: 优秀帮，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5: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3: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十二点，
4: 小梦优秀帮
3: 准时上线。
4: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3: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十二点，
4: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6: OK， 中午的12:35，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节目当中。9月9号的节目，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今天呢，我们在开场前又是关于到底讲普通话还是广东话，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我们决定用
7: 普通话，然后
6: 掌声欢迎正在讲普通话但是然后可能群翻广东话的唐莹。好久不见 Tanny。 Hello，
7: 你好。 Hello， 我是 Tanny。
6: 最近还好吗 Tanny？
7: 啊，最近挺好的，就是刚刚做完那首新歌猫之征服也忘。
6: 对，就一上来其实我就从语法的角度质疑了一下我们的汤老师哈，就是到底什么是野望？就我们听说过欲望啊，听说过野心，就他告诉我说这个原来是一个组合在一起的词。
7: 它其实本来是来自日本的一个词语，然后其实我怎么发现这个词语呢，是我之前帮我的猫买了一张猫爪板。
6: 猫爪板、okay、
7: 对，就是他们平常要
6: 挠的那个
7: 找他们，然后就是等佢啲指甲唔好咁尖。
6: OK， 明白。OK， 好。
7: 跟住然后它上面写了征服之野望。然后是一只猫穿着太空人的打扮。
6: 我们今天刚好转播太空人。
7: 真的吗？
6: 12点之前转播，对。
7: 然后我就想，其实挺适合这个歌名的，就是很配合他们，其实有很大的野心，想要征服人类。就是从猫的角度出发。对，所以就是参考了它这个野望的词语。
6: 就这么一个小的事情你就能给它出首歌。
7: 对，
6: 就那个板子是猫挠爪子那个是吧？磨的那个地方。所以它说的什么故事呢？就是
7: 其实我刚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我的猫在生病。
6: OK。
7: 然后他就是耳水是平衡，然后他就左右的走。
6: 猫也会耳水不平衡。
7: 猫也会，我也是第一次遇见。然后他就是很不舒服，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用心的去照顾他，然后就是自己可能花费在自己身上也不多，但是也要花费在他猫的身上。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猫，很喜欢我的猫，然后但是他们其实平时很顽皮，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他们呢？然后我就在想，其实猫也是一种很 很搞笑的生物。
6: OK，
7: 就是他们其实可能他们的脑子里面就是每天都在想怎么玩、怎么睡觉、吃饭、嗯，然后怎么捣乱。
6: 嗯，
7: 就是他们喜欢把东西弄倒，
6: 嗯，
7: 然后再我就再捡起来，他再弄倒，然后所以我就想。将这个意思写在这首歌《猫之征服野外》，
6: 就感觉跟狗相比，就猫猫一直长不大的感觉
7: 啊，对，就是
6: 就一直像很顽皮的小朋友一样的感觉。哎、
7: 啊，
6: 但是好多人，我说个题外话哈、啊，觉得狗狗是通人性的，它能理解人所想所思，包括网上很多视频，什么大狗救小孩
7: 对，
6: 然后小孩跟大狗之间的互动。但是你觉得，如果相比较狗狗，大家可能对狗的理解和了解，可能定义为？是忠诚，是通人性、
7: 嗯，
6: 然后是能够和小朋友有点像互相保护的一个状态，惺惺相惜。那你觉得猫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相比较狗被定义的那个样子，
7: 我觉得猫就是比较高冷，然后傲娇。
6: 嗨，就高冷傲娇又小朋友，
7: 高贵，对，
6: 穿着高跟鞋的小女孩，
7: 对，就是他们，毛茸茸好得意咁样，但系其实佢哋入面心入面可能谂紧啲好搞笑嘅嘢，即系可能佢个样系好得意，但系其实佢可能真正佢把声系一个老牛声，就有一个反差，很搞笑的感觉、
6: 但是你好像真的把好多自己的时间精力，然后，有没有空也要找出空来去陪自己的猫。就好像你好像跟人的打交道的时间很多都留给了猫，就大家可能出去跟朋友喝一杯，然后吃点好的，然后去看个电影，然后玩一玩，你好像很多时间就是如果能闲下来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交回给家里边的猫。就是这是因为你比较宅反而猫陪伴你，还是说因为猫自己的生活习性你特意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的状态？就是我想知道是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7: 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就是放弃我的社交的活动，
6: okay.
7: 然后去24小时陪他。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有一点点惭愧，就是可能有时候晚一点回家，然后一回到家开门的时候，我的猫就会来迎接我。
6: OK，
7: 对，
6: 哎，它不是很傲娇的吗？也不装了，卸下了这个假面。假面的告白，
7: 我觉得有时候是傲娇，
6: 然
7: 后有时候他真的是很欺人，
6: 就黏着人，
7: 黏人，对，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就很惭愧，所以我就
6: 不好意思。
7: 如果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会陪他玩，然后我再摸他。其实他们有时候只是需要一个陪伴，就在旁边守着。所以就是我没有特地去调整把我所有的时间给他，但是我就尽量，如果我在家的话，我就陪他玩，然后给他好吃的，把他弄一些好吃的罐头。
6: 你在家才不陪得说不过去了吧，你这没特意，
7: 对
6: 吧？你在家你说去一边待着去，姐要忙姐的事情也不可能嘛。那你家里边就这么一个家庭成员吗？对吧？是吧？
7: 对。
6: 好好好，
7: 就是
6: 家人一样。
7: 家人，我妈会在家，但是她多时候
6: 也不管她
7: 工作。外出。
6: 明白。行，我听懂了。就避免让这个节目做成一个宠物类的这个分享呢，我们出一首歌呢，肯定是通过一些大家明眼能够看到的一些物品，或者一些生物，或者一些能看懂的东西，去聊到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我相信这首歌肯定也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就不只是说猫之征服的这个野望。就你通过这首歌想表达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7: 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也有很累的时候，但是可能
6: 不是天天吗？我怎么觉得天天
7: 都是天天很累，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有小动物陪在我们身旁，他们就像一个灵魂伴侣一样，不是我们去把他们养大，但是是他们
6: 把我们陪老，
7: 对，我们一起跟着一起老。我觉得这个人类跟小动物的之间的 bonding 就是很珍贵。
6: 是啥？就是说。你觉得其实很感谢他们的感觉， 就是我听是这个意思。
7: 嗯，虽然我的歌曲里面讲的都是他们搞笑的东西，但是就是表达一种爱意，就是人类跟小动物之间的相处，就是其实不是我们在养他们，而是他们在。

0: 可能不是当下那一刻，就是你也别急着要求得到一些回报的时候，那个美好的回报可能会在未来发生。我觉得就像在你刚所提到的一样，比如说在爱情里面也是，在友情亲情都是如此，就我觉得不太应该去计较你的付出或者你有没有在那一刻得到一个回报。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人之常情，你付出就想要回报，这个太自然也太正常了。对，你总是想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手才能继承长嘛。
1: 嗯，
0: 我想要给，我想要就想拿， give and take right， 这非常合理。但是我觉得好像当你去不断的给，就哪怕是一个小动物去付出的时候，你都有可能在哪一天收到一些很意外的惊喜，或者很你刚刚就算你所提的说的，就是人给不了的东西好像猫给了。
1: 嗯，
0: 你知道我真有朋友跟我讲说，他们特别不愿意去跟一些熟人去讲一些心底的事儿，因为首先关系网很复杂，你跟他讲了他可能也知道了，
1: 跟别人说。
0: 对，然后第二就是你不知道跟他说完以后他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聆听者。因为有的时候你当把烦恼传递的时候，你那个烦恼又反弹回来了，就是不一定你去讲述你的烦恼的时候你自己会变得就开心和释然，你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烦，就是这就是一个不太好的聆听者所造成的一个场景。所以你不知道选谁，因为不是每天你都会吐槽和产生烦恼，那么当下你需要找的时候你找不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对象的时候，我看很多朋友就跟你一样，就他也不找那些就什么陌生人，要有很多找陌生人说痛苦说苦恼嘛，他们也觉得不好，干脆直接就跟动物去说。
1: 小动物，其实我也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跟别人分享我的痛苦我的烦恼，就会加在他们身上。
0: 对，
1: 然后
0: 你也给他不少烦恼其实。
1: 对，
0: 人家听来干什么呢？
1: 就是，对啊，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会觉得好像麻烦人家。可能自己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烦恼，很多
0: 是
1: 东西要处理，但是他们也要接受你的感受，所以我有时候我怕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在家里，然后有我的小动物陪伴着我，我自己慢慢的消化这个感受，也是挺好。
0: 行，我觉得是时候听听这首歌了。然后乍一看这个歌名啊，然后就会感觉这是一个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的这么一个选题，因为猫嘛，大家会觉得说是一个萌物啊，是一个不光是一个宠物。然后我觉得刚刚汤莹这么一介绍呢，我大概也能摸得出里边其中一些脉络，就他希望通过这种简简单单的纯粹的这种对他们的吐槽哈，他们生活里的一些那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哈，然后也能够找到一种就是纯粹的那种小快乐。就你看他们其实没烦恼的，他们每天就是吃饱的睡，睡饱的吃，然后怎么捣蛋，
1: 对，
0: 就像小朋友一样，就是他们的简单很纯粹很快乐。但你知道人我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也都经历过五六七八九十岁，就那种烦恼没有，然后每天就很嘻嘻哈哈就但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在这个快乐当中，我们现在认为的快乐他不觉得自己很快乐，还是会为一个糖果没拿到而哭，还是为一个很无理的要求被拒而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完这首歌之后也知道，其实可能若干年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再回看今天你所谓的那些烦恼，它可能又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叫事儿。听听这一首汤莹的全新派台《猫之征服野望》。

0: 优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1: 小梦
0: 准时上线。
1: 小梦
0: 优秀
1: 吗？ OK， 欢迎回来。汤老师刚自己听完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这首歌是青蓝秋梨，这都是一个是去年今年，这是今年的第二首，上一首是青蓝、
3: 啊、
1: 秋梨是上年
3: 啊，对
1: 对吧，
3: 嗯嗯对。
1: 您这歌名也都行哈，秋梨青蓝，然后不知道下一个又是什么颜色，或是某一个季节，可能冬红冬虫夏草，结果直接整了个猫之征服野望。自己听一遍又是不是觉得好像心情好了一点，听这个歌
3: 舒服一点啊。
1: 对，好像这个歌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正能量，
3: 放松一点。
1: 嗯嗯 嗯
3: 因为就是就像你说的，
1: 嗯，
3: 就是很简单的快乐已经足够了、嗯、就是不要太注重一些小的烦恼，其实也没什么事。嗯嗯，
1: 他其实呢在香港生活呢，就是小的烦恼汇聚成江河的感觉，就是太多小的烦恼。
3: 嗯，
1: 然后你就会经常会有一些很你有很 emo 的情况。其实这个城市都有很多人我觉得有情绪病。
3: 嗯，
1: 其实这个世界其实都是如此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人人都有自媒体，你看到人家过得那么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心里好。他其实不是嫉妒，他是觉得为什么我不可以。那个叫嫉妒吗？我觉得可能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特别美好的生活吧。我觉得是那种那样的状态。当然马斯克说将来世界不需要钱，大家都会过得很好的生活，然后当然这个是他说的啊。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挺想知道，你比如说真的遇到一些烦恼和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自己现在做的这个行业确实也容易带给大家一些烦恼。因为你的事情其实没什么太大改变，但是完全是交给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这些网友和听众们去决定、
3: 嗯、
1: 就是掌握权不在手里边，大家很多人很怕失控的那种感觉。
3: 我其实就是本来在做这个事情，就做音乐，上一年五月的时候开始做了五首歌。
1: 嗯，
3: 我觉得都是在抱着这个不求回报的心态，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是自己很久想做的梦想。
1: 是、嗯、
3: 就是我从大学就已经很喜欢唱歌，参加了很多歌唱比赛。
1: 嗯嗯，
3: 然后从进不了下一个下一 round、
1: 嗯、
3: 然后到进了然后拿奖，然后再去公开歌唱比赛，然后再拿奖，然后就真的自己做一个曲，就是自己想写的东西、
1: 嗯、
3: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想透过我的歌曲里面的一些意思、
1: 嗯、
3: 然后就是启发其他人。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命里面其中一个意义，
1: 生命影响生命。
3: 对、嗯、因为可能之前就是在想，就是有时候无聊的时候会在

0: 想啊，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1: 反正有个上帝视角，就觉得全人类都在瞎忙活。
0: 就是、嗯、对，就是很神奇，为什么人类会活着呢？然后我就是想说、嗯，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意义，就是我想帮一些。可能跟我一样经历的同一个经历的人，就是给他们一些支持，然后一些启发，
1: 嗯嗯、
0: 帮他们度过一些
1: 难关、
0: 很困难的时候。
1: 嗯嗯 嗯, 嗯，
0: 给他们一些正能量，
1: 嗯、
0: 一些 energy。
1: 嗯，我觉得就如果这个事儿呢，它本身没有太多的成本，或者在香港这样的城市当中，
0: 嗯、
1: 就是你能够通过这个事情可以很好的生活的话，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多方都受益的事情。
0: 嗯，
1: 做好听的歌曲，安抚自己。慰藉他人，
0: 嗯，
1: 我觉得特别好。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于很多独立歌手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就是就是要吃饭呢，这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计划，就接下来会有没有一些，如果真的想要在音乐的领域和世界当中更多的去投入的话，有没有一些新的计划给大家公布的？
0: 我觉得现在独立歌手这个身份就是给我很大的自由度，
1: 对，
0: 就是创作什么意念、啊、
1: 想做啥做啥，
0: 对，就是很自由、
1: 嗯、
0: 然后我的什么创意都可以发挥出来，
1: 对对。
0: 但是就是现在就最近就在想，会不会可以有一些机会跟一些唱片公司可以合作，然后就是有更多的资源。因为我本来就是、我的家庭也不是一些什么富有的家庭，然后我也工作了大概五至六年的全职工作，然后出了一些钱，就是有一点金钱的计划规划，但是也是在想，如果我可以有唱片公司的支持，会这个功效会大很多倍，
1: 明白明白。
0: 所以就是新的计划就是在想有什么在。探索有什么可以跟一些公司合作。
1: 行行，希望汤老师能够加油哈，也再送一首猫的歌给你，我们下次节目里边再聊天好吗？波斯猫送给你，拜拜，下次见，
0: 拜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李佳颖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表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市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9:57在香港因病逝世。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之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做出卓越贡献。在任七年多期间，董建华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他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和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香港贡献尤多。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对他的此事深感哀痛。他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大家心中。李家超仅代表香港特区向董建华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10岁时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其后返回香港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行政局议员等等。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1: 本人董建华敬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0: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提出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协助港人置业。不过遇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科网股泡沫爆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个案涌现，这一项政策最终没有落实。
1: 由于1997年和1998年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0: 2002年，董建华在无竞争之下自动连任第二届行政长官，同年推行高官问责制。2003年沙市爆发，经济走入低谷，失业率攀升至8.7%的历史高位。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同期，政府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上街。第二个任期未满，董建华在2005年3月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董建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并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他也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并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包括批评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认为美国在背后煽动。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赞扬他为香港回归做出重大贡献。2021年在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曾经跌倒，他之后深居简出，很少出席公开场合。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正式曾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宅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回归之后，首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做出贡献。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很爱护同事， 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及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宅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首届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接受本台访问时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说和董建华认识多年，形容他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做出贡献。
2: 香港回归的那段的时候，我哋一齐工作，咁喺阿董生带领底下，咁香港能够咧平稳过渡，建设特区，佢真系尽心尽力，做咗好大嘅贡献。我哋对于佢嘅离世咧系深表哀悼，希望咧今日继续秉承佢一路做事嘅作风，同埋佢嘅意愿咧，为香港特别系未来五年规划嗰方面咧，要点样落实好，做好工作啦。
0: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发表声明，深表哀悼，认为董建华是杰出领袖，有幸曾经和董建华共事，亲身感受到对方对香港的深厚情怀以及迎难而上的坚毅精神。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对董建华离世感到难过和怀念，形容他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共事期间看到他非常爱护同事。
3: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他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这样很爱护那些同事的，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们，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们都是大家一起去应付，他不会当我们是下属，他成日都跟我们讲话我们是他的战友。如果不得到董生的支持，我们是没办法应付过去的。
0: 董建华曾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发表声明，表示沉重悼念，指他胸怀家国，高风亮节，为落实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鞠躬尽瘁，他的精神永垂不朽，长存大家心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嘉莹的母校举行，学生可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黎嘉莹也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有和黎嘉莹天地对话，黎嘉莹只收到很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及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及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0: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连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河传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向学生介绍她休息的地方。
5: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啦，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呢，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瞓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了去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0: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6: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天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5: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 而科學呢就令到我習慣先觀察，再提出問題，然後嘗試用實驗和證據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學可以認真學好數學和科學，打好語文的基礎，同時亦都要多些接觸不同的學科，學會將不同範疇的知識融會貫通，將來學以致用。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有到学校和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
7: 嘉莹啊，你都离开了地球3个多月了噃，大家都好关心你的一切安好。香港和澳门的学生们特意写信给你，你有没有看过啊？
5: 是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和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0: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的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天举行，中联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等出席在湾仔会展举行的开幕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表示，活动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东盟等国家的政府高层、投资者及业界领袖。他表示，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早前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促成96项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总值超过16.5亿美元，初步成果令人鼓舞。他强调，香港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
7: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0: 李家超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拓展海外业务及国际企业进军内地市场的理想双向跳板。去年十月成立的相关专责小组，已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本港设立或扩展业务。他说，在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天签署这一项协定。内地和香港出生率持续下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为了应对出生率的下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特区政府就在第一份5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及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现时设属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将名额陆续增加近1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增设的中心将投放较多资源在0至2岁的托育服务。
8: 多起一新嘅中心之外咧，盡可能咧將

0: 心嘅資源咧，就傾斜喺零到兩歲。最大嘅需求咧，就喺零到兩歲嘅嗰個人手配置係會跟翻我哋而家嘅標準安排嘅嘛。坊間就咁揾一間轉型成為呢個獨立幼兒中心咧，係唔容易嘅。因為佢個無論係防火啦、法例嘅要求咧，唔係容易可以配合曬。咁所以我哋希望用呢幾個方式咧，喺未來嘅3-4年間咧，喺尤其是托幼方面咧，係有一個明顯嘅增長同埋優化咯。
1: 临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圈，孙玉汉认为香港未必需要照办主办。
0: 香港本身的城市就是一个非常之四通八达很方便 的城市的，反而我会觉得呢，我们可能更加越着重于有多元可选择的托幼选择。他的选择可能是我想近点我工作地点的嘛，他的15分钟可能就是近湾仔啊，近九龙湾的嘛。咁但係如果你個15分鐘近佢屋企，可能係近屯門、近呢個元朗噶嘛。最好嘅方法咧，就應該係遍地開花嘅，盡可能喺香港喺我哋能力所及嘅範圍之內咧，提供唔同嘅託幼選擇俾有需要嘅家庭。
1: 政府致力建設北部都會區，孫玉翰認為可以提早和進駐的企業商討，為員工子女提供托育服務。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的举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拓宽青年视野。当中包括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的不同机构实习。据了解，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将提供到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的青年人才得以走进国际舞台，接触国际议题，跨国合作和多边机制运作，便会在实习计划中加入领导才能、国际事务等元素，让他们更好装备自己应对未来挑战。一直关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玲玲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的机构实习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只可以拓宽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也有助提升香港的形象。
2: 我想对我们香港青年的未来的就业啊，甚至乎他的眼界啊，甚至乎他理解香港在国家里面的角色是怎样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得益了。尤其是我们香港现在譬如说跟一些中东的国家可能交流各方面也都深了啦，如果第时香港更加多的这些公司希望可以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啊，甚至乎理解啊，甚至文化的一些各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带得到来呢？尤其是譬如说我们政府同佢溝通，我哋而家都需要好多一啲專業嘅一啲青年啦，係可以咧係做到呢啲咁樣嘅角色。
1: 玲玲認為，在甄選青年方面，應注重他們的簡單及兩文三語的能力，同時應安排他們在完成實習之後向其他青年分享。民青局自2015年起，一直和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合作推行民青局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今年计划提供合共20个实习岗位，并扩展至更多“一带一路”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通电话。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这一次通话持续1个小时，在积极的气氛当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一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在于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而特朗普有意在自己的总统任期之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获得解决，取得突破。 乌沙科夫又说，普京在通话当中客观分析俄方特别军事行动。

的进展以及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样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欧洲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指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人员，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3%，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至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路边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5至25度；上海多云，24至29度。台北有雨，23至27度；首尔密云，19至27度；东京有雨，26至31度；吉隆坡烟霞，24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大风，10至20度；多伦多雷暴，19至26度；华盛顿天晴，19至32度；纽约天晴，21至31度；伦敦多云，13至19度；巴黎天晴，15至22度；柏林有雨，16至21度；罗马有雨，25至31度；开罗天晴，23至36度。

财经方面，港股窄幅上落，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16点，跌不足一点，半日主板成交额超1073亿元。科技指数报4429点，跌幅大约0.6%。ATMXJ 多数下跌，京东集团、小米和美团跌近2%至近3%，阿里巴巴升约0.6%。内需股跌幅较大，海底捞一度跌12%，半日低收超9%，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李宁。

0: 跌超 6%， 康师傅跌超 3%。 网上医疗平台及医药股向下，京东健康跌超半成，阿里健康和百济神州跌超 2%。 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升近 1%， 港交所偏软。沪深股市半日变动不大，煤炭、航运、军工等股份上升，传媒、游戏、数字货币等相关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上午收市报3949点，升9点，升幅0.24%。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跌8点，跌幅0.06%。创业板指数报3348点，跌11点，跌幅0.34%。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时表示，一直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共同组织两地企业联合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他说会引导香港企业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加强内地和香港企业讯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共同发展。
1: 引导香港企业为项目实施提供法律咨询、金融保险、调解、仲裁等专业服务，加强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交流，以联合出海等方式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0: 燕东说，支持香港发挥创新科技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用好香港算力模型应用等资源和产业生态，支持香港对外签署更多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国资委副主任李振在同一活动上表示，将支持中央企业和各国政府、企业、主权基金等结成长期伙伴，期望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2: 我们将支持中央企业把产业布局和资本运营更好结合起来，开放项目资源，让合作伙伴看得清、进得来、有回报。期待香港在项目融资、上市发债、资产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撑，让更多国际资本就近了解并参与央企项目，让香港成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会客厅。
0: 李振说，当局已指导央企在香港设立一批财资中心、自保公司、研发机构和国际业务总部等，未来将会支持央企在新兴领域和各国开展合作，期望香港成为一带一路创新版图上的超级枢纽。老挝副总理沙伦塞贡马西表示，一带一路走廊带来的国际合作、投资和贸易融合，有助推动该国走向自主和可持续增长，期望继续透过合作增强物流和区域联系。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下午的1:32，9月9号的时间了。今天继续为大家主持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向。尤其看到港股方面呢，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港股一直呢在一个窄幅波动区间之间，市场方面欠缺一些大型的一个消息啊。无论市场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其实对于目前的一个港股而言，都较为缺乏。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直击第一线的嘉宾，跟大家分析一下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分析专家是我们的金浩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陆俊匡 Chris。Hello, Chris。
1: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Hello， 一段时间不见了 ，Chris 个人怎么看呢？九月份开始之后，港股一直都在一个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状况下行走啊，就是感觉上就是没有方向。而且外围方面呢，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更丰富一些。您会怎么看呢？
1: 咁啊，先。

0: 睇翻咧港股方面啦，咁其實港股咧係一直咧行緊一個一浪低一浪嘅格局嘅，意思就係咧每一次反彈之後嘅高位咧，都比前一次嘅高位咧係更加低嘅，咁而當中嘅低位方面咧，亦都係不斷下破嘅，咁反映翻呢個下行趨勢係延續落去嘅。咁我哋睇翻啦，其實咧，自從咧喺7月28日直至到目前嚟講咧，我哋都係行緊一個咧係上落嘅橫行區間嘅，咁啊暫時未有太大方向嘅。咁、那個區間係介乎咧係25,000點啦，至到26,100點嘅。有一點大家值得要關注嘅就係咧，呢個橫行區間咧，其實喺1月初至今每一次見頂都會出現嘅。咁所講嘅時間咧，就係講緊喺今年年初啦，1月9日咧，至到係3月1日啦，曾經出現過類似現在嘅橫區間啦。然後咧喺4月8日，直至到咧係去到5月21日咧，都有出現嘅。咁隨後呢個橫行區間咧係破咗底啊，咁就出現咗一個咧係明顯嘅調整走勢。咁而時間方面咧，普遍咧都係接近2個月嘅。嗱，根據過往歷史嘅走勢嚟講咧，而家就非常咧接近咧嗰、那個即係。橫區間結束嘅時間啦，咁所以大家咧要密切關注咧近日嘅低位出現咗喺9月2日嘅，就係講緊25,008點。如果呢個位係失守嘅話咧，其實咧有機會咧恆生指數咧係展開一個咧中期嘅調整走勢噶。
1: 這一次的一個中期調整，個人您會覺得科技以及 AI 會是一個大幅調整的一個板塊嗎？尤其現在目前芯片相關類型的股份，其實市場也比較擔心啊。
0: 咁其實咧，我哋睇翻咧，近日嚟講咧，市場係冇乜焦點噶。咁如果嚟緊要調整嘅時候咧，相信咧重磅嘅科技股咧，係其中一個咧會調整得比較多啲嘅板塊嚟嘅。因為我哋睇到咧，近日咧 ATMX 咧，其實整體嘅走勢咧都係偏弱噶。咁特別啦，係即係部分咧係有啲消息啊，即係例如係阿里巴巴方面啦，咁佢都係做咗一個配股。咁但係我哋見到佢個配股價咧都係失守咗，隨後咧喺配股當日咧嘅最低水平咧，亦都係咧係下破咗噶。咁反映翻咧個走勢都係比較差啲嘅。咁由於阿里巴巴方面咧，其實咧佢都係佔恆生指數嗰個比重係比較高啦。咁其實咧係會拖累翻嗰個指數方面嘅表現噶。咁除此外咧，今天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小米方面咧，其實走勢都係比較弱嘅。咁佢啱啱公布咗咧係一啲新產品嘅發布啦。咁但係就未能咧刺激咧市場咧對佢嘅後市咧係樂觀噶，咁反而咧就即係見到個股價係持續下跌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見到咧 ATMX 個表現都係比較差啲，咁唔排除咧後市都會拖累翻嘅。咁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咧，其實咧內地金融股方面咧，特別係內銀股，其實咧過去呢2月咧表現都相當之強勁嘅，不過我哋見到。近日開始咧，其實咧呢啲四大行啊，包括咧建行啊、工行等等啦，其實個走勢咧有少少係轉弱嘅，咁大家咧就要咧審慎咧係留意翻呢啲股份會唔會係進一步咧係跌破短期嘅支持位啦。因為如果連呢啲相對重磅嘅內銀股咧都係有個下跌嘅走勢咧，其實咧後市咧應該咧係會比較疲弱啲㗎。
1: 嗯，內銀股方面每一次的一個調整都讓市場方面呢會提心吊膽一些啊。同時今天其實我們看到了资金呢猛地流向了光通信板块啊，当然有一些消息面支持，就说这个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在深圳举行啊，有很多龙头企业，有很多前沿的方案，市场方面比较看好就是他们未来可能MPO 啊 CPO 啊 XPO 这一些的新型的架构产业。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光是因为这中国的这个博览会呢，当然是不能够推动股价方面，尤其今天我们看到啊，虽然市场方面成交量并不算太多，但是长飞呢今天呢从上一段时间已经排在了十大成交金额榜的榜首的位置啊，现在目前升了11.4块182.6块的位置。隔夜美股方面呢，其实光通信股方面也是逆势暴升的，像这个 Lumentum 方面其实已经大涨了11%，另外呢有应用光电呢，还有这个康宁方面涨5%到7%。市场就是关心订单的问题，尤其是芯片订单，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0: 咁我哋咧就睇翻啦。其實首先頭先所提及嘅咧，全部咧都係啲係即係 AI 基建嘅相關嘅板塊或者股份嚟㗎。咁我哋咧睇到啦，其實喺芯片啊或者係呢個記憶體方面嘅股份啦，例如係Micron 啊或者 SanDisk 嗰啲咧，咁其實咧佢哋咧喺早前咧都錄得一個咧相當之巨大嘅升幅。不過由7月開始咧要作出一個調整啊，咁去到近月咧喺8月開始咧，其實就行緊一個橫行嘅區間。

0: 嗱，呢個情況咧，唔係淨係單獨一隻嘅相關嘅芯片或者存儲股係有呢個情況啦。咁其實咧，我哋見到咧，連相關嘅光通訊股份咧，都有類似嘅情況嘅。咁譬如昨晚咧，我哋見到美股方面 ，LITE 咧，其實咧都有一個比較相當強勁嘅反彈勢頭啦，升咗超過咧係11%嘅。咁但係咧，始終咧都未能夠係真真正正形成一個上升趨勢。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啦，喺大概八月開始到而家咧，都係行緊一個咧係波動區間為主嘅，而呢個情況咧就並非咧發生喺一隻相關光通訊嘅股份身上，咁所以似乎咧外圍方面咧相關嘅 AI 基建硬件股方面啊，暫時咧都係處於一個整固嘅階段啦。好啦，咁我哋咧睇翻咧港股方面啦，咁其實港股方面咧都有相關嗰啲AI 嘅硬件股啦，咁譬如剛才你提及一啲6869方面啦，即係長飛光纖啦，咁其實近日咧都有一個反覆向上的走勢的，咁其實咧佢近日嘅反彈咧源自於咧喺早前咧大概8月21日咧佢係出咗個業績㗎，咁亦即係業績咧反映咗咧過去一段時間啦嗰個營收啊相關嘅方面嘅數據咧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咁嚟緊咧，後市咧，亦都咧，即係個前景咧，係睇得比較亮麗啲。咁所以你會見到個股價咧，係有一個升勢喺度㗎。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啦，佢早前咧，其實咧，佢真正嘅上升走勢咧，就源自翻咧喺今年年初開始㗎，大概咧係即係1月底啦嚇。咁佢嗰個升浪咧，其實就係59蚊左右。咁然後我哋見到佢咧，係6月中旬嘅時候咧，已經係升到300蚊。咁個升幅係以倍計㗎。咁其實基本上咧，已經係充分反映咗個業績。咁現在嘅升勢咧，只不過係個餘波嚟嘅啫。咁我相信咧，後市咧，其實咧喺較高嘅水平咧，都有一定沽壓嘅。因為我哋咧見到咧，其實個升勢咧，去到接近咧喺4月左右咧，慢慢咧出現一個反反覆覆嘅高台嘅橫行區間啦。咁呢個區間咧就正好係一個阻力嚟嘅。咁我哋可以留意翻啦，短期嘅阻力位咧，大概咧去到209蚊左右嘅。咁亦都見到近日啦，有一啲即係相關嘅一啲光通訊嘅股份啦，例如3308。方面啦，咁都屬於一啲半新股嘅，咁但係整體走勢咧係比較反覆少少嘅，咁所以暫時咧似乎喺港股方面光通訊股份咧表現就一般嘅，咁但係有一隻咧。是比較是中小型的股份啦，是1191啦，是叫海光深證啦。咁其實今日咧就一個咧，即係曾經出現一陣幾大嘅升幅，接近咧都係咧即係20%左右。不過而家見佢咧有個衝高回落嘅情況，咁似乎咧嗰個動力唔係太足夠嘅。咁所以咧，你話即係港股方面光通訊嘅板塊，暫時嚟講咧，其實咧就似乎咧嗰、那個。动力是有少少缺乏的。
1: 嗯，今天逆势涨幅，还想提一提这个科技股份方面呢，还有哔哩哔哩啊，高开近3%。市场方面呢，主要聚焦在他们计划这个发售7亿美元可换股优先票据相关的一个交易，可能会即时取消腾讯持股的一个估压情况。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无论是哔哩哔哩现在目前的一个业务状态，还是未来的一个经济前景，您会看好这一类二三线的科技类股份吗？
0: 其實 Bilibili 咧，本身咧佢嘅業績咧其實就好一般嘅啫。咁亦都咧即係睇到咧，暫時嚟講咧，其實咧佢整體嘅股價咧，暫時都未能夠真真正正咧係形成一個上升嘅走勢啊。咁我覺得呢啲股份咧，最好大家就觀望住先啦。因為即使咧一啲係重磅嘅科技股啦、平台股啦，或者係即係類似即係相關係 Bilibili 股份咧，其實咧都未見到有邊一隻咧個表現係突出。因為咧好多時我哋咧睇翻股份嘅表現嘅時候咧，都唔係淨係單獨咧係睇一隻股份。嘅走勢嘅，咁都係睇埋整個板塊嘅走勢啊，同埋嘅前景啦。咁當現在嚟講咧，相關嘅板塊前景咧就並非太過亮麗啦，因為市場都係集中就係 AI 相關方面嘅硬件股啊，而 Bilibili 咧就正好唔係屬於呢一類型，咁所以我覺得大家暫時都係抱一個觀望態度先咯。
1: 嗯，觀望嘅態度大家要持續，尤其現在目前科技股份，剛一開始 Chris 也提到了，這一次市場方面的一個大型調整，可能會以科技股份方面啊，繼續是以這樣的一個幅度。较深的一个预测为主，同时呢，其实最近这两天呢，市场方面呢开始把一些的焦点或分析专面呢提供到了像是一些的电力或能源的类型方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在第四季度了，其实市场方面会迎来季节性的一个变化。一旦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传统的一些的这个燃气以及相关的一些的能源股份呢，可能会受到市场的一个周期性的关注。您觉得今年还会有这样的主题吗？
0: 咁能源股呢，我相信呢市場都要繼續關注，因為呢大家都要了解返而家個市場嘅焦點呢其實放在 AI 方面，咁但 AI 其實有個樽頸位就喺能源

0: 相關嘅石油股份啦，因為我見到咧近日嚟講咧，喺即係呢個地緣政治方面啦，美國同伊朗方面咧，其實咧都係比較係即係波動嘅個消息，咁所以咧亦都見到咧石油方面咧，其實咧嗰個價格咧係即係反覆向上，甚至見到布蘭特期油啦，同埋咧呢個美國嘅 WTI 嘅原油期貨咧，其實咧都係一慢慢咧逐步咧又再回升，咁呢一點大家係需要留意㗎。
1: 嗯，其實說到石油方面，以前一直在說石油方面的一個需求啊。或欧佩克方面的一个石油输出的一些的政策会影响，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有一些的专家把焦点转在了在石油需求下降的一个问题。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个节奏其实当初预测呢会有一个更长的一个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去慢慢进行一个过渡，而在今年这样的一个市场地缘政治的一个情况之下，逼迫着或者说让大家呢更加多的转移一些价格没有那么浮动的一些的能源产品，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会损害石油未来的一个上升趋向吗？
0: 嗱，暫時嚟睇咧，即係講緊係，如果呢個係霍爾木珠海峽一日咧係未正式係嘅開放翻嘅話咧，其實咧嗰、那個油價咧都係比較難咧係有個回落嘅情況噶，因為早前咧就曾經咧美國咧同伊朗方面咧係講緊大家傾談啦，會唔會咧係能夠咧係即係結束呢個戰事啊？咁曾經嗰個油價係一度咧係回落翻咧落到去咧接近係70美元邊呢啲位嘅，咁但係隨後咧又見到個情況咧係即係比較反覆啲，不過回咁啊彈翻上嚟，咁你見到咧其實呢幾日咧開始上翻90美元嘅啦，亦都咧係即係技術上咧突破咗個對稱嘅三角形，咁反映翻咧嗰個咧趨勢咧係逐步向上嘅。咁即使啦嚟緊咧即係各國咧係會即係用石油儲備啊，甚至OPEC 方面咧係會即係話講緊嗰個即係產能嗰方面有個變動啦。咁其實咧對於咧整體嘅油價咧都難以係影響嘅，因為始終咧如果呢個霍爾木珠海峽封鎖時間越耐咧，其實咧帶嚟嘅後遺症咧係會越深遠嘅，咁所以暫時嚟睇咧。個石油價格咧係好難有一個顯著嘅回落嘅，咁即使啦，即係你話即係各國嘅產能可能會增加，甚至咧釋放一啲即係儲備啦，咁都只不過咧係杯水車薪啦，咁所以咧暫時嚟睇油價係唔會顯著地落翻早前嘅低位，甚至你話去唔會去翻接近即係70美元嗰啲位咧，暫時係未睇到呢個情況嘅。咁從技術上去睇啦，其實咧呢個布蘭特期油咧短期嘅支持位咧都會係咧維持翻接近係85美元呢位，咁其實相对下是比较高的。
1: 嗯 ，OK， 能源方面了，除了说石油以外呢，黑色能源您个人会喜欢吗？煤炭呢？
0: 嗱，煤炭方面咧，其實咧見到近日咧都有少少回升嘅情況喎。咁我哋咧，譬如睇翻港股方面啦，例如顯州煤嗰啲啦，咁你見到佢咧，自從咧喺七月中旬開始咧就反覆向上。咁到目前嚟講咧，其實咧嗰個整體嘅上升勢頭咧係未有改變㗎。咁似乎咧即係煤價咧，亦都因為咧即係受到油價嘅帶動啦。因為有啲投資者都會有個睇法，就係話既然石油咁貴，咁會唔會咧係即係用呢個煤去發電咧？嗱，實際上咧，其實未必咧係真係咧會有呢樣嘢發生嘅。不過大家咧都會有呢個咁樣嘅即係想法啦。咁所以咧令到個煤價咧都係即係上升咗上嚟嘅。咁你話煤價其實會唔會咧係真係持續係企於高位咧？其實未必嘅，因為我見到咧早前咧其實煤價咧曾經咧都係處於相對高位，之後咧係七月咧係顯著地咧都調整翻嘅。咁所以我覺得咧煤係會有所即係受到受惠啦，因為嗰個油價上升嘅情況。咁但係咧就未必係一個即係真真正正嘅長線嘅趨勢係向上嘅。
1: 嗯，其實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面呢，大家看能源當中有的時候一些的成交或者說每天波動方面比较多的一些的股份之一呢，会提到像潍柴啊，您自己觉得这一些的天然气方面的一些的产品发展是怎么样呢？现在其实在这个离网发电市场的一个竞争力是被市场所看好的，而且今天逆势升了6%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大家也关注到上半年数据中心啊柴发销售超过于去年全年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您个人会看好这一些天然气或者潍柴相关的一个公司发展吗？
0: 嗯，係啊，咁我睇翻咧啊嗰個業績方面啦，咁其實咧就啊即係啊好一般嘅啫，咁啊其實咧都係即係啊同市場預期差唔多啦。咁你見到咧個股價方面咧，近日啊其實咧出業績之後咧都係喺一個啊快速徘徊嘅狀態啦，就未有一個顯著急升嘅。通常我哋咧會留意翻嘅業績之後咧，股價究竟有冇啲異動啦？咁但係睇翻咧誒圍柴方面咧，其實係未有。

0: 呢個情況發生嘅，咁亦都咧，即係見到咧，佢都係維持翻咧一個上落嘅格局啊。咁大概咧都係維持喺三十蚊至到係37左右啦。咁啊喺呢個區間上落住先，咁啊未有一個顯著嘅突破。咁其實相對下咧嗰、那個走勢咧，我哋會見到咧都係有啲向下為主嘅，因為咧你會睇翻咧喺5月6日左右咧，其實咧佢就做咗個高位喺44個水平啦，跟住咧反反覆覆向下。其實我哋見到咧最近嘅一個高位咧，我哋可以視之為一個浪頂啦，大概咧係翻8月13日嘅最高水平37蚊松啲啦。咁喺呢一秒鐘，其實我哋都未見到可以破到37蚊嘅喎。咁即係話咧，整個下行趨勢咧，似乎都係維持住落去，即使咧即係出咗業績之後咧，都未能咧刺激到個股價向好噶。
1: 嗯 ，OK， 今天其實還想說一下，現在目前聯想方面的一個發展狀態啊。今天我們看到藍籌裡面呢，一就是潍柴，二呢大家就會關注到聯想最近的一個走勢，今天再升了5.5%。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現在 PC 方面的一個銷量，以及市場對於聯想未來市場的一個，我們說承接者這樣的一個角色，真的這麼的重視嗎？尤其好像感觉上所有的利益方面呢可能会最后集中在一些的 PC 方面的一个销售，中间市场的一个竞争反而被他们所削减了，您怎么看呢？
0: 暂时来看呢，整體咧嗰個情況咧都係理想嘅，因為我哋咧可以睇翻佢嘅業績方面咧，其實咧都見到咧，即係佢今次嘅業績咧係做得相當之亮麗啦。咁主要咧都係來自咧同 AI 基建有關啦，例如一啲 AI PC 啊，甚至咧係一啲即係雲端相關嘅一啲即係伺服器啦。咁見到個增長咧係相當之強勁嘅，咁亦都咧即係管理層方面咧對於後市啦嗰、那個即係預期啦都係睇得比較好嘅個指引。咁所以咧其實你見股價咧，雖然咧早前啦，大概咧係今年嘅5月左右啦，咁就開始咧起步嘅，咁係講緊咧大概12蚊左右。咁喺呢個5月咧又升上嚟嘅時候咧，其實去到咧8月嘅時間咧，已經係講緊係36嘅啦。咁即係話咧個升幅又係以倍計嘅，因為都係受惠於呢個 AI 嘅基建嘅概念啦。咁本身業績亦都係亮麗啦，咁佢所以咧就升咗上嚟。不過咧，其實出完業績之後咧，你會見到咧佢開始有啲震盪噶。咁在近日来讲，大概在8月19日直至到现在，其实都是行一个波动区间，特别是昨日其实曾经一度下跌是超过10%的。这样是大家要小心的，因为似乎就开始大家对相关的股份那个来紧那个看法可能有少改变了，也就是令到市场是一些是叫做沽货离场的情况发生了。所以呢留意翻，昨日嘅低位咧係一個重要嘅水平嚟嘅，大概28.62蚊左右啦。咁如果呢個位下破咗嘅時候咧，唔排除進一步會回落到一個支持位，接近係26蚊左右噶。
1: 嗯 ，OK， 接下来我们放点时间看一下苹果产品啊。这个星期四凌晨呢，会举行这个秋季新闻发布会。其实昨天我们看到已经有专家朋友们在觉得，其实苹果方面在这一次发布之前呢，不停的有一些资金就是正在散货了。其实整体趋势并不是一个乐观情况，尤其现在目前全球方面对于这一个新的这个手机产品的一个倾向度啊，没有想象当中这么的乐观。但是也有一些专家朋友们觉得呢，这一次折机可能。会掀起新的一个潮流，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苹果系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弹？虽然幅度不算非常的大，比起以往，但是始终是对市场来说新的一个方向性，您会怎么看呢？
0: 咁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留意翻啦，每一年咧嗰、那个苹果九月嘅发布会出咗之后咧，其实咧苹果本身嘅股价咧都会有个调整嘅，咁基本上咧即系大部分时间都系有呢个情况发生嘅，咁所以大家都要预期翻啦，咁未来咧可能苹果嘅股价咧都会有啲震荡噶。好啦，咁我再睇埋啦，佢嗰、那个即系业绩出咗之后咧，其实咧曾经系一度咧系急跌嘅，咁就讲紧7月31日嘅，咁但随后咧你都见佢反复升翻上嚟啦，咁从技术上嚟睇咧，喺7月31日嗰个裂口咧就反映翻呢个业绩嘅情况嘅。咁但系咧喺现在咧，我哋已经见到个裂口补翻，咁似乎咧大家对于业绩咧嗰个即系利淡嘅睇法咧，就已经系消化咗噶啦。咁但系而家我哋又要即系会再睇翻啦，即系今晚公布之后咧股价表现啦，因为市场咧亦都咧即系慢慢消化翻啦，嚟紧啦佢个新嘅手机啦，咁会系即系。 大家最關注係嗰個接機方面啦。咁但係咧都有消息指啦，因為供應鏈啦，同埋咧嗰個良品嘅即係數量，即係個出廠數量咧，其實咧就可能偏低嘅。咁所以咧，暫時咧市場咧推測咧都係咧有機會咧明年咧先即係可能正式去交貨。咁所以咧大家就對呢方面可能有多少隱憂啦。咁我睇翻其實近日嚟講咧，相關嘅啲蘋果概念股啦，喺我哋港股方面，例如啦，比亞迪電子咧都曾經咧係一度升咗上嚟嘅，喺8月31日。不過隨後咧，隨後咧嗰個承接力咧就唔係好夠，咁所以暫時都係觀望住嘅。咁另外一隻咧，即係喺港股方面嘅一個蘋果概念股啦，就係信光學方面啦。咁信光學方面咧，其實咧亦都見到咧8月3日咧，反反覆覆升上嚟啦。咁大概咧係由56蚊嘅起步點咧，係升到咧係9月1日啊個高位咧係75蚊，其實都錄得一個相當亮麗嘅升幅噶啦。咁但係近日咧，似乎咧都有啲回落啊，咁亦都係咧似乎咧係即係同嗰個蘋果方面咧嗰個發布時間咧係互相配合咗㗎。因為頭先提及啦，蘋果每一次發布新產品咧，股價都係下跌，咁唔排除咧都係呢個因素咧拖累翻咧相關嘅一個即係蘋果嘅供應商嘅一個供應鏈當中嘅股價啦。咁所以咧暫時講咧，我覺得咧都係即係要留意住先，咁啊處於一個調整嘅階段嘅。
1: 嗯，最後還有4分鐘左右時間，我們想回歸看到你一開始就說到了，現在目前像是對於工行啊，或者说一些的大型的一些的金融类股份，其实他们的一个回调，或者说现在市况方面的一个走势呢，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指标性来的。您个人其实怎么看？今年其实他们股价累计升幅非常的不错啊，同时呢，在今年下半年剩下这一些的时间，也有些人期待着中央方面啊，会在这个放水方面呢，会提供一些的支援。但是您个人还是比较担忧的，可以详细跟我们来聊一聊吗？
0: 嗱，咁其實咧，我睇翻咧內銀股方面咧，相對於好多股份咧，表現都係比較穩定嘅，因為咧佢哋業績係真係相當之穩定啦，都有一個咧唔錯嘅派息率，咁都幾受投資者歡迎噶。咁我哋咧，例如咧講翻咧，即係四大行裡面嘅建行啦，939。嗱，其實咧我哋咧可以咧，即係將嗰個週期咧，將佢拉翻長，去翻咧2024年嘅5月左右。其實我哋會見到啦，由當日咧個股價咧喺接近4.3左右咧，到目前為止咧都係延續翻一個長期嘅大型上升走勢㗎，咁近日嚟講啦，都已經係講緊係上到去9.8咁滯㗎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大家係作為一個中長線嘅投資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咧可以係留意翻咧內銀股方面嘅。嗱，內銀股嘅優點就係咧佢嗰個勢頭咧係亮麗嘅，係一個長線嘅上升走勢，亦都係一個咧比較穩定嘅派息啦。咁業績方面亦都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因為佢唔會太過突出，但佢又唔會特別差嘅。咁就令至到大家咧就可以安心去持有呢啲股份。咁唯一唔係。即係唔係太可能對於普通嘅投資者嚟講，如果佢需要一個快嘅回報咧，就未必做得到嘅。咁但係你話我需要穩定嘅，慢慢升上嚟有息嘅話咧，咁其實咧內銀股係合適嘅喎。咁除咗呢個係即係939建行方面啦，咁我哋咧睇翻啦，即係工行方面都係四大行啦。咁其實走勢咧同建行方面好相似嘅，都係行緊一個咧大型嘅上升趨勢。咁雖然咧係會有調整㗎，咁但係其實咧每次調整咧都有吸納嘅機會嚟㗎。咁我哋同樣睇翻啦，2024年5月至今，咁其實喺3.5左右一路升上嚟，咁其實近日咧都已經咧即係上到一個咧係相當之高嘅位，大概7.7-7.8左右。咁同樣地啦，都係咧行一個長期嘅上升趨勢，咁並且咧即係業績穩定，價格嘅走勢都穩定之餘咧，亦都有一個即係唔錯嘅派息啦。咁所以咧，同樣地咧都係適合一個中長線持有嘅。
1: 嗯，中長線的一個持有，大家要注意看到市場方面的一個方向性啊，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专家朋友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分析。那么其实今天 Chris 跟大家说到了很多不同一些的板块，最后还有半分钟左右时间了， Chris 现在目前其实呢个人会最投入关注哪一个领域啊？会是一些的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个回调吗？还是稳中有进的一些的内银呢？
0: 嗱，如果你話即係短期嚟講咧，我覺得咧科技股咧就要小心嘅，因為咧始終咧嗰個業績咧亮麗都好啦，帶動唔到個股價上升嘅。咁你見到騰訊都係做得好嘅，咁但係由於咧佢個 AI 基建嘅 capex 咧比較大，市場咧都比較睇得差少少。咁另外亦都見到阿里巴巴業績本身唔係太亮麗啦，咁亦都係個股價係比較反覆。咁再加埋你話睇埋3690啦，美團其實業績係改善咗，但係股價都係升唔到。咁所以 得呢啲大家係值得係憂慮嘅。咁反而你話啊，即係短期睇淡科技股，咁但係你話繼續睇好咧，我覺得咧，其實頭先提及嘅內人股咧，就值得係逢低吸納嘅，因為始終個大型上升趨勢到呢一秒鐘咧係冇改變過㗎。
1: 嗯，好的。那麼今天非常謝謝我們電話線上的專家朋友的專業分析啊，大家也可以記住，現在目前參考專家的一個整體的一個投資分析呢，也可以平衡未來投資方面的一個風險性。那麼繼續關注我們的午間新聞財經港股直擊第一線，將會為大家邀请到我们更多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再次谢谢我们的七号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 Chris 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Chris，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Chris， 拜拜
0: 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天晚上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国家，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的金融风暴，沙市爆发，为了挽回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CI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之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做出卓越贡献。他表示，董建华在任七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事业建立机制，促进香港与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李家超表示，董建华离任之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继续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也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52点，跌65点，跌幅0.25%，总成交1399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5215点，跌1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升9点，升幅0.24%。恒生国企指数报8354点，跌43点，跌幅0.51%。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升9点，升幅0.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6869长飞光纤光缆182.6元，升11.4元；2800富基金25.84元，跌4分；700腾讯控股433.4元，跌2块；3033

0: 三南方恒生科技4.33跌4.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4.86升3.16，6862海底捞10.28跌1.1，9988阿里巴巴109.6升1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2跌4毛，100号 Minimax 329.6跌1.6，2513智普922升5.5。外币的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31，瑞士法郎9.705，澳元5.673，加元5.694，新西兰元4.596，欧元9.1278，每百日元对港元5.121，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541，港金现价报41,125元，比上周市升5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助力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勇于创新，敢于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点浏览 hyeb.gov.hk 了解更多吧。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深圳是特区，而深港协同高效发展更需要特区中的特区。前海是如何进行特事特办的？来听听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先生的案例解说。
5: 在前海呢，我们有一个重要项目叫深港会，它是一个香港深圳双总部的一片土地嘛，这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切口，这个小切口有29栋楼，在这个园区里边呢是可以上外网的，所以我们前海也一步一步进行探索，希望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一些引领的作用吧。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9: 心灵指南，
10: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啦。
11: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8: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9月9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来到了星期三的一天呢。那么今天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啊，解锁更多事物背后的一些原理啊，或者一些小知识分享给大家。
1: 没错。
0: 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加拿大。
1: 是的，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可能大家都有看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跟加拿大边境的那个湖安大略湖把它改名成美国湖的新闻啊，会来聊一下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同时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近期加拿大保守党议员有9名议员接连退党的新闻。
0: 哦，你去关注一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苏有朋的一首《我一直都在》。

0: 天看世界。今天要大家分享，在不久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和欧洲航天局的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双双走出了国际空间站，展开了预计长达近7小时的出舱太空行走作业。本次任务不仅是2026年第五次的国际空间站出舱活动，更见证了一项全新的航天世界纪录。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由此成为史上首位执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同时也是第五位进行舱外作业的法国宇航员。这次任务也是欧洲宇航员历史上的第31次出舱漫步，更是自国际空间站组装以来，以美国舱段气匣舱为出发点的第97次美国主导太空行走。梅农和阿德诺本次作业的主要目标是替换空间站 Z1 横架结构上一台已经损坏的空对地天线，以确保空间站和休斯顿地面控制中心之间的高频数据和视频传输畅通无阻。在舱外，他们也默契分工，梅农作为一号太空行走人员，主要搭乘长达56英尺的加拿大机械臂2号来进行高空作业，而阿德诺作为2号太空行走人员，则通过安全系绳固定在空间站的外壁进行协助。在两位宇航员于舱外暴露在真空环境当中的同时，舱内的宇航员、飞行工程师和空间站指挥官则在空间站的内部严密监控，并熟练地操作机械臂来提供全方位的协同合作。对首次登上太空的梅农而言，这是他在短短12天之内连续执行的第二次高难度太空行走任务，也展现到了顶尖的体能和任务的适应能力。作为国际太空站考察组和欧洲太空任务的核心成员，两位宇航员这一次的联手出舱行走，再次凸显出当代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和航空团队在近地轨道长期合作的深度与研究成果。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太空啊，好像在今天分享非常的适合啊，
2: 是的，
1: 因为在上午呢，我们刚刚举行了这个天宫的对话嘛，
2: 没错，天宫课堂，
1: 没错，然后呢，这样子的时候呢，再来一个关于这个天空的消息的话呢，好像非常非常的适合啊，就是哎，我们香港的第一位宇航员呢，刚刚就是跟我们对话了，就好像哎，回到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好像慢慢的一步一步从啊，其他的地方不同的人啊，然后去探索太空，然后到现在我们也成为了一份子的话，就觉得说哇，好厉害哦！
2: 没错，而且刚才介绍这个世界纪录是一位女性航天员，
1: 哎，对，
2: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来自我们香港的这一位
1: 李
2: 佳莹也是女性航天员，
1: 哎，真的就是很多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啊，让我们可以就是啊探索太空更多。我觉得吸引力这件事情真的，只要我们相信，可能很多时候啊，梦想是可以成真的，
2: 没错，
1: 也希望说每一位啊，无论你们的梦想是什么，都会有成真的一天了。带来有郁可唯的一首《我》。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说起这个天空的秘密啊，其实呢，我很记得当时呢，就是在我小学还是中学，我已经忘了，但是我记得杨利伟这个名字。然后呢，他是第一位就是上太空的宇航员嘛。
2: 中国宇航员。
1: 对啊，然后呢，那时候就是神舟五号飞上天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那一刻，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好伟大的一个工程，然后也就是当时我记得写作文一定会写什么我的梦想啊，我最崇拜
2: 的
1: 人，
2: 我的偶像
1: 啊等等，就是我觉得杨利伟这个名字就是永远就写在那边，就是一直会成为我们可能儿时的一个记忆。你就是想说哇真的好厉害哦，就一个人三个字也是一个名字，为什么他的名字可以被刻进历史的一刻，可以记在那么多人的心里面呢？其实就是这个伟大的事情让他给做到了。
2: 没错，但因为说神舟五号其实他上太空那一年我应该是只有2003年的话应该只有4-5岁、然后就年纪特别小，
1: 对，
2: 其实就是只是说大家可能大街小巷新闻上都会听到这个名字，但对于说上太空究竟是一件多么辛苦或者是需要多大挑战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清晰的认知。
1: 对，
2: 要到后来说可能走进课堂啦，然后后续也有更多的太空员有2-2、3-3的一起继续在飞上太空的时候，好像才会清晰的认知到说哦，原来这是一个这么大的挑战，然后说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天文发展航空航天的这个进步有在不断的这个攀升。
1: 对啊，所以说呢好像就是这个我们香港第一位宇航员还是一位女性李嘉莹，我相信她的名字也印记在很多无论是中学生啊小学生啊每一位香港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了。
2: 而且今天他们这个天空课堂是去到他母校开设的嘛，
1: 对，好有意义哦，
2: 学校当中的学生他们应该也会感到非常的自豪啊。就首先的话说可以有机会进行这样子跟太空中的宇航员对话，
1: 对，
2: 而且同时这位宇航员还是他们自己的学姐师姐。
1: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他们就是会研究，因为有香港的第一位宇航员，他们还会研究他的口味啊，然后把我们香港的一些美食呢也带上了太空上面，就好像就街头的小吃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平常会吃到的东西，就感觉说哦，我吃到的东西就是他们也在吃耶，
2: 是的，
1: 然后呢太空也会有我们的食物，就你那种感觉真的好有亲切感，也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近的事情了，就你觉得太空好像很遥远，但是因为可能我们吃的食物是一样的，当然它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啊，但是就是你还是我吃可能鱼蛋它也在吃鱼蛋哦，就我吃牛肉饭它也吃牛肉饭，就感觉它离我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也感觉到就是可能大家离自己的梦想也越来越近了。
2: 没错，就对这些同学而言，可能他们现在哪个同学坐的课桌椅就是现在在太空当中的宇航员当时用的。
1: 没错，所以说呢就是离那么近的时候呢记得要怎样呢，就是上课好好学习，学习多一点呢可能在未来呢就有用了，所以我们稍后的环宇百科呢就给大家介绍不同的一些小知识啊，希望说补充大家一点点的小能量。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黄千婷的一首《成长的美丽与哀愁》。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41点，跌76点，跌幅0.3%，总成交金额1504亿8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5206点，跌2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3点，升幅0.33%。恒生国际指数报8352点，跌45点，跌幅0.55%。深圳成分指数报13736点，升33点，升幅0.2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6869昌飞光纤光缆184.3块，升13.1块；2800盈富基金25.84块，跌4分；700腾讯控股433.2块，跌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块，跌4.6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4.7块，升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8块，跌4.4；9988阿里巴巴109.4块，跌1毛；100 MiniMax 324.8块，跌6.6块；6862海底捞10.33块，跌1.05块；2513智普912块，跌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2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7，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3点，跌127点，跌幅0.19%。港金报41125元，比上日收市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9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4: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3: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4: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命。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7%。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带来由梁静茹的一首《我不害怕》。

0: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啊，那么今天呢就就是我觉得统一一下带大家就是真的飞上太空了，虽然我们就是人飞不上去，我们的心还是可以飞上去学习一下知识的。
1: 然后今天这个话题呢，感觉又是把周五的内容提前到周中来了
0: 但是这个可能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食物有点不一样，
1: 而且暂时没有办法就是立刻吃到，
0: 哎，让大家吃到也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太空食物的一些原理跟技术方面的事情啊，
1: 是的，
0: 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呀。首先呢，这个大家知道啊，就在太空里面呢，没有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地心引力啊，
1: 是的。
0: 那么如果没有地心引力的话呢，他们吃东西呢，其实可能就是对于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呢就很难了。那么到底他们要怎么样吃到这些类似的东西呢？就是要需要一些技术活。
1: 我觉得就小时候大家就是了解到航空航天的时候，知道说大部分东西你上了太空就会漂浮起来嘛，所以呢其实吃很多东西的话都很不方便。
0: 对的。
1: 然后在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会有看到，就是大部分的那种食物是要像挤牙膏一样，在那样的真空包装当中，
0: 对的，
1: 然后靠宇航员去挤出来吃，才不会说在
0: 撒的都到处都是，
1: 没错，
0: 对吧，
1: 在环境里面到处乱飘嘛。那我们知道就是其实第一位上太空的宇航员就是加加林，在1961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人类第一次踏入到这个太空当中。然后当时其实因为有宇航员要进入太空了，就会有一个首次出现的世纪难题。当时的宇航员
0: 吃什么，对吧？
1: 应该吃什么呢？那其实呢，在当时的话，就有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要挤出来的食物。那其实呢，它整体的一个食物的搭配呢，就会偏向于他们的饮食风格了。首先，当然要有面包，
0: 对的，
1: 然后还会有土豆泥
0: 哦，对，土豆泥很重要，
1: 肉饼
0: 哦，肉饼，对的，
1: 就是都有碳水啦，然后肉类也有，
0: 营养很均衡，
1: 没错，还有一些谷物的食品，
0: 对的。那么他们呢，就是以一个挤牙膏的方式呢，慢慢挤出来，就是他们把这些的食物呢，变成是全都是土豆泥状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把它放进旅馆里面，让大家可以就让太空人们呢可以挤出来。我相信哦，虽然不是什么就是大家经常会吃到的那种大餐形式，但是在太空吃下的第一口食物来说，我觉得也是人类的第一个印记了。
1: 没错，就我们看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食物，一般就是其实包装的会比较像牙膏嘛。
0: 对的。
1: 那刚才说到了土豆泥和肉泥这一些食物都是可以包装在这样子的铝制管当中的，然后再搭配上面包去食用的话，其实对于宇航员来说虽然没有那么的可口，但是也是对他们来说各方面的营养均衡非常重要的保障。
0: 哎，没错，但是呢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现在的技术呢真的厉害了很多，所以说呢他们有很多的核心技术可以应用去食物方面，就让大家的一个吃东西的形态或者是可以接触的种类多了很多。因为以前就可能真的是要把一些食物搅成泥啊，然后再放进去啊，
1: 就能够吃饱就行了
0: 啊，对，饱腹而已。但现在呢更加注重的是口味。那么现在有什么样的技术了？例如是这些冷冻干燥的技术，它的原理呢，就是先将食物快速的冷冻，在这个真空的环境下面呢去加热，然后呢，例如升华的原理呢，直接将冰结晶转为水蒸气去排出来，就是把水分排出来，
1: 就不会有那个液体的状态。我们说升华的话，就是可能是冰的状态直接变成蒸汽的状态，就是升华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现象。
0: 哎，对的。那么它有什么优点呢？就是它的脱水率呢是达到98%以上的，也可以抑制一些微生物的生长，这样子呢可以延长它的一个保质期。那么同时呢，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营养的部分原本的形状跟风味。那么重量方面呢就非常的轻了，因为它做了一个干燥的处理嘛，因为食物很多的重量就在水分里面，那么吃的时候呢它只要加进热水去复水就可以了。那么还要呢就是做一个叫做高温高压的灭菌的这个技术，因为类似于地球上一些的罐头或者是一些软蒸袋装的食品，那么就像一些烹煮好的食物放进那种袋子里面，然后放进微波的那种包装食物一样。那么它是要透过高温高压去杀菌的。那么这种食物呢，就是可以撕开就可以吃了。而 这样子的话呢，还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口味了？例如是蒸煮的肉类、咖喱等等的，这个口感呢也最接近是地面上现做的一个熟食。哎，所以说现在在太空吃到的东西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还有就是呢，啊，微重力粘附和物理形态的控制啊，因为呢它里面的食物呢在微重力下呢，如果有一些碎屑或者是一些液体的话呢，其实很容易造成机器的短路，或者是影响到太空人的一个呼吸道。
1: 嗯，
0: 所以呢他们的解决方式呢，就是要把一些有酱汁或者液态的食物呢配搭的比较粘稠。
1: 就我们吃到的一些可能饼干和面包，大家都知道都会掉那种碎屑屑。
0: 对的。
1: 就如果我们是在地球上的话，我们其实只要扫一下就马上可以清理掉了。
0: 对的。
1: 但是你如果在太空当中，这些碎屑屑全部都去到处漂浮的话，
0: 啊，就很难清了。
1: 不仅是很难清理，然后就可能会阻碍到一些设备的运行嘛。
0: 没错。那怎么办呢？那我要想吃面包啊，他们就会把一些面包啊、饼干呢、啊，会就是碎屑屑的做成一口吃的这个尺寸，同时呢会涂上可使用的明胶薄膜，那么防止它咬下去的时候呢会掉屑。那么如果是液体的话呢，它会把一些液体的调味粉呢粉末，就调味料呢粉末化，就是胡椒啊、盐啊那些呢，它就不可以飘散嘛，所以呢它就会用低装的那种水形式的东西去使用，
1: 就不能让它是干。

0: 哦，宇航员长期的太空中的作业也能够有充足的食物储备。
1: 没错，除了食物储备之外呢，也是要保证不要坏，因为如果是就是食物有变坏的话，他们吃下去呢，身体健康方面呢就是一个风险了。所以呢，他们会利用多层的复合铝箔的软袋，配合真空的密封和充氮的包装，防止养分、水分和光线透入里面，导致一些氧化的现象，造成食物的变质啊。
0: 是的。
1: 那么到底这个宇航员在上面会吃到什么，或者是喝水方面又怎么办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喽，带来有堂兄妹的一首《跑出天际》。

0: 啊，丽师姐刚刚就分享了到底太空的食物以什么样的形态让他们呢可以就是吃到比较正常的口味了。从挤牙膏开始呢，慢慢看到他们的食物接近了我们地球吃到的东西呢，也是见证着科技的进步啊。
1: 嗯、
0: 那么同时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除了吃还有喝。
1: 没错。
0: 喝水方面怎么办呢？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之一了。因为液体的食物呢是不会乖乖的待在这个盘子里面了，在这个微重力的环境下、
1: 嗯、
0: 所以呢它们呢主要是靠一些的不同的包装呢让它们呢可以喝到水，
1: 需要有吸管
0: 对的，取用一个完全闭环传输的状态，任何的水饮料等等呢都储存在一个特制的软质铝箔袋当中、
1: 嗯、
0: 而这个吸管呢还不是我们平常就是喝珍珠奶茶的那些吸管哦，它是配有单向止逆阀的还有夹子，那么喝的时候呢必须先打开夹子，吸完以后呢立刻夹回去，要不然呢这个液体就会因为袋中的一些压力挤压，那么会不断的冒出一些球状的水珠。
1: 是的，
0: 那个水珠真的是看得到的一颗水珠的那个状态哦，
1: 而且就是如果没有把可能一些密封的东西真的关牢的话，它就会到处的渗漏嘛、
0: 嗯、
1: 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出做到一个食物的浪费。
0: 对的，还有呢就是一个全新的科技啊，叫做太空咖啡杯、
1: 嗯、
0: 他们呢是利用一个流体力学中毛细现象的设计啊，杯身呢是具有特殊的锐角边缘的，那么当太空人将嘴唇靠近杯口的时候呢，液体就会沿着杯壁的一个狭窄的缝隙里面自动被拉伸到这个嘴边，就好像我们在地球上用杯子喝热饮的那种体验，就是除了吸管的这个饮水袋之外呢，现在也有咖啡杯了，就让他们在饮用的体验上也好像我们就是地球上的一个体验了，
1: 带去更多日常生活中可能大家喝东西了或者吃东西的感觉、
0: 嗯、对的没错。然后呢在水质的来源方面呢，太空站的水呢也是非常珍缺的资源啊，那么大部分的水呢是由一个叫做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呢是回收一些可能汗水啊水蒸气啊等等的一些水分，然后呢透过一个高度精密的过滤蒸馏的过程呢净化而成的，
1: 做到一个循环利用。
0: 没错，然后呢他们用餐的时候呢，因为要做到就是好像我们在地球上吃东西一样呢，所以呢他们呢也会制作一些的餐桌啊餐具啊，就是让那个吃进食的体验就越来越正常化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们就研究了很多，例如是会固定身体的餐盘啊，然后一个复水的过程啊还有专用的餐具啊食谱啊等等，就可能他们的餐具都是有磁性的，
1: 就可以吸在那个桌子上不至于说会飘走。
0: 没错，而且呢现在呢我们的一个太空的研究力量也是非常的厉害的，我们中国航天员的太空餐已经进入了先食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之前的北京连线也有分享到啊，我们就已经可能从挤牙膏开始，我们是把一些的电器带上去了。
1: 是的，
0: 例如是烤箱啊，例如是一些电热的元件啊等等，就是那种烤箱焗炉吗？就是那种
1: 空气炸锅一样的这些餐厨具。
0: 没错，而且呢我们把我们的一个养殖的过程也带上去了、
1: 嗯、
0: 例如我们会在上面种菜，太空菜园也正式上线了，还有太空养鱼也正在试验当中，也试验成功了。那么我们还带进去好多不同的一些可食用的东西啦，就希望说可以在太空里面把我们地球的生活慢慢的实现开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去到太空当中执行任务，就算可能有、嗯陪同的一起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但它整体的过程其实还是会比较漫长的。我觉得无论对于心理和生理来说都是很多的考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说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让宇航员们更多的有就好像在地球上生活的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进步。
0: 没错，带着我们这个求真然后探索的心，然后一定要做到就坚持到底的力量啊，还有我们所有在地面上的人的一些支持跟应援跟科技跟研究，就是只管向前，就是把太空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的新的知识带给我们。

0: 也希望说未来呀，有更多更多属于地球的东西可以在太空上面实现啊，无论是旅行也好，酒店也好，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真的可以上太空旅行
1: 一
0: 次，看看行不行了。那么今天的环宇百科呢，也把很多属于太空上的小知识分享给各位。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见咯，带来有告五人的一首只管向前。
2: 缤纷的夕阳照着下班的步伐，

0: 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表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的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深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了97年金融风暴，沙市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了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深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他表示，董建华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与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与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天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的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也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及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于下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47点，跌70点，跌幅0.27%，总成交金额16059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5221点，跌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11点，升幅0.28%。恒生国际指数报8357点，跌40点，跌幅0.46%。深圳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升幅0.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4块，跌4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83.5块，升12.3块；700腾讯控股433.2块，跌2.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3块，跌4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4.58块，升2.8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8块，跌3.4块。

0: Unimax 321.6跌9.6，998阿里巴巴109.8跌3毛，6862海底捞10.31跌1.07，2513智普907跌9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6，瑞士法郎9.706，澳元5.673，加元5.696，新西兰元4.598，欧元9.13。每百日元跌港，每百日元对港元5.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3点，跌127点，跌幅0.19%。港金报41125元，比上日收市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4: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啊。那么呢，就说我们人类呢，真的很喜欢就是研究不同的科技，除了说就是把这个科技可能一些加热的微波设施啊，或者是烤箱啊等等带上太空之外呢，我们为自己呢也设计了一些全新的科技。
4: 没错，
2: 你想都想不到，这个食物方面呢，他们太空的食物厉害，我们觉得地球的食物也不差。哎，这个技术来说，如果真的能够有的话，我相信未来可能就吃东西不是梦了。
4: 哎
2: 哎，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冯运谦的一首《给缺席的人唱首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超新的科技啊，就是你有打印过东西吗？
2: 当然。
1: 打印的东西是纸张吗？
2: 当然。
1: 或者是相片，
2: 或者是一些，哎，有一个比较新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就是
1: 3D 打印机吗？
2: 最近有，其实最近也是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就是你可以打印照片到咖啡上面，你有尝试过吗？
1: 哦，知道了，
2: 其实也是
1: 那个泡沫嘛。
2: 对，其实也是有用到，就是 3D 打印技术嘛。然后它是可以把你选的那个照片，然后就把它呈现在你的那杯咖啡上面的那个浮沫上面。
1: OK， 还有不同的一些就是打印技术，可能是雷射打印，就是把一些照片了也是平面的打印在一些的杯子或者一些的戒指，就是饰品上面嘛，这个就是平面的打印嘛。然后我觉得最近更令我觉得普及化的是一个 3D 的打印技术。
2: 是的，
1: 它是好像它会打印塑料，就是一些怎么说呢，它是利用打印的技术，然后先画一个 3D 的图，立体的图，然后呢把它放进一个机器里面，然后给它一些的原料，然后它就会打印出你想要的一个东西。例如是你想要个积木，你就给它一个积木的形状，它就会用那个塑料的原料帮你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打印一个塑料出来。
2: 其实我身边有做就是设计的朋友，他说就是有了这个 3D 打印技术之后，它有很多那个关于饰品的设计啊，它就会先用这个 3D 打印去做
1: 模具嘛，
2: 没错，然后做出一个样品来看一下，因为知道说可能一些金属的材质啊，你要加上说真的各种工艺打磨的话，其实很需要成本。
1: 对的，
2: 但是有这个 3D 打印的话，它就可以有更多试错的机会和这个真的直接做出来以后上手去尝试看看。
1: 对，对于很多可能喜欢做手做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打印技术呢，可能就是对很多的吃东西的人来说也是一个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一个牛肉打印机。
2: 可以吃吗？打印出来？
1: 哎，这就是疑问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大家吃到的牛不是养出来的，而是印出来的呢？就在这个日本有一间大学呢，就跟不同的机构呢合作，去研究这个世界首创的叫做自动化培养肉的生产线那么他们的很多肉呢，都是以一个3D 的打印技巧

0: 然后呢，将牛的肌肉啊、细胞啊，然后还有一些的纤维呢，慢慢的用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去打印出来。那么这个做法呢，是他据说连牛里面的一些可能肌肉的纹理啊，一些的油花啊，然后口感啊，脉象呢，都真的能打印出来。
1: 哇，好想试一下。
0: 对，大家最关心的首先就是能不能吃啊，第二就是会不会很贵啊。
1: 对，
0: 那么先说了，因为它打印的时候呢是利用一些真实的能食用的材料，所以说呢是可以吃的。那么在他们进行一个卫生的管理，然后批准，然后一些监管之后呢，就会开始这个试吃了。那么价格方面呢，目前的目标啊，哈，研究他们就是叫做设定价格吧，想要设在100克卖4500日元，大概就是240多港币左右。一百克240多港币，划算吗？
1: 不算便宜，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很新的科技技术的话，
0: 也不算非常贵，
1: 对
0: 吗？
1: 不是说好像说大部分人都吃不了。
0: 哎，对，那么就是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试验或研究呢？是一来啦，可以解决就是食粮的问题；二来呢，其实大家知道牛呢，会有很高的碳排放所以说呢，经常会有人说减少吃一些红肉啊，因为它会就是增加地球的碳排放啊。你知道为什么牛会有碳排放吗？
1: 为什么？
0: 其实因为呢，牛会打嗝，还有放屁。就是因为它这些的气体呢，会制造很多很多的温室气体，所以说呢，养牛这个事情呢，会制造很多的碳排放。那么如果说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去打印牛肉的话呢，可能就做到污染少一点，然后呢，大家吃方面呢，也不会说要减少了，
1: 就是控制一下这个真实的牛会打嗝，然后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吗？
0: 对的，没错。那么到底啊，如果有一天你在超市里面有一盘是真实的牛肉，有一盘是打印的牛肉，你又会拿起哪一盘呢？或者说你会不会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打印的牛肉可以普及化呢？带来有严杰的一首《延长赛》。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球全接触的部分。今天将连线到加拿大，
2: 是的，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加拿大近期这个和美国边境湖泊这个安大略湖的改名风波啊，再加上还有关于加拿大政坛的一些议员退党的新闻。
1: 没错，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由吕俊安跟 TR33 的一首新歌啊，《半糖去冰》。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63点，跌幅0.26%，总成交金额1777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5212点，跌1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11点，升幅0.28%。恒生国际指数报8358点，跌39点，跌幅0.45%。深圳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20点，升幅0.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6块，跌2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83.2块，升12块；700腾讯控股433.4块，跌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块，跌3.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4块，跌3.6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4.4块，升2.7块；100 Minimax 324.6块，跌6.6块；9988阿里巴巴109.8块，升3毛；6862海底捞10.37块，跌1.01块；2513智普913块，跌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7，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3点，跌127点，跌幅0.19%。港金报41125元，比上日收市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7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6%。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加拿大和美国的这个边境湖泊安大略湖的改名风波啊。同时也会来跟大家关注到保守党的9名议员是接连退出保守党这样的一个新闻和背后的原因。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来由邱振哲的一首《太阳》。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Hello， 子航，你好。
2: 你好，天天。
1: 是的，我们今天首先来跟大家关注到最近可能大家都会有看到的一个新闻啊，就是特朗普把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这样一个安大略湖去改名为美国湖。然后我昨天是有看到说，在一些地图软件上面就已经把这个名字更改过来了。另外还要再聊一下加拿大的 BC 省九名省保守党议员退党的相关的新闻啊，就请子航来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先了解一下加拿大东岸最近一条有点无厘头的这个新闻啊。8月27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呢，把 Lake Ontario， 也就是安大略湖，改成 Lake America， 美国湖。这个不是他在社交媒体上随便说说啊，是白宫真的发布了第14422号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内政部在30天内修改官方地名的数据库。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的地图呢、文件和通讯都要使用 Lake America 这个名词名称。当然了，美国总统呢并没有权利去替加拿大改地名，那这项行政命令呢只影响美国联邦政府自己的称呼，并不会改变美加的边界。加拿大这边呢仍然叫安大略湖，实际上呢这个湖的大约52%的水面呢都属于加拿大的一侧。但这件事情真正比较荒谬的是呢，Ontario 这个名字，就是安大略这个名字本身非常古老，它而且呢它原本就是一个北美的原住民的地名。那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官方资料呢把这个 Ontario 追溯到古老的原住民的语言，大概意思是闪耀的水。那安大略省自己的历史资料也采用这个来源，另外还有官方资料把相关的这个解释为美丽的湖。总之呢， Ontario 这个名称最早呢已经在1641年的文献里呢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名字使用的时候呢，不但加拿大还没有建国，美国甚至都还没有独立，所以后来加安大略省成立以后呢也是沿用了这片湖的名字。那这么一个已经用了接近400年而且源自北美原住民语言名字的名字，现在由美国总统单方面的改成美国湖，那加拿大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但是不卖倒是配合美国政府，美国用户呢现在可以看到 Lake America 在这个地图上，加拿大用户呢如果你的 IP 在加拿大，他依然看到的是这个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同一片湖呢，加拿大呢和美国人打开手机地图名字的确是不一样的。那这条新闻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因为严格来说呢它更多的是代表一种政治姿态，跟最近的美加贸易战谈崩有很大的关系。那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可以去等它其他跟进的新闻。那走回到加拿大的西岸 BC 省呢，最近的政治风波其实非常有趣。那过去3个星期啊， BC 省的反对党，也就是 BC 保守党，已经有9名省议员相继的宣布退出党团。那为了香港听众可能不熟悉这个 BC 省的这个保守党，而且下面我介绍的内容呢可能会听混，所以我必须要稍微回顾一下这个 BC 保守党到底是一个什么党。那 BC 保守党呢原本只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党派， BC 省现在的执政党叫做 NDP， 它是 BC 省的这个新民主党。然后呢之前一直跟他竞争的党团呢叫 BC 省的自由党，它呢由于名字跟当时的我们的国家的自由党太接近了，而当时要省选的时候呢，自由党觉得当时的民调显示是国家自由党非常的这个民调很低，他担心呢部分的选民会觉得他们跟这个国家自由党是同一个党，所以临时改名叫做这个联合党。但这个联合党呢当时呢有一个主干人员呢因为发表了这个有关气候变化的言论就被当时的党领给踢出去了。那这个呢这个人就是后面一个关键人物叫罗士德，那他自己呢就加入到了 BC 省的这个保守党。后来呢保守党他以保守党的身份去参选大选的时候呢，自由党又觉得他们的党纲有点相近，那也就是后来这个联合党，于是他们就决定退选。那这个当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决定，然后转而支持这个罗士德所在的保守党。后来呢保守党就从一个非常边缘的小党到最后 几乎就打掉了当时的 NDP， 那现在只是差了大概四五席的样子，他拿到44席的席位。但是呢，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并没有，因为他这个罗士德并没有成功的当选省长，所以后来呢，他也受到了党内的很大争议。那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呢，党内就呼吁他，你要不辞职吧？他这个名声呢，也是变得越来越走下坡路。当时他并没有辞职，但是到后来他忍不住了，就辞职了。这个矛盾爆发，辞职之后呢，新的这个 BC 省党魁选举的也是一波三折，选上了的人呢，最后胜出的是叫冯杰尼。他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个政治新人，他以前呢是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而且在哈珀政府时期呢，还担任过国家税务部的部长。但是呢，他这次的党魁选举的赢得非常凶险，一直投到第四轮，最后的差距也就是大概51%-49%，差一点点险胜。那他当上党魁之后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本人呢并不是 BC 省的议员，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找到一个选区参加补选，才能够进入到 BC 省省议会。那结果从这里开始呢，党内的矛盾就迅速升级，从8月中旬到9月初不到3个星期，已经有9名省议员退出 BC 省的这个保守党党团。那就这个9个人当中呢，有一个名字我觉得香港的听众，尤其是了解温哥华或者是住过温哥华的列治文的华人一定会比较熟悉，那就是屈杰宾 Teresa Ward。 屈杰宾是香港出身的华裔政治人物，那1989年呢移民到加拿大，他来加拿大之后呢，相当于我们的同行，长期从事华语的这个传媒工作，做过《明报》的新闻编辑，也做过这个，也就是后来的 Omni 电视台的新闻总监，还担任过 AM1320 的华语电视台所属的广播电视台公司的这个总监兼 CEO。 所以他是一个资深的传媒人，到2013年他第一次当选 BC 省议员之后，连续4届当选，甚至呢在这个 BC 自由党执政期间，你看我们这个，因为他保守党之前这个联合党之前叫自由党，好，我们现在，所以他当时是 BC 自由党执政期间，他还担任过的 BC 省的国际贸易厅厅长，同时负责呢亚太策略和多元文化事务，所以他可以说是列治文的一个资深的省议会的议员。那一直到今天，他

0: 质疑他对他跟中国的联系过深，这种对于加拿大忠诚度的这个信任，让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党继续待下去了，也就是后来他就退党。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媒体呢确实报道过一些关于这个冯杰宁的言论，而且呢曲杰宁明确的把这件事情列为自己呢退党的重要原因，他甚至还发了这个自媒体。那这不代表曲杰宁真的可能会与这个中国方面存在着联系，恰恰相反，他把这种说法称为严重的且毫无根据的指控。那这样呢，这个事情呢可以说到今天为止，那最近这个保守党还会走向什么地步，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1: 是的，小王，今天带我们回顾了一下，首先刚刚讲到的那个改名的风波，可能其实实际上也是说美加贸易之间有这样的摩擦和博弈之外的一个延伸的有意思的新闻啊。另外就是这样一些保守党的议员去集体的退党，可能会在未来是不是也去影响到政党的一些执政啦，和未来地方的治理去产生一些长期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加拿大连线环节带大家来关注到。今天非常谢谢子航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感谢加拿大媒体人子航的分享啊！
2: 是
1: 的确呢，这个名字的事情呢，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很多人啊，就是之后去旅行的时候，到底去到哪里才是一个目的地呢？可能会有一个搞混的情况了。
2: 没错，其实也是美加之间这个关税谈判，然后关系比较紧张的一个延伸的事件吧，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的再去发展。
1: 哎，未来会如何发展呢？就要等子航呢跟我们就是一路的追踪不同的情况了。那么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送上由张韶涵的一首《预言》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之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他表示，董建华在任7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

0: 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和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李家超表示，董建华离任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继续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也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辞时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和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天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的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也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及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于下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3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作用。李佳莹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由于处于无重状态，自己要在睡袋当中睡觉，否则睡着之后或许会飘走，可导致撞倒。他睡觉的位置放有家人的相片，也有穿上太空衣由警队赠送的提子公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255点，跌62点，跌幅0.24%，总成交金额1957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4点，跌34点，跌幅0.4%。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11点，升幅0.28%。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升幅0.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6块，跌2分。700腾讯控股435.2块，跌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83.8块，升12.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块，跌3分2。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块，跌3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4.5块，升2.8块。9988阿里巴巴110.1块，升6毛。100 Minimax 325.4块，跌5.8块。6862海底捞10.33块，跌1.05块。2513智谱915块，跌1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31，瑞士法郎9.703，澳元5.669，加元5.693，新西兰元4.591，欧元9.12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3点，跌127点，跌幅0.19%。港金报41245元，比上收市升1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1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听 AM6。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那些年轻的气场，
5: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可惜享受更多。
4: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6: 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4: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8: 4:08的时间，现在是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9: 我是天籁姐姐。
8: Hello， 天籁姐姐，下午好。
9: 嗯，下午好。
8: 今天呢是星期三的时间呢、在我们直播室，同时也有4位来自小学的同学，不如就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崇祯小学的吴振阳。
11: 我是来自崇祯小学的曾自如。
12: 我是来自崇祯小学的唐家谦。
13: 我是崔浩文。
8: 欢迎大家。今天星期三的时间又来到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如果 AI 给出的建议和父母的意见相反，你会选择听谁的呢？我们不如来先做一下
14: 调查。
8: 没错。
14: 你再问一遍那个题目。
8: 你没有听清吗？
14: 我没有听清。
8: 哦，
14: 我们听众也没有听清。
8: 哦，就是如果 AI 给出的意见和父母给出的意见不一样，相反，你会选择听谁的？
14: 父母的意见跟 AI 的意见不一样，可以准确到是哪个类别吗？比如说是成绩方面啊，生活方面啊，还是哪一个的范畴吗？
8: 都可以吧，我觉得
14: 都可以。我们要思考一下。
8: 好，
14: 因为我会觉得，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哈，跟他们那个年纪的评判标准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是不受父母影响了嘛。但是小学的同学呢就有一点不一样哈。那我们这个题目的话，我们就调查一下，觉得会听父母话的请举手。
11: 我觉得会。
14: 全员
11: 父母的话。
14: 那我就代表反派。我不听。也不能说不听吧，我觉得要判断一下，我们有没有实际一点的题目可以给到我们的同学们呢。那比如说这个周末放假了，
8: 是，
14: 那就是有一些的这个安排，那父母给你的建议可能是 AI 给你的建议可能是 B， 到底听谁的呢？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回来再问问我们各位同学的意见好不好？

0: AI 未来研究所。
1: 好，回来我们今天的 AI 未来研究所，今天呢我们的 AI 主题就是，如果啊你有一个问题，你去问爸爸妈妈，然后你又去问了 AI， 但是呢两个给你的意见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你最后会选择听谁的呢？
2: 是的，
1: 或者其实我想改一改这个题目啊，我觉得不一定要 A or B，
2: 是
1: 可以是 or 的吗？
2: 哦、oh,
1: 对不对？
2: Okay, okay.
1: 我觉得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听某一个人的意见，
2: 是因为
1: 而是应该说你听完了爸爸妈妈意见和 AI 的意见，你会怎么做出最后的决定？
2: 哦、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2: 比较重
1: 要的，
2: 没错。
1: 啊，比如说我们以周末为例子哈、啊，周末我们不知道天气怎么样嘛，啊，但是可能我就是想出去玩，
2: 没错
1: 啊，那可能爸爸妈妈觉得就是说，哎呀，这台个天都阴阴地的啦，可能要下雨了，哎，就搞一些室内活动，比如说我们去那个附近的体育馆、打打乒乓球啦，然后可能哎 AI 它就不一样，它呢就会给。可能 A B 很多建议啊，如果下雨的话可以去这里，如果大太阳的话呢，我反而建议你去室外走走，这样的话又很好。那你会怎么去判断到底你更想听谁的？或者说你们在做决定之前
2: 会考
1: 虑什么样的因素呢？有没有哪位同学先分享一下啊？来，
3: 我觉得应该

0: 先听 AI 的建议，因为 AI 它会看更多的那些天气预报呀，会知道更多的资料。比如你看见有很多云的话，你的家长也不会知道是会晴天啊，还是雨天啊，该去哪里呢？
1: 就你觉得爸爸妈妈对于比如说天气这个领域的判断没有 AI 准确，为什么呢？你觉得？
0: 因为他们就是不像 AI 一样，就不会，也不能很快的搜查到那些天气预报啊，还得等到什么时间才能听见。
1: 那你觉得天气是谁预测的呢？
0: 天气应该是那个天文台预测的。
1: 天文台用什么预测的呢？
0: 我不确定。
1: 这个问题就来了，你不确定，那你为什么觉得爸爸妈妈或者家人他们就不准呢？
2: 他们也说不定也会看天文台呀、
1: 你知道有些东西是，你知道天气这个东西是，
2: 抓不准的。
1: 也不是，也不能这么说。你这样说的好像不恐怖咁样，即系有乜人在？唔系，就是天气，它怎么样去预判呢？其实是要看很多东西的，你是要结合很多大量的数据的嘛。
2: 是。
1: 那你为什么有一些的长辈他们看天气很准呢？是因为他们有经验，这个经验不是说很笼统的，就是说
2: 科学的那种。
1: 科学？你怎么老是往科学那讲？只是说他们的那个数据库的经验，不是说可以翻译到像现在的数字一样，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那一套的嘛。比如说看到 A、B、C、D 四个条件都存在的时候，很大机会就是
2: 要下雨
1: 要下雨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经验式的判断嘛，条件式的判断嘛。那你天文台，你用很精密的仪器，你用AI 的去分析，其实你也是通过大量的数据去展现的。
2: 是。
1: 所以我觉得你在判断一件事情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知道，就是它是怎么去
2: 判断。
1: 判断的呢？那你才能判断到底是机器更准还是人更准嘛？比如说我换一个问题了，刚刚同学说的是天气，
2: 是。
1: 那如果我们说人的心情。比如说一个人的表情开心不开心，或者一个人他现在开不开心，你觉得是人判断的更准，还是 AI 判断的更准？
3: 我觉得肯定就是人判断的更准嘛。你 AI 它只是可以给出客观的答案，就比如说，你数学题你不懂，你问 AI 好了，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你要从一个人的心情角度来说，我感觉还是，人是你的父母啊，这是判断的更好。因为，他们可能也，他们就像刚刚说，他们有经验，懂得看脸色，所以说，我感觉应该是，人看得更好一点。
1: 看脸色。
2: 是
3: 对的。
1: 那我今天就是专门来反驳的。那你说 AI 不行，但你觉得我们所谓的开心不开心或者心情，是怎么样通过你刚刚说的这个词"脸色"来表达出来呢？
3: 就有些大部分人一般都是会把他们的心情或者是那种从大家展现出来，当然是有些也会隐藏的，但是AI 可有但是 AI 可能只会从中什么表情上来判断，而人更有可能从他的行为举止也有可能判断出来。
1: 那你有听过一个词叫微表情吗？
3: 微表情，没有
1: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比较系统的研究的，
2: 心理的
1: 心理类似，就是当可能有的时候笑，就笑，它不是说等于开心啊，因为我哪怕不开心，我可以假笑的嘛。
2: 对。
1: 但就是有一个微表情是怎么判断假笑呢？其实是看你的一些肌肉，比如说看你眼纹的这个，当然我不是专业的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专业的，就是看你，比如说你眼角的肌肉和你嘴边的肌肉有没有被带动，从而去判断你到底是真的开心还是假笑。但是呢，又有一些学者，他们的是说什么呢？就当你的那个心理足够强大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甚至控制你的这个肌肉的幅度的。
2: 就已经可以完美到表演那个细节出来。
1: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说 AI，那它肯定是数据分析很大嘛，因为我们说 AI 最强大的就是它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我可以根据10万个人的脸，我去看到底是怎么样。但你说人判断，那他又是根据什么呢？那同学就觉得是人更厉害一点。你现在听完，你还觉得人的判断会比 AI 更准一点吗？

0: 感觉确实，从你的话我听出来 AI 可能会更强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人是比较厉害，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直觉吧，有可能。
1: 哦，直觉，第六感，
2: 第六感，
0: 对的。
2: 女同学们的意见呢？
3: 对，我觉得人还是会更厉害，因为人。他更了解你，AI 可能他只是看一个宽泛的，但是人呢，他可能在跟你日常生活中，他知道当你有某种比如生气的时候，你的表现会是怎么样的，但是 AI 他是不了解你的，他是不知道的。
2: 你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我爸爸或者我妈妈，哇，怎么这么厉害？
3: 有。
2: 你说一个，你感觉他很厉害的瞬间。
3: 我觉得我对我弟弟啊，他有一次数学考试考砸了，然后呢，他就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因为他怕被爸爸妈妈骂。结果呢，爸爸妈妈一看，哎，就知道他在骗人，然后就把他就找出他那张卷子，然后发现原来他的分只考了 C，然后那一瞬间我就发现，哇哦。以后我好像也不能骗人。
2: 咋咋咁嘅，就不能骗人了，也不是不用通过这样负面的例子，本来就不应该。
1: 是，
2: 那你就是觉得爸爸妈妈很神奇，就是
1: 居然
2: 看就知道弟弟骗人。你当时有看出弟弟在骗爸爸妈妈吗？
3: 没有，
2: 你觉得他
3: 很
2: 很正
3: 真
2: 常？
3: 实啊。
1: 哦，弟弟演技也不差吧？
2: 你这个如果有长辈在听，就会说：“哎，这个小姑娘入世未深啊，还不懂得看。”你看爸爸妈妈就不一样，一看就抓出来了。
1: 是因为其实我怎么说呢？就还在上学的时候，中学嘛，有时候呢，看到有些同学作弊，我就想啊，这么隐秘，老师肯定抓不到啦。但其实老师看得很清楚。就是我后来才知道，就有时候就有可能去帮别人去看着一群学生的时候呢，就发现哎，他们的小动作超级明显。
2: 而且我要想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的同学们，就无论有没有人看到啊，作弊这件事情都是不应该被允许的。
1: 没错，没
2: OK，OK，
1: 错。
2: 好。还有一位同学，你觉得呢？你觉得人比较厉害，还是 AI 比较厉害？
4: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亲近你、跟你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话，我觉得还是人比较厉害。因为有些时候，我在想些什么的时候，会有下意识的那种动作，例如我在撒谎的时候，有些时候眼神就不敢望着对方，所以我爸爸妈妈很轻易就可以判断我是否在撒谎，而判断我的心情是否好。
2: 但是你的这个是没有设情景的哦，你说只要是亲近的人，一定是人比较厉害。那如果不是你呢？判断的标准不是你，比如说是数学题，比如说是知识性的东西，你还会觉得爸爸妈妈很厉害吗？
4: 那我觉得还是就是有些时候人呢，他的感情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再加上爸爸妈妈可能也比我们大很多，然后他的经验可能也会更丰富一些，所以他可能判断的有自己的依据和标准。
2: 但是知识跟感情无关的哦，
1: 对，没有关联
2: 没有
1: 的。
2: 关联呢。比如说，那个我们判断蝙蝠
1: 是，
2: 它是什么动物？比如说它是哺乳动物还是鸟类？你知道这个答案吗，同学？不知道。好了，比如说你先不要说，我知道你知道。比如说你妈妈跟你说，哎呀，这个蝙蝠它就是鸟类，你看它有翅膀嘛，它会飞，它肯定是鸟类。
1: 是，
2: AI 就告诉你不是，它是哺乳类动物，你不知道答案，你会选择相信谁呢？
4: 我觉得还是会选择相信 AI，因为 AI 它是连通着很多个搜索引擎的，所以它可能给你的答案是通过上一些搜索软件，然后去寻找一个比较标准的答案，所以会比人说的可信一些。
2: 可是你刚刚的答案不是这样吗？你说爸爸妈妈比较
1: 厉害，
2: 比较
4: 但
2: 厉
4: 是
2: 害的
4: 刚刚是出于就是情感啊。
2: 哦，是对嘛？所以我就说很多东西要有前设。你说如果是涉及到情感、主观，因为其实刚刚有位同学说了主观的方面，
1: 是。
2: 哎，我觉得爸爸妈妈比较厉害，但是可能涉及一些知识类的、学术类的，那我们就要再看。
1: 没
2: 同学
1: 错。
2: 有补充是不是？
0: 对，就如果就像刚刚那个题目嘛。判断蝙蝠是不是飞就是有翅膀那种什么鸟类还是哺乳类，我觉得呢就要先看我的妈妈爸爸对这方面有没有那种什么 有专长的人，就比如说他是个数学家，他可能对这方面没有特别那种研究，那么可能我就不信他了，我会选择信 AI。 但如果我爸爸他是个或者我父母他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对这方面很有研究，那我立刻我就会相信我的父母而不是 AI。
2: 就你宁愿信 AI 错、嗯你都会觉得我爸是一个很出色的生物学家，他提出了生物学的一个新观点。
0: 对对对
2: 嗯，哎，那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讨论哈。
1: 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又有其他的方面呢，也跟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稍后4:30财经新闻回来呢，继续会有我们谱出校园精彩。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75点，跌42点，跌幅0.17%，总成交金额2049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9点，跌28点，跌幅0.34%。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11点，升幅0.28%。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升幅0.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4块，跌4分；700腾讯控股434块，跌1.4；6869长飞光纤光缆183.6块，升12.4；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块，跌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6块，跌3.6；9988阿里巴巴109.8块，升3毛；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44.56块，升2.86块；100 Mini Max 320.8块，跌10.4；6862海底捞10.34块，跌1.04分；1810小米集团26.38块，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00。

0: 1.843，日元153.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3点，跌127点，跌幅0.19%。港金报41145元，比上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4: 4:33啊，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4: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四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再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崇祯小学的吴振阳，
8: 我是崔浩文，
9: 我是曾自如，
10: 我是唐家谦。
4: 欢迎四位同学。今天呢，我们 AI 未来研究所啊，要跟同学们分享的就是哈，当你们有问题询问爸爸妈妈和 AI， 但是得到的答案不一样，你会听谁的呢？那我觉得呢，我想把这个题目呢再进一步，
6: 是
4: 不要说爸爸妈妈或者是 AI， 当两个答案不一样，可能是 AIA和 AIB， 都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当有不同的答案的时候，你们通常会怎么做判断呢？可以分析一下啊。
7: 那我认为嘛，就是如果是两个 AI 给出不同的答案，我会先由它的一般的准确性以及知名度来首先开始判断。就比如说一款就是很就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然后在大众社会上也很少见那种 AI， 再比上另外一种，就比如很有名的那种，大家基本上都在用，每个人手机上都有下载那种。我是偏信后者的，因为就是大家都用它嘛，就为什么用它？因为它可能它的它作用性高，但可信度也很高，他给出来的方案也很多，这样我就更信他多一点。
4: 他有他自己的判断的。
6: 是。
4: 好。
9: 我认为呢，还可以根据一些，比如你日常在用两款 AI， 你可能会发现其中一款 AI 它在数学方面可能比较弱一点。那如果你是询问数学问题的话，那也就可以相信那一款就是较强的那一款，这样就是可信度还会拉高一点。
6: 哦，但是你是怎么样觉得它可能数学的那一方面更强呢？
9: 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用第一款 AI 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题目它答的并不正确，就是用你的common sense 这样子的，然后你会发现哎，它这个一看就不对，然后你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去问它了。
4: 好，它就有自己的先使用的习惯，
6: 对，
4: 再去判断哪一款比较好用。
6: 没错。
4: 崔同学，给你一个难题好不好？他们刚刚是在 AI 款里面选，我现在让你在家长款里面选。
6: 我爸爸跟妈妈，
4: 爸爸跟妈妈可能给你的意见不一样，你会怎么去综合他们的意见呢？
8: 通常呢，我会就是他们哪个陪我久一些，因为妈妈 平常都是跟我在家，而爸爸总是上班，所以我更会听妈妈一些。
4: 可是我想说，答案跟陪伴的时间不一定有关系。
6: 哎，他可能更加相信。
4: 哦，相信。
6: 对。
4: 哎，这个也对，这个相信不一定是正确嘛？
6: 啊，
4: 相信不等于正确。
6: 对对对，
4: 你这个说的也有道理。
6: 是。
4: 比如说，因为你们现在小六了嘛，我是说在未来中学的选择上面，爸爸妈妈会不会也给你一些的意见呢？
8: 会的。然后他们给我的意见我会综合来，就是我会仔细想想，然后他们通常也会让我自己做自己的选择，然后他们也不会为我就是逼我要上哪个很好的中学呀什么的。
4: 那现在爸爸妈妈的意见是一样的还是略微有点不同呢？
8: 略微不同的话，他们也会可以让我选择我想要的哪一个。
4: 那你是按你刚刚的标准吗？就是因为妈妈陪的多一点，所以我会
6: 听妈妈多一点，
4: 倾向于妈妈的意见多一点。
8: 有可能，如果我真的选不出来，有可能会倾向他一些。
4: 哦，
6: 就他在这种事情上还是有一点自己的那种话语权啦。
4: 有话语权，而且我觉得他的判断其实，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判断，没有人有资格去质疑你是对或者错。
6: 没错，
4: 就他觉得我的判断就是我，因为妈妈陪我的时间更多，我会相信妈妈。
6: 对，
4: 而至于说我相信妈妈选择的这个答案，这个正确度，我觉得这个是不包含在他的判断过程当中的。
6: 哦，
4: 对不对？我感觉是这样的哈。好，那唐同学，你想怎么对比？对比 AI， 对比爸爸妈妈，还是拿 AI 和爸爸妈妈来做对比的？
9: 有些时候我觉得，当爸爸妈妈或者 AI 给我提出一个意见的时候，哦，我还是有点选择困难的。
4: 哎，我想到了一个，因为之前有一位女同学，她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她呢会用 AI 给她一些这个穿搭的建议。
6: 哦，对对对
4: 对。那假如说，你马上要升中学了嘛，可能要，要换一个中学 look。
6: 对对对，
4: 比如说发型可能会不会有不一样啊？
6: 中学生的 style，
4: 对，中学生的 style， 那你可能你也不知道嘛，那你可能自己上网找找资料啊，或者问问爸爸妈妈意见啊，然后也问一问 AI， 哎，这个时候可能就有 A、B、C 三个意见出来了。可能有人觉得中学剪一个短发，利利落落的很好
6: 啊，
4: 然后 B 可能会觉得说，哎，不要刘海了，全部梳上去，干净整洁，阳光很好。然后第三可能就觉得，哎呀，大了，女孩子淑女一点，有一些其他意见。那你觉得比如说这些你会不会首先你会不会根据人，比如说像刚刚崔同学说他是有偏好的，妈妈讲的他会
6: 多听一点
4: 多听一点。
6: 嗯，
4: 那你有没有首先有没有说谁讲的你会多听一点，还是你判断一件事情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9: 我没有就是偏向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陪我谁多一点，我就更偏向谁的意见一点。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很好，他们都是比较支持我的，在我的学习啊、选学校啊、还有穿搭什么，他们都是比较支持我的。所以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支持我选择 AI， 让 AI 来给我看穿搭。因为 AI 会通过一些网上的资讯，然后找出一个比较时尚而且比较符合我这个年纪的穿搭。
4: 哦，所以你不考虑爸爸妈妈的意见吗？你是会决定，
9: 就是只要不要太不符合我这个年纪，他们基本上是会同意的。
4: 哦，
6: 我那个时候就中学的时候，我妈就经常叫我，哎，你不穿那么多黑色啦，就你就有就是因为青春嘛，她叫我不要穿的那么好像黑黑沉沉的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她就让我穿点多颜色一点。但是我个人还是，就是喜欢穿那种，
4: 我也是
6: 深色的。
4: 我跟你说，当你有一天开始就是要穿，想要穿彩色的时候呢，就到了一定的审美了。我跟你说，哎，所以因为刚刚其实唐同学他的话语，我判断的是，你觉得 AI 会在穿搭上面给出一个更适合你的一个推荐，你是从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9: 因为我日常生活中有些时候在选择不了的时候，我也会去找 AI 让他们帮我推荐一些意见。
4: 可不可以给一个情景或者过往的经历，你曾经因为什么事情
6: 问过
4: AI， 他给过你一些的建议？
9: 以前我爸爸妈妈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会给我一点钱，让我自己去一个文具店采购。然后呢，可能他给我的钱只有50块，但是呢。

0: 我要买，但我有很多想买的东西，然后钱都买不了，只能买几样，所以我有些时候就会问 AI，看看 AI 有没有觉得就比较符合我这个年纪，而且有没有什么推荐我使用的。
1: 哦，50块怎么你想把文具店包下来是吧？OK，那你觉得最后那个 AI 给你的建议，你是觉得可取的吗？你还记得他当时怎么给你的意见吗？
0: 我记得。我之前一直跟 AI 聊天，所以我发现 AI 只要你多跟他聊聊天，他是会越来越理解你的，他是会学习你的风格的，所以 AI 最后给出的意见也是我比较偏向于喜欢的。
2: 那看来 AI 还是有点了解他的。
1: 我觉得我跟 AI 聊，我是越我会跟 AI 吵起来的。不是，因为我不知道，可能这个关于大家使用 AI 的习惯有点不一样。
2: 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为什么需要别人的
2: 意
1: 帮
2: 见，
1: 助呢？就是意见呢，就是因为我想有一些我自己想不到的东西嘛。
2: 哦，就有一种旁观者清的感觉。
1: 不是，我就希望有另一个人给多一点 idea 给我。
2: 哦，
1: 那你很知道我的习惯，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2: 是。
1: 那我也知道我想要什么，因为可我觉得这个跟性格有关，因为我是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所以我不需要有一个 AI 告诉我想要什么，或者我想到什么，我需要的是一个。告诉我没有想到的
2: 什么
1: 什么，
2: 嗯，
1: 所以你们会有这样的时候吗？就是当你有一些的那，吴同学。
3: 就比如说我这个人就，只要 AI 给出的答案比较不符我的那种要求，就是我内心的想法的话，那么我可能我会认为这个 AI 就根本不了解我，这个 AI 设计的太差了，哎呀，它根本不懂人心的。算了，我不用这个 AI 了，我还是找一个。
1: 可以倾嘅，可以倾嘅，呢啲嘢可以聊的
2: 聊的
1: 嘛，你可以告诉他你什么地方不满意嘛。
3: 对，就是就但凡我告诉什么不满意，他就会再次给出一个我不满意的答案。但是我要求的多了，我细节多了，他就会才会给出一个我满意的答案。所以说，我认为就我如果你给我选择，我要选择跟 AI 聊谈心，或者是跟一个真实的人，跟我亲近的人聊天，那我还是会选就是我旁边那种人来聊天，因为他们更懂我，他们可能不用知道，他们可能看我的样子，他们就知道我有心事或者之类的。
1: 哎，但我发现哦，AI 还蛮适合去训练你的性格的。
2: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
2: 性
1: 没有
2: 格。
1: 遇过，有一些朋友就是，就是你问他，比如说去哪里吃饭，或者你问他一些事情，他给你的反馈是很空泛的，就是哦，我们中医。然后你问他，那你不喜欢的地方在哪里，或者你不喜欢什么，或者你问他你喜欢什么，你是得不到那个答案的。
2: 哦，
1: 但是如果你跟 AI 聊天，你就会发现你这样的回答是不行的，你就告诉他，哎呀，你这个答案我不喜欢，其实是不会有很大的反馈。你要告诉他，比如说我不喜欢的点。哎，你要给他列出来，他才会给你一个更好的修改方案。
2: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某一些朋友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好事情。
2: 就训练我们怎么样
1: 你要
2: 去给 AI 指令，
1: 你要训练你怎么去表达你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仅仅
2: 哦，
1: 通过一句“哎，我不满意，我不喜欢”，这不行。我觉得刚刚曾同学也想表达一下，对不对？
4: 我觉得呢，AI 有的时候，它就是并不能代表你全部的思想，就是可能你跟他恰巧想的一样，或者说你给他讲了好多遍，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可能是他编程的问题，他就是他只能讲出一个答案来，然后非常不合你心意，那个时候我就会很烦躁。
1: 那你会怎么跟他下一步的沟通？你有学习过这一方面吗？
4: 我就会换一个 AI。
2: 对啊，这么多千千万万个 AI，
1: 哎，但是我想问，比如说这个问题，你在 AI A 得不到答案，你换一个 AI，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吗？
4: 有的时候是可以的，因为
1: 哦
4: 每个 AI 都不一样吧。
1: OK，崔同学也有补充。
5: 我觉得如果他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不符合我的心意的话，有的时候他。我能选择，比如打开新的对话呀，我们就可以重新聊一遍。通常也有可能有几率会改正，然后，答出我心仪的答案。
1: 哦，开心对话
2: 是， 很不错哎，我觉得。
1: 其实是的，其实你 AI 人家现在就讲是越来越多方法，
2: 嗯，
1: 就是你得不到满意的方法，其实你有很多个解决的路径，
2: 是，
1: 包括刚刚同学说的开心对话啊，
2: 嗯，
1: 换新 AI 啊，或者你要修正你的 prompts 啊，你要给出更多的
2: 指令。

0: AI 未来研究所。
1: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集的 AI 小锦囊会同大家一起去讨论怎样去分辨 AI 不合理的答案。我们要记住一件事， AI 它虽然回答得很流畅，但是不代表它的回答有足够的证据。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去问 AI 是哪一位科学家在1998年提出某个理论， AI 如果找不到可靠的答案，它有阵时仍然都会告诉你其中一个科学家的名称、一间大学，甚至提供一篇看起来很专业的学术论文。但是问题是，那篇论文可能根本不存在，而我们通常呢就叫这个现象做人工智能幻觉。那人工智能为什么会出现幻觉呢？我们就首先要明白大型语言模型，即是我们上几集都有提及到的 LLM， 它大概是怎样工作。LLM 其中一个核心的训练方式就是根据前面的文字去推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文字单位。模型会通过训练时候去学习过的一些文字模式去计算接下落来不同词语出现的几率，再选择合适的内容去生成。当然现在我们有的 LLM 运作会远比这个例子更加复杂，它能够理解上下文，进行推理，进行一些工具使用，或者不同形式的资讯它都能够处理得到。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大家要留意，就是语言模型产生文字的基本机制其实它不是

来自了一个真相检测的百科全书，它只是一个很擅长生成语言语境或者一个语言模式上面一个合理的答案，所以一些看起上来合理都未必是一定是事实正确的。例如很多学术的文章，它的格式都是根据某某大学在某一个年份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而 AI 模型就会很熟悉这一种语言的结构，当它缺乏一些真正的资料的时候，它有机会生成一段好像学术资料的文字，甚至连作者的姓名、年份、期刊名称或者一些论文的标题，它都会作得很完整。而这个就是 AI 幻觉比较危险的地方，它不一定是一个很荒谬或者我们一看就知道是错的答案，相反它可能是一个看起来很合理，而最重要呢可能就是有少少部分是假。所以我们怎样分辨 AI 不合理的答案呢？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看资料的来源和溯源性。当 AI 提供一些很具体的资料，例如某一间大学在某一个年份进行的研究，有八成的学生认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要因为个数字很精确就以为它很科学，而我们应该在脑里面多问一步，究竟这一份是哪个人做的研究，是哪一份研究，研究在哪里发表，究竟有没有原始的报告，它的样本有多少人。因为如果 AI 生成的答案个数字越精确，理论上我们应该可以找到很明确的来源。如果 AI 的答案是没办法追溯到一个可靠的来源，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引用。第二个方法就是 cross-checking， 就是交叉去检测。简单啲嚟讲，我哋就唔好揾一个单一嘅来源。例如，我想知道香港人口嘅数字，我可以查政府嘅统计处。如果我想了解一个疾病，我可以去卫生嘅部门，或者系世界卫生组织或者一啲专业嘅医疗机构去进行资料嘅搜寻。呢度有个好重要嘅原则，我哋咧就唔好问几个 AI 就当成一个交叉嘅检测。假如啦，我哋问咗三个 AI， 三个都讲同一个答案，但呢个答案都唔一定系真嘅，因为唔同嘅模型可能会用相似嘅训练资料，甚至系相同嘅网络资讯去攞到答案。所以真正嘅 cross checking 应该系比较一啲互相独立又可信嘅资料来源。第三个就系检查内部嘅一致性。如果你暂时手头上冇一啲其他的资料来源，我们就可以看看答案本身会不会有前后矛盾的问题。例如 AI 告诉你，某一个科学家在1980年发表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而当我们查他的生平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科学家是90年才出世的，那我们就不用依靠一些高深的人工智能知识，我们都很容易地发现这个答案是不成立。所以一些基本的数学、时间线、因果关系或者是常识，都是帮我们去分辨 AI 错误的重要工具。第四就是分清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推论，什么只是观点。例如啦，当 AI 表达一个答案，这间公司今年的收入下降了 20%， 所以它的管理层的策略失败。我们可以见到在这个答案里面，收入下降是一个可以查证的事实，但是策略失败已经是一个推论。因为收入下降有机会是受到经济环境、汇率或者是一些产业周期甚至是其他因素影响。如果我们没有分清楚事实或者推论，就很容易将 AI 分析的当做一个客观的真相。所以当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我们呢就可以刻意追问，就是将你的答案分成已知事实、合理推断或者是一些不确定的资讯。这些不单止可以帮 AI 回答得更好，更加重要是训练我们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当我们开始习惯提出这些问题，
题，我们就不再是被动地接受 AI 提供的答案，而是懂得用 AI 去当作为一个协助搜寻、分析和思考的工具，同时我们可以保留自己的判断权。在这个 AI 时代，最真正重要的就不是哪个最快可以拿到答案，而是哪个能够判断一个答案为什么值得相信。今集的 AI 小锦囊就来到这里，下次我们再一起探索更加多人工智能的知识。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也谢谢 Angel 老师的分享。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讨论的空间还是可以很大很大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说可能人厉害一点还是 AI 厉害一点呢，
1: 其实很难分别，
0: 很难分别，而且什么角度，你问什么问题，你用什么方式去问，这个都很深。所以我觉得归结到最后，我不想说到底应该我们相信谁的答案，而是当你有千千万万个答案的来源的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判断和分析这些资料。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作为信息时代最应该掌握的一种能力。那也希望我们同学们可以透过今天呢、我们的讨论呢，好好的去思考一下。那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也约定大家明天下午4点普出校园精彩，我们再见，
1: 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天晚上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市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

0: 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他表示，董建华在任七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与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李家超表示，董建华离任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继续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也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与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天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也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及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在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275点，跌42点，跌幅为0.17%，总成交金额2049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69点，跌28点，跌幅为0.34%。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11点，升幅为0.28%。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升幅为0.15%。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84块跌4分，700腾讯控股434块跌1.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83.6块升12.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块跌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6块跌3.6毛，9988阿里巴巴109.8块升3毛，7709 XL2 南方爱立仕44.56块升2.86毛，100 Minimax 320.8块跌10.4块，6862海底捞10.34块跌1.04分，1810小米集团26.38块跌5.4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88，澳元5.664，加元5.692，新西兰元4.583，欧元9.1236，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6。港金报41145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0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5:08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三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我们将会首先跟大家来关注港股方面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今天5:30时段将会有 AI 美股的专题，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相关 AI 专家朋友，跟大家想详细的看一下现在目前对于港美股方面整体市场的一个发展趋向到底重点何在。今天我们看到呢，港股方面25,275位置收市啊，临时收。市方面呢，市场方面调整也比较轻微，跌了42点，跌幅0.17%，总成交量2049亿。现在市场方面还是比较关注于整体港股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啊。就算现在目前方向性不明确呢，到底现在目前高息股份会不会是唯一的安全港呢？同时呢，对于现在目前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些的走势里面，大金融类股份其实他们的一个市场潜力会有多少？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将会有我们的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首先在我们的5:00时段跟大家来到金钱本色，看一看港股方面的最新剖析。5:30时段的科网专题将会有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一言 Isaac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Harris 首先来看一看今天港股方面的最新进展。可以看到今天港股方面呢，其实整体的一个市场走势呢都是比较静淡的，除了像是一些的光通信相关概念股份呢隔夜美股已经强势造好以外啊，其实整体市场气氛呢都是比较淡静。到底在淡势当中的九月，我们应该怎么样准备十月份的挑战呢？传统十月份其实对于市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多风波的一个月份呢、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今年的一个具体走势？传统的一些的周期股到底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莅临吗？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这个办法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00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9月9号的一线金融网，今天跟大家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港股方面呢，今天还在一个窄幅波动啊，跌了42点，有5,275点的位置收市，总成交量2049亿4000多万。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市场成交额在不断的缩减，到底后市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现在港股方面呢，其实呢，与其说是指数方面维持在一个窄幅波动，还不如说股份的调整其实会比较大。尤其我们看到今天个别板块的一些的调整。其实受到市场方面的一个深度关注，今天反弹类型的股份像联想以及潍柴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受到部分的一个消息面所支撑。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后市方面的发展？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电话线上的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在这里的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Harris 你好。
5: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您个人会怎么看？九月份这一段时间里面，之前也觉得了，在接下来这一个季度啊，港股方面会面对比较多的一个挑战。但在这个挑战之下，港股整体的一个弱势气氛，现在是不是已经奠定？有哪一些的蛛丝马迹吗？
5: 咁講咧，其實就嗰個問題本身就市況方面咧，整個市況嘅問題嚟嘅，會唔係淨係香港呢邊咁簡單啦？咁變咗嚟講就我又唔覺得係即係暫時啦嚇，嚴重得好緊要。咁但係講緊市場上面，當然其實依家最關注都係美伊戰爭啦，因為其實一連串嘅問題咧，基本上嚟講都係美伊戰爭引發嘅。咁例如個美伊戰爭之後，油價高咗，咁油價高咗引發通脹，通脹再引發 呢個聯儲局方面或者啲央行要加息，咁央行加息嘅時候銀根抽緊咗，咁市場方面嚟講自然啦，抽緊咗銀根之後咧，咁變咗嚟講就對於個股市方面咧再往上走嘅壓力就大咗啦，對於 AI 方面嗰個發展亦都可能會拖咗後腿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一連串嘅症結咧，就可能下一小眾喺白宮嘅官員方面嚟講決定咗全世界依家講緊嗰個嘅即係嗰個經濟狀況，咁其實就大家都要擔心話，大家都要付出，咁因為高通脹方面嚟講，買條魚你其實捉魚你都揸只船出海，咁你都其實嗰陣係貴咗。你種棵菜，其實嗰陣啲化肥，咁其實因為本身波斯灣大都係化肥嘅出口好重要嘅地方啦，咁亦都貴咗咁樣。咁所以表嚟講，我諗未來方面嚟講要解決呢啲問題方面咧，咁需要啲時間啦。當然，咁呢個時間方面大概要幾耐咧？咁樣，咁我覺得就睇下大家邊個放得低啦。其實嚇，咁依家有個講法就話講緊，如果中期選舉咧，就本身美國即係共和黨嗰邊輸咗嘅話咧，咁唔排除特朗普方面嚟講會更大力去打擊伊朗啦。但我希望咧，其實嚇及早和平咁。咁其實冇人中意戰爭嘅，咁啊長期實下咁啊血流成河咁樣，其實講緊呢啲點解係一件即係、就是、好似即係表面上好似講到好正義咁樣，但係實質上其實邊個即係打起先嘅？咁其實問題在於邊個度咯？其實嚇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就本身港股方面嚟講短期啦，咁預料其實喺25,000方面嚟講會有個支持喺度嘅，咁調翻轉頭咧，去翻到大概講緊係呢個嘅26,000點左右會有阻力，呢、這個好多行家都係有類似分析。咁啊，睇到就係正正係咁做咁樣。咁但係未來方面嚟講，要解決呢個問題咧，咁始終個油價方面嚟講先係重中之重咁樣。咁所以可能要剔少少時間咁樣。咁其實最快嘅話咧，可以短期叫做吊一吊住嗰個市場方面嚟講嘅問題咧，咁就應該下個禮拜五嘅時間咁樣。咁點解係下個禮拜五咧？咁樣咁因為本身嚟講星期三美聯儲議息完結啦，咁如果佢哋係加息嘅，咁就加咗，咁大家會預有一段時間可能未必要再加。咁調翻轉頭啦，如果你話講緊係去到星期五咧，因為就日本央行其實嚇咁啊，即係美國財長阿貝森特咧，咁啊叫日本加息咁樣。當然日本其實有一派聲音啦，咁其實就本身就唔係好想加息。因為個經濟啱啱先至要改善翻，咁佢哋都衰咗幾十年啦，其實嚇。咁調翻轉呢一隻加息，咁未必咗對於翻企業啦，對於民眾咧個利率方面嘅負擔，其實個壓力係會喺度噶嘛。咁但係冇辦法，咁因為美國嗰邊唔想日本賣債去頂嗰個嘅日元方面嘅匯率，咁所以變咗嚟講，夾硬就即係叫日本加息就算數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提防翻 carry trade 亦都係一個考慮嚟嘅。
0: 嗯，同时呢，其实这一次海运股方面的一些的走势，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因为这个其实是故事性多一些啊，比起周期，比起市场的一个状况来说，他们的波动应该会更戏剧化。
5: 嗯，当然啦，其实讲就本身系嘅，咁啊讲紧就本身。對於翻後邊方面嚟講係有啲戲劇化嘅，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咧，本身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嚇，咁後市方面嚟講會多變數啦，大家留意一下咁樣啦。
0: 嗯，有嘅。那麼除此以外呢、今天我們也看到一眾的科技類的股份呢，其實回調的一個狀態還是挺明顯的，尤其是大型科技股份。之前已經說到大型科技股呢，大家要密切的小心啊。其實走勢呢不會特別的喜人，但同時我們看到今天其實像 PCB 以及蘋果概念這兩大的主題，其實。资金挺喜欢的，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两方面的走向呢？
5: 嗱，咁講咧，其實就科技股方面咧，就本身分咗好多唔同類別噶。咁大家知道咧，其實近期方面嚟講，就啲軟件股或者科網股咧，就稍為其實就軟咗落嚟咁樣。咁調翻轉頭咧，咁如果科網股軟，

0: 咗落嚟之後咧，咁調翻轉頭就講緊係到啲硬件股又再重新再行翻咁樣。咁好可惜，因為香港呢邊我哋呢邊咧，咁其實主力就係做軟件為主嘅，其實嚇咁啊科網為主嘅，其實嚇咁。如果硬件股我哋真係寥寥可數，咁比較熟悉啲嘅，好似中心啦，好似華虹啦，又或者講緊好似呢個嘅就長音傳處屬下嘅，即係講緊或者同一個 CEO 方面嚟講嘅時代創新啦，又或者講緊係呢個嘅本身嗰個長飛光纖等等，咁但係調翻轉，內地相對比較多，或者外圍方面嘅相對比較多，咁呢個變咗嚟講，對於佢哋咧係會比較上着數啲，我哋個恆生指數嘅走勢咧會稍微弱少少咁弱，咁但係其實都風水輪流轉嘅啫。咁上個月方面嚟講，就本身嚟講啲軟件股做得好，咁今個月硬件股做翻好，但係睇得出一樣嘢咧，就資金方面嚟講係輪動緊嘅，即係簡單啲講，今日喺A 嘅地方方面炒緊咁樣，炒緊 A 行業咁樣，咁可能遲少少又炒翻 B 行業咁樣，就等於上個月咁，其實講啲軟件股唔係就係香港，其實嚇美國嗰邊嚟講，甚至全世界咁，其實都有啲動靜咁樣，咁都係錄得到幾一個幾唔錯嘅升幅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我覺得都係類似啦。咁變咗嚟講，依家咧我哋就變咗係忍嘅，其實就所以恆生指數你見啦，今個禮拜啦，大概其實都喺25,600點至25,100點之間徘徊啦。未來方面嚟講，就我自己覺得就只要唔係好明顯穿24,800嘅話咧，問題都唔係咁嚴重咁樣嘅。
1: 嗯 ，OK。那另外呢，您现在其实怎么看光通信这个概念？美股、港股方面都炒得火热啊。
0: 光通信呢樣嘢咁講嘅，咁本身嚟講，大家知道咧，其實咁你要做基站嘅話，要做 AI 咁樣，咁其實本身嚟講咧，市場其實依家個科技嗰個層面咧，咁用銅線嘅話咧，其實個傳輸個損耗率可以喺一米之內冇損耗咁樣嚇，呢個 OK。但係調翻轉頭超過一米嘅話咧，咁個損耗方面嚟講就會大。咁所以其實講咧，依家咧用人工智能方面，因為你知其實就算基站都好啦，基站唔係一部大電腦咁緊啊，係好多部嘅中即係大中型、大中小型都有啦嚇，唔同種類、唔同類型嘅電腦一齊堆砌出嚟噶嘛。每部電腦與每部電腦之間就係需要光纖，所以其實光通訊方面嚟講點解咁緊要咧？就係呢個問題。同埋咧，你調翻轉頭。咁我有個疑問，就係問呢個嘅 AI 咁樣。咁我個疑問去問 AI， 佢都要經過光纖方面嚟講，去到呢個嘅基站，基站再經翻光纖方面嚟講去答翻我噶嘛。咁所以其實光通訊方面嚟講係緊要嘅。呢種緊要程度方面嚟講，就好似電線咁緊要咯。其實嚇，即係你諗下，一個城市如果攞講緊係地下嗰啲電線全部俾人拔起曬嘅，咁其實咩都冇噶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光通訊係緊要嘅。咁但係光通訊裏邊，咁喺香港咁其實就唔係太多光通訊嘅選擇咯，一兩間咁多咁樣，所以變咗對於投資者嚟講，就呢處係有一個即係有個無奈咁樣。但係兩間都好彩，都係賺錢嘅。咁見到盈利方面嚟講都增長嘅。咁所以呢度咧就本身如果佢哋真係跌翻啲咁啲價錢方面嚟講係合理嘅咁樣，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都願意趁低吸納咁樣嘅。
1: 想問一下哈爾奇，您怎麼看這一次海底撈這個事件呢？其實今天市場方面的一個回調也。看得出市场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方面的一个心态，但是从专业角度，您会怎么看这一些的事情发展呢？
0: 嗱咁講啦，其實海底撈或者好多呢啲嘅即係內需股份啦，咁本身就我自己會認為啦，其實咁啊，對於翻即係個市場方面咧，過去都有啲嘅即係影響喺度嘅，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會唔會維持好耐咧？咁、那個股價方面嚟講，會唔會好有大壓力咧？咁樣咁主要其實咧，嗱好多時因為所有嘅企業啦，其實大股東減持嘅，咁老實講，大家都唔中意聽嘅。其實因為本身嚟講咧，就講緊係呢個嘅，即係俾人個感覺係對間公司個信心方面嚟講有打折扣。咁變咗嚟講咧，就呢點就都有影響咧。其實因為亦都套現壓力都大嘅，咁減持咗，咁其實講緊都成2.59億股啦。咁其實套現咗都成27.5億嘅。其實咁呢個唔係一個細數目咁樣。咁變咗對於投資市場個反應方面咧，咁當然就。本身最直接就是嚇個股價方面嚟講有影響咯，其實嚇。咁我自己覺得未來方面嚟講啦嚇，咁如果你話相關嘅股份，咁係咪要好擔心咧？咁樣咁其實就本身的而且確依家內需股係比較難炒啲嘅，其實嚇。咁冇乜特別嘅話咧，即係除非係中央可能有消息話刺激經濟咁樣，否則嘅話咧，咁講緊就本身我覺得就逢高減持可能會比較簡單少少，或者極其量炒波幅炒上落咁就算數噶啦。
1: 同樣，現在南炒也是。 Harris 不太喜欢的一个板块，就

0: 是这个创新药方面啊，医药啊，创新药、生物科技这一类，其实一直以来都跟大家说，需要一个专业的背景去才能够看透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流动，资金方面的一个走向，会猜得更加准确一些。但是到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无论是从医保啊，还是创新药方面一些的新闻等等，好像市场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比较冷静的期间。您会怎么看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个心态走势啊？
1: 嗱，咁講其實講創新藥或者醫藥股咧，其實嚇佢哋有時幾得意嘅，偶爾啊炒一炒，偶爾啊炒一炒咁樣。咁其實咧，炒嗰下大家當然開心啦。其實嚇，咁當然如果你話講緊佢調整嘅時候，咁大家又可能會有少少無奈咁樣。咁我當兩隻藍籌啊，咁講緊係中生或者石藥啦。咁其實本身嚟講咧，佢哋兩隻都曾經嚇，即係都叫做比較高嘅時候，咁都可以去到即係比起現在嚟講，都仲有兩成嘅空間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如果你話講緊係佢低嘅時候，咁亦都真係可以好低，咁可以差唔多近乎腰斬咗嗰個嘅股價咁樣。咁所以表嚟講咧，我諗呢個板塊方面嚟講的，而且確係有時即係你諗住嚇講緊係醫藥板塊咁啊，應該都比較踏實嘅啦。咁但係有時其實佢都喐得比較大啲嘅。其實嚇，我自己覺得就低位先做部署咧，會比較安全啲。咁啊，高位方面嚟講去追嘅話，呢啲板塊因為其實都好踏實嘅。其實或者有啲個別嘅話，咁有生物相關嘅，咁可能有時都會波動啲。咁因為其實生物你研究到只藥出嚟，咁當然突然間咁本身資金就湧入嚟㗎啦，因為其實你去到第三期咁樣，咁突然間原來俾你成功咗嘅，未來方面有好大商機嘅，投資者做趁低吸納噶嘛。
0: OK， 那麼回歸看到現在目前市場的一個炒作主題方面呢，就是今年這個十一黃金周這件事情，好像市場方面也不太敏感啊。現在這個豪賭股方面的一個炒作，大家也覺得可能只是短時間方面的一個資金輪動而已。您會怎麼看呢？
1: 就講緊就的而且確啊，真係有個輪動喺處嘅。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就呢種輪動咧，其實都本身有心理準備嚇。講緊就都會有一段時間係咁做，因為其實個市場資金依家唔係話多得咁緊要嘅，其實嚇。咁所以表嚟講咧，就好多時就板塊輪住炒，個股輪住做咁樣。咁甚至乎喺一個板塊裏邊咧，有時炒咗隻 A 嘅就未必炒隻 B 嘅。咁跟住可能咧隻 A 嘅炒高咗，咁跟住就走翻去炒隻 B 嘅。咁呢種咁樣嘅狀況方面嚟講，資金緊的時候咧，經常會發生。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就係會發生呢種狀況嘅一種嘅即係嘅基礎或者嗰個嘅背景咧咁樣？咁如果對於翻即係非美股嚟講，我覺得機會都幾大嘅。因為點解咧？咁大家見到依家美債息方面嚟講，唔覺都如果十年期上到去4.8%嗰啲位置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就如果近期比較上波動啲嘅日子咧，就係講緊去到5厘嗰啲時間咁樣。咁你諗一諗，其實依家同5厘方面，講爭20點子喎，其實如果計大點計嘅話就嚇，咁你變咗嚟講，如果真係接咗上去嘅話，咁其實係2023年嗰陣時咧個股市嗰種狀況嚟嘅，其實嚇。咁大家試想下，如果去到2023年嗰種股市狀況，嗰陣時係咩背景咧？嗰陣時係加息加到5.5厘，咁調翻轉頭，如果嗰年方面嚟講嗰個嘅股市方面嚟講個表現係點咧咁樣？咁其實個股市方面嚟講跌咗13.8% 咁樣，全年計咁樣嚇。咁其實2022年已經開始跌㗎啦，根本上當其時都跌咗15%，變咗嚟講，未來方面有定心理準備咧，喺資金流、資金面上邊咧，如果繼續係講緊要加息嘅話，抽緊咗嘅話咧，咁其實對後市方面嚟講，板塊輪動可能一個好基本狀態嚟嘅。
0: 这个资金流方面，您觉得北水现在目前会有一些蠢蠢欲动的状态吗？还是其实他们自己个人自身其实也已经在这个 A 股方面有一个淡静的做法？
1: 咁講其實喺本身嚟講嗰個嘅北水方面咧，近呢幾日就稍微好咗少少嚇，就咁樣冇之前即係本身八月份嗰陣時咁孤寒嚇。我用孤寒去形容，因為點解咧？八月份嘅日子去計咧，有三分之二嘅日子咧，都係錄得資金淨流出嘅。其實嚇，咁所以我用孤寒去形容嘅話，我諗都冇人反對咁樣。咁只不過問題咧，就講緊係八月份方面咧流入嘅日子嘅時候咧，講緊嗰個嘅資金面係比較多。咁樣咁個規模比較大嘅，咁所以導致到咧喺八月份方面咧，你大家見到咧就本身係錄得資金淨流入都有本身嚟講就唔算特別多，其實嚇咁啊講緊100多億到咁樣，咁依家今個月到依家咧，其實已經等同於就上個月個規模噶啦，咁大家資金咪9號啫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稍微叫做北水方面有少少改善，但係呢種改善持唔持續到咧咁樣我覺得佢依家唔係好著弱嗰種咯，其實嚇咩叫著弱咧咁樣？如果你話著弱， 嘅，佢話一個月咧，咁其實好彩啲嘅，咁你都有即係

0: 百億樓上樓地咁樣，咁先叫稍微脆弱啲咯。咁我之前嚟講同大家分享好多時就最好去到百億樓上添咁樣。咁點解咧？因為一日平均如果要推喐個港股，要個港股方面大幅上升嘅話咧，咁其實通常都會有40億樓上平均每一日淨流入咁樣。咁但係暫時嚟講呢幾個月咧，似乎都冇啦。其實如果要計翻有嘅話咧，咁對上一轉方面嚟講，都已經去翻到上年11月嘅時間嘅啦。
1: 嗯 ，OK。那么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想问一下了，有色金属跟黄金，您个人觉得会不会是短期之内的一个重点观察？
0: 嗱，黃金同埋貴金同埋啲基本金屬，我都個人中意嘅。其實嚇，咁啊，本身點解咧？一來其實美國方面印咗咁多銀紙，40萬1000億債務，咁其實每一兩個禮拜就加1000億上去，咁你其實睇見你都會有啲心寒。咁比如嚟講，我見到近期啲央行咧，咁其實都積極，其實就分散部署咁樣，咁買下黃金，咁其實呢啲好基本啦。咁除咗即係央行方面買下黃金之外咧，咁亦都另一方面咧，就本身你見到就係嗰個嘅民間。方面，因為其實都踏咗秋天啦，其實嚇咁啊，秋冬旺季咁，通常嚟講咧都係比較多嫁娶嘅。咁啊，本身嚟講，印度同中國咁都佔咗全球差唔多講緊係接近一半咁滯啦。其實嚇都接近30億人咁樣，全球70幾億人咁，佢都接近咗一半咁滯。咁變咗嚟講，呢段時間咧個需求嘅 demand 比較大，再加埋咧喺亞洲地區，咁好多分析都即係啲報告方面都提到啦，就對於黃金方面嚟講，那個投資需求係比較大。咁所以變咗嚟講，金價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就如果你話喺4300嗰啲位置咧，咁有機會趁底吸納嘅，咁部署下都好嘅。咁短期方面嚟講，咁阻力都係大概喺翻4500左右會開始有啲阻力啦，甚至乎有時候咧可以擠高少少添嘅。咁好似例如8月25號嘅時候咧，擠高到最高差唔多都去到4700蚊。咁但係如果你話今年全年睇嘅話，我大概估計咧嗰個金價如果收到喺大概呢個4800至5000左右，我覺得呢個係合理嘅，所以未來方面嚟講，如果加完息之後咧，咁其實市場方面可能啲資金咧又會再湧過落去啲黃金嗰度咁樣，咁博佢講緊未來方面個需求可以推高個金價咯。
1: OK，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啊，大家也要在这个九月份的时间，如果想寻找主题的话，记得多听我们专家朋友们的一些的意见。现在其实需要去关注的外围信息呢会比较多啊，大家也可以多关注我们专家朋友们对经济数据方面的最新分析。今天非常谢谢 Harris 的专业分享，刚提到的股份 ，Harris 个人持有吗？
0: 不，没持有，唔该晒。
1: 好的，再次谢谢 Harris， 那我们下次访谈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紫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排到中山公园，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就在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去接纳到天桥车龙就在百德新街的位置。接纳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的方向车龙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至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多车，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近至九龙塘绿轮街至界限街多车。广东道南行往舒适巴利道是较为繁忙，现时呢车龙是接近中港城。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屯元朗的方向近着新墟的车龙是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就在友爱村，元朗公路往屯门的方向近着东城里至沙布村一段比较多车。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狮隧入口去沙田，临锦公路陈森记的来回方向，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0: 一线金融网开锣灯。

0: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发展状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五点半时段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科网方面的最新发展，尤其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在今天晚上的市场表现的预测。那么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正同事电话线上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跟大家主要看一下美股啊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个正常投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美股方面面呢，其实正在期货的位置在进行移动的一个调整。像道琼斯方面呢，今天在52708点的位置啊，目前跌了123点。纳斯达克方面呢，跌了35点，29503点。标普方面呢，跌了5点，7674点。到底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动呢？现在目前对于美股整体的走向，还是以第一重的芯片股份为首吗 ？AI 模型类股份，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又会有哪一些的分析？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王岩 Isaac，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市场方面的专业分析。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的美股专题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AI 方面的最新走势。现在市场方面呢，比较担心港股方面没有一个重的一个方向性啊。而在美股当中呢，其实新势力之间的一个竞争以及市场的一个变化格局非常的多。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三5点半时段的美股 AI 专题，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最新技术发展。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关注 OpenAI 方面的一个最新走势啊。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跟大家好好来剖析一下最新市场方面给到整体技术以及资金流动的最新启示。那么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电话线上有我们的 Isaac，Hello Isaac， 你好。
4: 哎，刘明明，大家好。
0: 刚刚其实提到啊 ，OpenAI 这一次最新的一个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消息关注用点，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在技术层面上，其实跟各网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区别？对于整体行业的一个市场发展来说，这样的一个产品出世，会不会又让市场更加期待 OpenAI 的一个上市啊？
4: 哎，我谂今次呢个 GPT 6 Extra 嘅嗰个发布系一个几关键嘅一个里程碑，因为之前大家嗰个讨论都系。即係都知道其實9月、10月因為適逢呢個 Anthropic 上市，所以其實佢之前都會造勢啦。咁當然造勢有分兩 part 啦，一嚟就係即係從嗰個 Anthropic 嘅嗰個 ARR。

上佢會做一啲調整去降低嗰個預期，咁令到佢 IPO 之後有比較好嘅表現。所以我見到即係譬如之前幾個禮拜關於佢嗰個650亿美金，即係65个 B 嘅嗰個 ARR， 大家有好多討論啦。因為即係睇落係一個比較低於預期嘅數字，但係即係後屘我哋了解到就係有兩樣嘢嘅一個調整咧，即係因為一嚟係即係好似啲Uber 或 Lyft 咁樣，或者啲電商平台咁樣，咁其實你可以從嗰、那個即係 net booking 或者係呢一個 gross booking 嘅形式去計你嗰個 revenue， 即係如果用 Anthropic 作為一個例子，就係佢有兩種形式去計嗰個 revenue， 一個就係譬如你即係賣嗰個模型，咁你可能賺100蚊，咁但係呢100蚊嘅嗰個收入係你嘅合作方，即係譬如可能係呢、這個。即係 Amazon 啊，或者係呢個 Microsoft Azure 啊，去呢一啲合作方幫你去賣出去嘅。咁你可以選擇將呢100蚊全部當成係你自己嘅 revenue， 咁呢個一個 gross 嘅口径啊。或者你可以即係將嗰、那個你可以考慮到，譬如可能呢100蚊裏面係有一個拆帳嘅比例，可能係 Anthropic 攞70%，然後呢、這個Amazon 可能攞30%咁樣，咁你就即係基於呢一個分成比例，就將佢變成係淨係計70蚊咁樣啦。咁所以即係有一啲咁樣嘅會計口徑上嗰個調整啦。咁同埋二嚟，我諗係在於嗰、那個即係關於 Meta 嘅嗰個考慮啦。咁而家 Meta 係本身係 Anthropic 嘅嗰個大客，咁所以佢強力崛起咗有佢自己嘅嗰個模型之後，即係包括佢最近都即係推出咗佢自己一個 personal agent 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大客可能未來會即係變成係Anthropic 嘅對手之餘，仲要可能對 Anthropic 嘅一個模型嘅依賴會減少，咁所以即係Anthropic 做咗呢一個咁樣嘅處理，咁呢一個係即係財務上，咁同埋二嚟就係喺個模型大戰上就同即係今次呢個 GPT 6 Extra 比較相關啲啦，咁因為本身會有呢個 Fable 5.1 同埋呢個 Extra 同時出現啦，咁但係當然5.1出咗嚟先啦，咁但我覺得喺嗰個能力上，佢同即係比起5嚟講，當然有比較長足嘅一個提升啦，但係佢嗰個着重點係都係唔係喺用電腦上面，佢都係喺啲比較傳統嘅 coding 啊，或者係嗰個 world knowledge 啊，即係個模型知道更加多嘅嘢啊之類啦，咁同埋佢當然都可以做到啲即係唔係曲定相關嘅一啲 agent 嘅能力啦，但係佢都係用翻啲比較傳統啲嘅方法，就係用寫程式碼嘅形式去做一啲同曲定無關嘅 agent， 即係譬如你叫佢做個 PowerPoint， 咁佢用程式碼去做啦，咁或者佢去做個Excel model， 佢都係用寫程式碼嘅形式去做，咁所以冇脱離到呢個框架，咁但係即係 Extra 出現咗之後就即係作為同 Fable 5.1 對冚嘅嗰個模型，我諗嗰個驚喜係在於即係佢係比較屬於比較務實啲嘅模型，因為即係而家上市前夕，大家最關注嘅都係喺嗰個模型嘅嗰、那個究竟賺唔賺到錢啦，那個 ROI 啦，嗰個經濟性啦，即係幾樣嘢，一個係你嗰個模型嘅嗰、那個用起上嚟嗰個成本啦，一個就係你個模型究竟可以帶到幾多經濟價值俾大家，同埋第三就係即係大家係咪好容易就可以用到你嗰個模型？咁我諗喺OpenAI 角度嚟睇，就佢就住呢三個問題都回答得幾好嘅，即係一嚟就係即係就好似我哋頭先所講，你做 agent， 你可以一係就用曲定形式去做，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是，譬如你整個 PowerPoint， 咁你都要用寫程式碼嘅形式去寫咧，就係嗰個美觀啦，係咪？即係你做出嚟 PowerPoint， 可能嗰個美學嘅風格未必係咁好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即係曲定嘅嗰個局限性啦。咁同埋二嚟就係、是，佢始終好多嘅程式其實唔會好似即係啲正常嘅嗰個曲定相關嘅啲工具咁樣會提供個 API 啊，或者係個 MCP 嗰個入口，因為你人大部分嘅 app 其實係即係聽好似廢話咁，但係其實佢係寫俾人用噶嘛，咁大部分嘅人其實係唔識寫程式噶嘛，所以我哋淨係用鍵盤同滑鼠去用大部分嘅 app 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大部分嘅程式，特別係啲老舊啲嘅，可能90年代、00年代發展出嚟嘅程式咧，佢係喺企業同埋個人層面有好多嘅應用，即係譬如 Word 啊、PowerPoint、Excel 啊咁樣。咁但係佢或者啲企業用嘅可能就係啲CRM 嘅軟件啦，即係啲售前售後服務用啊，或者係啲 ITSM 嘅軟件啦，就可能你要叫個IT 部門去幫你去整電腦啊，或者係有時係啲即係 HCM 啊，即係啲人力資源部門會用到嘅嘢，即係譬如可能要請假之類，咁呢一啲咁樣嘅 to B to C 嘅軟件，其實都佢冇好似呢啲新型嘅軟件咁樣，佢呢啲舊啲嘅軟件，但係好多人用嘅軟件就係佢冇一個API 或者 M。

GP 嘅接口，咁所以你用曲定嘅形式係好難去用到呢啲軟件去做到好多工作嘅，因為佢唔提供呢個入口嘛，你淨係可以好似人咁樣去用呢啲軟件，咁所以即今次 OpenAI 就係提出就話佢即固然喺傳統啲領域，即譬如曲定上面佢有好長足嘅提升，但係最大嘅嗰個賣點係佢可以好似人咁去用軟件。即係用即係強化咗所謂 computer use 嘅嗰個能力咯，所以你見到佢好多嘅嗰個 demo， 即係譬如即係美國可能佢税季咁，因為美國嗰個報税好繁複噶嘛，你可能之前要請個稅務師去幫你睇邊啲稅務保留咗，咁咪即係美國國稅局會罰你錢啊，咁即係同埋要整合嘅資料好多啊，同埋你好多好長嘅文件要入，咁同埋係啲比較厭惡性、重複性，但係又焗住要做，對於嗰個準確度要求又好高嘅一啲。工作啦，咁即係以往就要人手去填或者叫專業人士幫佢填，咁而家你就可以叫即係 AI 去幫佢填啦。咁呢個一個啦，咁而係我哋見到就係有啲即係關於啲創意創作嘅一啲範疇，即係譬如可能你以往想整一啲動畫啊，想整一啲3D 嘅 model 啊，譬如你想將佢當成係即係 3D 打印咁形式去 print 佢出嚟啊，或者係你想整個遊戲咁樣，咁其實你由零開始係好困難，因為你一開始可能要寫個劇本先，咁然後你要諗嗰個分鏡，咁諗完分鏡之後，你要去形成唔同嘅嗰個 asset， 即係唔同嘅嗰個資產，咁唔同嘅資產意思就話你先由一個 2D 嘅草圖去出發，跟住再將佢變成一個即係 3D 嘅一個骨架圖，咁然後骨架圖你要再接上唔同嘅嗰個素材啊之類啊，咁其實係一個好麻煩嘅過程，即係變相你要開發一個遊戲，可能係要有好多，甚至可能要幾年嘅時間先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合適嘅一個遊戲。咁同埋即係你仲要係橫跨好多嘅嗰個能力啦，即係你由 3D modeling 要識啦，咁然後你可能對於嗰、那個粒子嘅效果你要識啊，咁同埋即係美術啊、嗰、那個排版啊之類啊，後續嘅嗰個出版啊、發行啊、宣傳啊，咁總之你有好多嘢要去學識嘅，即係呢一啲軟件都唔係一啲咁容易學到嘅軟件，但係即係你而家用呢一個新嘅 Astra 模型，即係譬如你可以就咁叫佢即係參考一下啲熱門啲嘅遊戲啦，譬如可能係即係呢個英雄聯盟啊，或者係即係CS 啊，即係呢啲比較全球知名嘅遊戲，然後你簡單俾一個 prompt 佢，你就可以叫佢去喺一啲即係關鍵嘅嗰個網站度去 download 啲素材，然後將啲素材變成一啲 3D 嘅嗰個模型，即係佢會識得。自己用可能即係 Adobe 嘅嗰個系列嘅即唔同嘅 apps 啊，或者係佢會識得用一啲遊戲引擎啊，就用鍵盤同滑鼠形式去實現呢啲操作啊。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嘅例子，就係佢係真係好似一個人咁樣去幫你去做一啲咁樣嘅規劃。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嘅嗰個威力係同即係舊年發布嘅嗰個 Claude 3.7 係有啲類似，因為嗰陣時嘅Claude 嘅模型，佢當然係即係集中喺嗰個曲定能力上有好大嘅一個進步啦。因為嗰陣時嘅 agent 係冇好似而家嘅 Claude 曲咁樣咁犀利，咁但係即係嗰陣時係令到大家第一次意識到就係、是、寫 program 呢一個長久以嚟係被認為比較複雜嘅一個技能，同埋個需要化程度好高嘅一個技能，其實係可以被 AI 去。大幅度去推展嘅，即系呢个就引爆咗后续嘅嗰、那个商业化嘅嗰个潜力啦。即系到而家其实即系讲紧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佢即系几十个 billion 嘅呢个 ARR， 其实有即系接近一半嘅嗰个营收都嚟自曲定。咁呢个系旧年嘅事，但系即系我谂今次呢、這个Astra， 我哋见到网上面都好多讨论，其实都系觉得佢即系我哋认同，即系佢比较似系一个咁样形式嘅一个。突破咯，咁只不過以前佢係曲定，咁呢個第一個進步，咁今次就係佢將呢個能力邊界係拓展到大量嘅嗰、那個白領嘅工作咯，咁同埋第二我諗係喺嗰個使用成本上其實都有好大嘅，嗰個定價上啦，那個 margin 上有好大嘅嗰、那個改變，因為其實即之前發布嗰個 5.6 show 咁樣，咁其實。即係 GPT 嘅 5.6 數，咁當然係一個好犀利嘅模型，但係其實佢同 Fable 5啊或者 5.1 啊係嗰個定價上比較大差距，佢反而同啲中國嘅模型，即係譬如 Kimi K3 咁樣，我哋之前節目都有睇到，係嗰個定價上比較接近啲啊。即係 OpenAI 嘅模型係有一個 discount 比起 Anthropic 嘅模型，咁當然呢個係因為嗰個能力上都有分野啦。咁而家今次一個即係 Astra 其實係同 5.1 係一個真正叮噹碼頭去。對冚嘅一個模型，咁當然
即係喺譬如那個知識上可能係點樣去略勝一籌，但係你譬如話用。

因為二嚟就係你可以從嗰個 TPS 去估計咧，即係嗰個 token per second， 即係會見到就算開咗 fast mode 之後，其實即係呢一個新嘅 extra 模型，其實嗰個速度都冇同5.6 蘇嘅嗰個差距係拉遠嘅。咁即係其實意味住就係好多人係喺過去呢個週末係大量地去使用呢個 extra。咁我哋見到有好多證據去零碎證據去證明呢樣嘢，就即係證明呢一個嘅模型係。即比起以往的 OpenAI 模型来讲是更加之受欢迎，因为以往 OpenAI 它那个对于 Anthropic 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那个算力上的优势，所以譬如你看到 Anthropic 很多时它 launch 一个新的模型的时候，其实它不会即刻将它是推给所有人去用，但是即 OpenAI 通常都可以，但是即去到现在这一刻，其实即OpenAI 都对于这个最新的模型是采取一个 rate limit 的使用，即是说你冇錯，即係可能用啲平啲嘅 plan， 可能20蚊或者100蚊嘅嗰個 plan， 你都係可以用到呢、這個可以用到呢個模型，咁但係嗰個用量上就會有好大嘅一個限制，咁呢個就同佢之前嗰個比較大方啊嘅嗰個做法有啲唔同，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反映出嗰個模型係好受歡迎。咁同埋我覺得係衡量嗰個模型究竟係平定貴，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嗰個token efficiency 啦，因為而家我哋比較到。当然个定价上，即系每一千个 token 咁，当然5.1同呢个 extra 系一样啦，接近一样啦。咁但系，譬如佢做一个 task， 可能以往你用5.6 SOL 可能要用3000个 token， 咁然后嗰个定价上可能系即系只系呢个 extra 嘅几分之一咁样。咁但系而家你用一个新型嘅模型，其实你可能净系用1000个 token 就得，就唔需要再用3000个 token。咁当然嗰、那个。模型嘅價格係貴咗幾倍啦，咁所以即係我意思係呢、這個就係一個此消彼長嘅關係，就係話你嗰個使用嘅 token 嘅數量會少咗，但係你個每個 token 嘅定價會貴咗，咁所以拉翻人其實你做同一個 task 嗰個成本會上升少少嘅，但係唔係話一個好誇張，每代都有一個幾倍嘅嗰個改變咯。咁呢個都同譬如我哋喺 second data 即觀察到嗰個趨勢比較。接近啲嘅，即係嗰個 token 嘅定價係回落緊，但係同一時間，即係呢個引爆咗嘅嗰個用量嘅需求係抵消咗呢一個即係代幣價格下跌嘅嗰個影響咯。咁所以即係 total 嚟講嘅嗰個 revenue 係上升緊嘅，同埋即係嗰個準確度都大幅提升嘅。因為你做個 task 仲要考慮就係你做同一個 task， 即係有一次你 gen 條片咁樣，你如果 gen 條片。是有所謂廢片率嘅嘛，即係你可能用同一個 prompt gen 10次，咁可能你渣啲模型係要十次裏面係即係得兩三次係即係 work 嘅嗰個片段，咁但係勁啲嘅模型就可能頭一兩次已經可以 gen 到，就唔需要重複試多咁多次，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都係反映咗喺嗰個模型上有通脹亦都有通縮嘅一面咯。咁同埋我諗仲有一樣嘢就係、顯示到嗰、那個。閉源同開源嘅嗰個lag，因為而家 Astra 根據即係Greg Brown 即係佢哋個即係管理層同埋即係 Nvidia 呢個黃昏佢自己嘅講法都係話，即係同我哋自己個考證都係話，佢其實係要用即係超過100000張嘅嗰個 GB200 嘅GPU 去訓練啦。咁同埋我哋覺得係應該係訓練咗起碼都2至3個月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驚人嘅訓練嘅開支啦，即係。即去到幾億美金嘅規模啦，咁所以當以往嘅嗰個做法就係你呢個模型如果冇一個好有效嘅防蒸漏嘅手段嘅時候，咁你個模型就好容易俾一啲開源嘅廠商去用蒸漏嘅形式就去即係 catch up 到啦。咁當然蒸漏唔係唯一一個即係開源模型去追上閉源模型嘅手段嚟嘅，同埋即係 arguably 就係其實蒸漏係閉源同開源係互相蒸嘅，即係佢一個。雙向的過程嚟，咁但係即係無可否認就係你開源追上閉源，即係蒸馏係的確一個重要手段，但係唔係一個唯一嘅手段咯。咁所以對於 OpenAI 嚟講，同埋 Anthropic 佢哋都落咗好多心機係喺嗰個抵禦呢一啲蒸馏嘅使用嘅嗰個做法。咁譬如就係佢用咗一種新型嘅模型，就叫呢個 recurrent depth 啦。即係有一次、那個例子就有一次，譬如我哋人諗嘢咧，你其實有。兩種嘅形式，即係譬如你諗一個好複雜嘅問題，你有兩種形式去諗嘅嘛。即係第一個就係你自言自語啦，即係你一諗嘅時候，咁你將你諗嘅過程都用口去講埋出嚟啦，即係一路會發出聲，係咪？咁呢個就係似而家嘅
而家嘅閉源模型就係咁樣。

咁都係唔包括 Astra， 即係呢個 chain of thought 形式就係佢會將佢嗰個思維用 token 形式去展現出嚟，咁然後即係佢即係譬如用 ChatGPT 解決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咁可能係消耗咗1萬個 token， 有9000個 token 可能都係嗰、那個佢呢啲講出嚟嘅一個思考過程，咁但係當然 OpenAI 會將佢隱藏啦，唔俾你睇到啦。咁因為呢個係佢個模型最有價值嘅部分啊嘛。咁但係佢就會將剩低嗰個一千個 token 就係嗰個最終嘅答案，咁可能就會展示俾你睇。咁即係呢個係現行嘅一個做法。咁、那個唔好處就好容易俾人蒸漏咗嗰個成果啦。咁即係但係而家譬如你用咗 recurrent depth 之後就，就即係個模型就會好似大部分正常人咁樣，即係你諗一個問題，你淨係喺個腦裏面去諗咯，咁你都會發出聲嘅，但係你唔會將嗰、那個講法去用口講出嚟，咁所以用咁樣嘅形式就個模型可以一樣去做到好複雜嘅嗰個推理，咁但係同一時間嗰個被蒸漏嘅機會就會減低咗好多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抵禦嘅方法啦，咁同埋第二就係、其實對於嗰、那個用家嚟講，其實嗰個成本都會減散咗，因為你以往你譬如佢生產咗一萬個 token， 有九千個係思考過程，咁呢一萬個 token 都會變成係所謂 KV cache， 其實即係佢會係佔用咗嗰、那個即係 GPU 上面嘅嗰個 memory 空間啦。咁同埋佢越諗越長嘅話，就會你對算力同嗰個儲存嘅空間都會有好大嘅嗰、那個負荷。咁所以，但如果你係用一種而家嘅呢一種 recurrent depth 嘅形式嘅話，咁你個 KV cache 嘅容量就會大幅度減少，即係變相你耗用嘅算力或者係嗰個儲存嘅空間都會少咗好多，咁所以其實係有助去減低嗰、那個呢啲模型嘅嗰個使用嘅嗰、那個成本咯。咁同埋即係我覺得即係仲一樣嘢就係佢喺即係嗰個未來嘅嗰個模型嘅演進上面係有一啲啟示嘅。咁即係一個係譬如好似黃芬所講，佢其實即係今次呢一個 Astra 佢可能淨係得即係十萬億參數嘅一個模型，咁當然係一個史無前例地大嘅一個模型啦。咁但係關鍵係佢後續嘅嗰個發展嘛，因為而家嘅模型基本上嗰、那個，好似我之前討論咁樣，佢每一代嗰、那個推出嘅時間都會一路壓縮啦。咁以往可能你舊版同新版嘅模型，即係譬如由 GV3.5 去到 GV4 啊，其實係即係需要接近一年嘅嗰個時間。咁但係而家你由五去到六，其實即係我諗都半年多少少，咁所以我可以合理地去預測，其實如果冇好多其他類型嘅限制嘅時候，可能六到七嘅個時間會再壓縮嘅。咁但係當然個耗用嘅算力係依然會好大幅地去增長，即係譬如即係按呢個黃芬嘅講法，就係即係下一代嘅譬如 GV7 咁樣，可能係要40萬張GPU， 就唔係好似而家係用十零萬張 GPU 咁樣。咁呢個一個啦，咁同埋二嚟就係嗰、那個RSI 嘅進展，呢、這個都係即係閉源模型同開源模型可以拉開差距嘅一個方法。即係你頭先嘅嗰啲 recurrent depth 嘅講法，其實係防止人哋要抄佢咯。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你點樣可以加速自己嘅轉變，就係你用舊嘅模型去即係發展新嘅模型，即係譬如而家 Astra 就因為而家 OpenAI 其實佢一路有 training， 咁但係佢會有後續嘅 bell 啊或者後續嘅 bug 啊咁樣，其實呢啲新型嘅模型其實都係由 Astra 去培育出 bell 咁樣，咁即係就好似你用 5.6 蘇去培育出呢個 Astra 咁樣，咁所以如果一個飛輪係成功建構到即係所謂一個RSI 嘅一個形式，一個 recursive 嘅 self improvement 嘅一個做法，個模型係識得自己去進化嘅時候，咁呢個就會變相你嘅對手就會更加難去 catch up 到你。咁同埋第二就係嗰個閉源模型嗰個用戶基礎，即係你最勁嘅模型先至去做到最犀利嗰個任務。即係其實我哋覺得個同半導體工廠係越嚟越似，因為你譬如台積電咁樣，咁佢點解譬如三星都有三纳米，咁台积电有三纳米，咁点解大家主要都系用台积电嗰个三纳米？即系就算佢收得又贵啊，跟住个产能又唔够啊，你大家都系扑住去用三星嗰个，就其实用家会比较少啲。其实个原因就系、是、你一个半导体嘅制造过程系有可能一千个工序咁样，咁你每个工序嘅良率系 99% 定系 99. 好多个九，其实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讨论咁，系有好大分别，因为你要将连续一千个工序，你个
如果其中有好多工序淨係得 99% 就唔係 99.9% 多個9%，咁你最終拉出嚟嗰糧呢就會好低。

0: 咁所以 agent 係一樣，即係你想象下個電腦，即係佢係用電腦形式去做一啲咁樣嘅工作，咁可能係要即係碌幾百次 mouse， 然後可能喺個 keyboard 度撳幾十個掣咁樣。咁呢個其實就對應翻半導體嘅嗰、那個有好多嘅工序先至完成到嗰粒晶片啦。咁所以最優秀嘅模型先至可以將嗰、那個良率係提至。每一步的量是提至最高，所以引到一個最终的任务是 会得以完成。这个也是为什么用户会将一些高价值的任务，即相对应就是一些高价值的数据，因为 你用户如果发现那个模型 是做不到任务的时候，他会自己去落场去纠正他。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数据上的一个护城河，因为起码到现在为止大部分嘅數據你都係可能喺網上面揾啊，或者係可以請啲專家嚟去幫你去生成啊。咁但係你要令到個用戶係 keep 住用嘅話，咁其實係用戶構建出嚟嘅一個數據先係你嗰、那個護城河，就好似即係同嘅廣告引擎啊，或者係 FSC 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總括嚟講，就係呢個模型係引爆咗大家對嗰個 ROI 嘅想象啊，同埋即係對半導體嘅熱情係重新燃點翻啦。咁當然呢個都係因為個 positioning 比較低啊，或者係個option 嘅 IV 都已經去到即係一年內嗰個新低，所以就即係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催化劑流。
1: 當年模型會對美股方面有什麼樣的一個刺激啊？尤其是之後資金方面對這一個模型方面的一個評價到底會是如何？商業化落實，客户方面又會給出什麼樣的一些的反饋？對於整體市場競爭又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呢？大家可以繼續鎖定我們的王彦Isaac的專業分享。Thank you Isaac， 剛剛提到個別股份，您個人持有嗎？
0: 都冇嘅。
1: Thank you Isaac， 那我們下次訪問再見，拜拜 Isaac，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天晚上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市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所见，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看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依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的作用。李佳莹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由于处于无重状态，自己要在睡袋当中睡觉，否则睡着之后或者会飘走，可能会导致撞倒。他睡觉的位置放有家人的照片，也有穿上太空衣由警队赠送的提子公仔。屋宇署就去年大埔鸿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鸿业以及鸿毅的董事

0: 黄霞仁。弘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越以及弘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的检控。署方发言人表示，调查显示工程顾问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妥善监督定名修葺，以及没有确保建筑物安全或已被致使安全。而工程总承建商及工程顾问公司在工程期间涉嫌准许或授权使用非阻燃的棚网以及帆布、非阻燃的发泡胶板遮挡窗户，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牲口的开口，令火势迅速蔓延并阻碍逃生，导致168人死亡以及79人受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6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7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较早之前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近着竹园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进着华都花园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新墟。屯门赤腊角隧道往机场的方向，管道当中快线呢是有坏车挡路，各位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信德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往湾仔，车龙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的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车龙接近竹园道。港岛区路面情况，跑马地呢今天是有夜马的赛事，马场一带会有封路还有改道的安排，各位开车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线时，车龙在分域街。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和合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至启德消防局，车多缓慢，车龙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窝大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近至九龙塘绿轮街至界限街比较多车。广东道南行方向往舒适八里道是较为繁忙，车龙是接近中港城。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至新墟的车龙是去到屯兴路，黄竹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就在友爱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至东城里至沙布村比较多车。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石隧入口去沙田，临景公路陈三记的来回方向，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1: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4: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1: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5: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振作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古邦仪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6: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

我相信呢，真正的感情呢，不会单单被这个物理的距离打败，但是呢，需要用心经营来克服空间上带来的疏离感。其实呢，有的时候太黏容易有摩擦，反而两个人呢，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够保持美感。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在复杂的世界里，我找到平凡的美好，因为有你，如影随形。
3: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2: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充实的拥抱。
1: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9，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首先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就在维园道；坚拿大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排到交易广场；东隧港岛入口多车；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狮隧，车龙排到模式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和阴平。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的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坚拿大天桥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九龙区方面，加士居到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近着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着御港那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科士甸道西去红磡的方向近着戏曲中心慢车，车龙排到联翔道近着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方向，车龙排到戏曲中心；观塘道往油塘近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着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儿童医院；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一段慢车，车

0: 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的方向多车，车龙排到观塘警署。新界区方面，全安路往屯门方向近着葵冲公园多车，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近着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门居。新田公路往屯门的方向近着沙埠村一段多车。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着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大老山公路往大埔方向通往马料水泽祥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亚公角马鞍山崇祯中学。提提各位留意跑马地呢，今天是有夜马的赛事，马场一带有封路以及改道的安排，各位开车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提提各位留意渡船街登大士街去美孚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
5: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6: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古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吴雨霏所演唱的这一首《我本人》，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鱼鱼呢想用这首歌曲呢来代表他的心情，因为他告诉我说最近的情绪很低落，不知道呢是不是因为跟最近发生自己的事情呢和积压许多委屈在心，让他呢听到一些熟悉的歌的时候呢就不知不觉的让自己呢眼泪掉下来了。所以呢他今天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选播一些歌曲，让自己情绪发泄一下，同时呢能够疏解一下内心的一些压力。他说自己呢很容易呢就是被一些歌曲所感动，所以今天呢他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个容纳所有委屈和难过的音乐抱抱。他希望呢听到这些歌的时候能够跟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还有自己去和解。

我看到有一位住在赤柱的听众朋友鸡泡鱼呢，他告诉我说他关心小龙顿，因为呢小龙顿呢最近呢也是不太开心，所以他希望能够透过音乐抱抱给小龙顿呢一些精神鼓励。同时呢他也想跟他说呢，遇见了你是他的福气，希望呢两个人可以继续的风雨同行，一起努力加油。同时呢他也要谢谢小龙顿的一些好姐妹能够帮他好好的照顾。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
3: 今天躺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2: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我们都在听，
5: 我们都在听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7: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8: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古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听众朋友苏西呢，他说他跟他的好朋友培育呢，最近两个人都感觉到非常累。不过呢，他想跟培育呢一起互相打气一下。他说只要两个人呢能够撑过这段难过的时间，两个人呢就可以迎接属于彼此两个人的世界。所以呢，他今天希望能够透过音乐给培育一个打起这个鼓起勇气的拥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天晚上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市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的时候说，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与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天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的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也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以及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在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以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3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所见，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看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依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有阻挡的作用。黎嘉莹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由于处于无重状态，自己要在睡袋当中睡觉，否则睡着之后或者会飘走，可能会导致撞倒。他睡觉的位置

0: 美元兑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格为1.0美元，日元兑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格为1.0 美元。另外，美元兑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格为1.0 美元。另外，美元兑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格为1.0 美元。另外，美元兑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格为1.0 美元。另外，美元兑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格为1.0† 美元。财经方面，美元兑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格港元7.842，日元158.54，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4美元。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不时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
1: 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4: 蚊子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5: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想自由》，是我们听众朋友嘉怡他想点播的歌曲，同时呢，他想把这首歌曲跟他的好朋友 Win Win 还有小云一起分享。他想谢谢这两位呢，一直以来对他的陪伴，同时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这两位陪在他身边，一起帮他解决问题，他觉得是非常的幸福。他希望彼此的友谊可以一直长存下去，同时呢，想要用歌曲告诉两位，真的非常爱你们。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今天是9月9号，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说呢，这个 Win Win 呢说今天9月9号是他的好朋友安妮过生日了。他希望透过音乐抱抱跟安妮说生日快乐，同时一定要天天开开心心的，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脑后。也希望呢安妮呢到了新环境去发展的时候可以早点适应。虽然呢有点舍不得安妮的离开，但是呢他相信只要有缘分一定会再见面的。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今夜还吹着风，
2: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3: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用音乐给你一个暖心的拥抱，请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那么爱你为什么只有当事人最清楚。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署名辣椒仔，他说想要跟牛奶妹说一声对不起，因为呢前一阵子呢没有好好的保护你，让你受到委屈了。但是呢他也觉得自己很无能为力，不过呢他向牛奶妹保证呢，说未来的日子两个人一定可以呢努力的手牵手熬过去，因为呢他想让牛奶妹知道其实是非常非常爱你的。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第一次来信点播的辣椒仔，他想听到的周杰伦的歌曲烟花易冷。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和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天晚上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早上举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与学生天地对话，介绍空间站的设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 SARS 爆发，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们来回顾一下董建华的一生。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于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红拼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及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挑战，令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

0: 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1: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0: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新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这项政策最终没有落实。
2: 由于97年同埋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嘅呢个目标呢已经唔存在嘅。
0: 香港2003年爆发 SARS， 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与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措施刺激经济。其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2: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0: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也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甚少出席公开场合。
3: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称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宅心仁厚，以理服人，也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表示，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世亨见记者的时候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4: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的人世是心如哀痛，也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的哀情别。董先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好，他心是香港。
3: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5: 董先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也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这样很爱护那些同事的，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们，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呢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们都是大家一起去应付，他不会当我们是下属，他成日都跟我们讲话我们是他的战友，如果不得到董先生的支持呢，我们是没办法应付过去的。
3: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说，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很大的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也发表声明

0: 称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表示，董建华的远见、胸襟与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
1: 其他消息，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与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黎家营也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家营，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1: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连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源与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在黎家营的母校荃湾公立河船药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这播画面看到，黎家营向学生介绍他休息的地方。
2: 呢度就系我嘅睡眠区啦，欢迎大家过嚟参观一下。喺瞓觉嘅时候咧，我要将自己套喺呢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唔系瞓着嘅时候，就会唔知飘咗去边度，仲可能会撞亲自己添。
1: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家营师弟向他请教读书的心得。
3: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天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2: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有到学校与黎家营天地对话。
4: 家营啊，你都离开了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的一切安好。香港和澳门的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2: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和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1: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
0: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天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活动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及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正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及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5: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0: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以及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也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6: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 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0: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化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到海外投资的信心。
2: 为应对出生率下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特区政府就在第一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及课后托管服务，支援在职家庭育儿。现实社属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合共提供超过1500个名额，政府目标2029年底前可将名额陆续增加近一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增设中心将投放较多资源至在0至2岁的托育服务。
3: 当起咗新嘅中心之外咧，尽可能咧将中心嘅资源咧就倾斜喺0到2岁，最大嘅需求咧就喺0到2岁嘅，嗰个人手配置系会跟翻我哋而家嘅标准安排嘅嘛。坊间就咁揾一间转型成为呢个独立幼儿中心咧系唔容易嘅，因为佢个无论系防火啦、法例嘅要求咧唔系容易可以配合晒，咁所以我哋希望用呢几个方式咧喺未来嘅3-4年间咧，喺尤其是托幼方面咧系有一个明显嘅增长同埋优化咯。
2: 临近城市深圳正加速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圈，孙玉汉认为香港未必需要照板煮碗。
3: 香港本身的城市就是一个非常之四通八达很方便的城市的，反而我会觉得呢，我们可能更加越着重于有多元可选择的托幼选择，它的选择可能是我想近点我工作地点的嘛，它的15分钟可能就是近湾仔啊，近九龙湾的嘛，但如果你的15分钟近它家可能是近屯门，近这个元朗的嘛，最好的方法呢就应该是遍地开花的，盡可能在香港在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提供不同的托幼選擇給有需要的家庭。
2: 政府致力建設北部都會區，孫玉翰認為可以預早和進駐的企業商討為員工子女提供托育服務。
1: 新一份施政報告下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提出連串舉措，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开拓青年视野。其中一项措施是推出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据了解，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将提供到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的青年人才得以走进国际舞台，接触国际议题，跨国协作和多边机制运作，并会在实习计划当中加入领导才能、国际事务等元素，让他们更好装备自己应对未来挑战。关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只可以开拓本港青年的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也有助提升香港形象。
4: 我想对我们香港青年的未来的就业啊，甚至乎他的眼界啊，甚至乎他理解香港在国家里面的角色是怎样呢，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得益了。尤其是我们香港现在譬如说跟一些中东的国家可能交流各方面也都深了啦，如果第时香港更加多的这些公司希望可以来投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啊，甚至乎理解啊，甚至文化的一些各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带得到来呢，尤其是譬如说我们政府同佢溝通，我哋而家都需要好多一啲專業嘅一啲青年啦，係可以咧係做到呢啲咁樣嘅角色。
1: 林林認為，在甄選青年方面，應着重他們的簡難以及兩文三語的能力，同時應該安排他們在完成實習之後向其他青年分享。民青局自2015年開始，一直与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合作推行民青局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今年计划提供合共20个实习岗位，并扩展至更多“一带一路”地区。

0: 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的益处。而特朗普有意在自己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获得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又说，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俄方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及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欧洲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指，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再回到本港方面，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天逝世，享年89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说，董建华为人慈祥、正直，具战略思维，本港很多政治人物都没有这方面的素质。曾经担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兆佳说，董建华任内提出很多前瞻发展建议，但没有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足够认同，难以落实。他又说，董建华卸任特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借其国际视野以及与美国政界人物的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听一下他的分析。
2: 所以南韩多人就话咧，董生咧系一个非常慈祥、正直同埋有战略思维嘅一个特首。佢呢方面嘅素质咧，好多香港政治人物都冇嘅，即系喺经济上咧，就要希望推动香港经济多元化，特别系推进呢、这个。做科产业发展，即系佢一直认为香港嘅产业基础嘅太过单一，佢又系睇到香港有好多呢个社会民生问题咧，急待处理，特别喺呢个人口老化问题上，同埋呢个港供应不足。喺本质上咧，佢最重要嘅点就系话咧，引入呢个主要官员问责制，从现在睇翻转头咧，即系本身啲思想咧，呢度超前，政府内部咧喺社会上都未能得到足够认同。加埋佢自己又唔係一個有長遠從政經驗嘅一個政治人品嘅，即係令到佢喺駕馭公共隊伍方面、駕馭呢個社會嗰個政治方面咧，有不足之處咧，令到佢嗰、那個誒喺宏大嘅所謂呢個管治理念同埋呢個發展思維咧，就喺一個比較惡劣環境之下咧，難以出現。
3: 你覺得阿董生佢喺一國兩制嘅貢獻體現喺邊啲方面咧？
2: 佢喺香港回歸之際咧，發揮穩定人心作用。因为始终香港人咧对于回归啊，咁唔少人咧讲到比较忐忑嘅，同埋呢个忧虑嘅心态嚟到去对待，即系担心就回归之后咧，即系香港嗰个政治空间会收窄。不过董生作为一个扎根人口嘅一个谦谦君子，即系令到大家咧见到一个咁嘅形象，一个慈父形象特首嚟到去领导香港嘅，会感到比较安心，有利于稳定香港人心啊。即系令到呢个回归过程咧，比较畅顺。
3: 咁佢卸任之后就出任国家领导人啦。咁你觉得佢喺呢一方面发挥咗啲咩作用咧？
2: 作为国家领导人咧，佢呢方面咧佢最大作用咧，应该就系话呢个凭借佢呢个国际视野，即系同埋对呢个特别系航运方面嘅知识咧，为国家嗰个改革开放视野咧作出贡献。更加重要一点就系，因为佢同喺美国方面嗰啲政界人品都有呢个朋友关系。因此咧，中央都睇到佢呢方面咧，喺美国人民关系咧，借助佢嚟到推动呢个中美之间嘅交流，特别民间交流，即系希望能够咧，令到中美关系得到一个比较稳定嘅发展。
3: 董生近年都喺香港事务中都系出力啦，包括成立团结香港基金啊，同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等等，系咪都延续佢一啲嘅比较长远啊、宏大嘅理念啊、想法咁？
2: 其實董生喺國任之後頭嗰幾年咧，基本就冇乜點講嘢嘅。一般人以為佢已經咧從之隱退，咁但係後來咧，佢同我講，佢發現到香港當前嗰個政治局面非常惡劣，政治鬥爭不絕，經濟發展咧，特別經濟多元化方面咧，政治緩慢，甚至冇進展，佢都需要頂得唔出。特別咧，佢對呢個喺在任期間咧，對好多宏偉計劃咧未能得到落實，仲要俾人哋誤會咧，有啲耿耿於懷。

0: 佢希望咧趁再次出嚟參與公共事務咧，再次將佢自己嗰個管治理念或者係發展理念咧嚟到去引動香港人嘅關注，即係同埋特區政府嘅關注，令到將來咧呢啲發展理念、管治理念咧有得到落實。
1: 之前香港都有兩位前副國級嘅領導人獲得國葬嘅待遇啦，包括安子介同埋霍英東先生啦。你認為董先生佢嚟緊嗰個葬禮嘅安排，咪都有同樣嘅待遇咧？
0: 我估計應該係始作俑者，即係曾經做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即係做啲國家領導人。雖然佢後來就係唔再出任，但係佢身份仍然都係全國真領導身份嘅。應該我估計應該得到呢個國家對佢嘅相當重視。跟住佢葬禮咧，我估計都會相當呢個隆重，去體現國家對佢嗰個支持。
2: 上看一下財經方面的情況。港股今天全日窄幅波动，恒指全日高低点数的波幅在170多点，收市是报25274点，跌4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049亿元。科技指数继续受压，低收 0.76%， 报4420点。京东集团与小米跌超过 2%， 美团跌超过 3%。联想反弹近 7%， 智谱偏软， Minimax 跌 3% 以上。被股东减持的海底捞急跌超过 9%， 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个别内需医药股同样向下。资金流入金融及公用股，中电及电能都升超过 2%。 苹果发布会前夕，部分手机设备股造好，首日上市的优帝机器人一度较招股价高出近 1.8 倍，收市升超过 1.5 倍，报36块6毛8。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是反复靠稳，收市报395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升20点。创业板指数就报3354点，跌4点。转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5至6，路边监测站则为4至5，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明天上午和下午，无论是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天晴，24到32度；北京天晴，13到28度。台北有雨，23到27度；首尔天晴，16到26度；东京有雨，19到25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孟买有雨，26到33度；悉尼多云，10到19度；吉朗多云，7到16度；多伦多雷暴，19到26度；纽约天晴，21到29度。伦敦多云，13到19度；巴黎天晴，14到22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天晚上在洋河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他表示，董建华在任七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与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李家超表示，董建华离任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继续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也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经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与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经完结，今天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也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及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在下个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日元 153.28，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7，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

0: 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鲁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1: 那些年轻的气场，
4: 我要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可是享受。
1: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5: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8:06，而家室外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2%。首先会为大家播放嘅节目系《寻找创科的故事》，欢迎你继续收听。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 《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是一个属于香港和大湾区创科人的节目。每一集呢，我们都会同一位创科人坐下倾下偈，听下他们自己讲故事。今集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环保科技和大湾区的绿色经济。通常我们一讲起环保科技呢，可能我们都会想起太阳能板、电动车回收的技术。但其实呢，在大版图里面呢，还有很多可能我们都没想过的范畴。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 Wispresso 龙雪科技的创办人 Kevin 郑家云先生和我们分享更多绿色的科技。Kevin， 欢迎你。
1: 哎，多谢你邀请。你好。
0: 你好你好 Kevin。或者一开始呢，讲一下环保科技这个议题，这个主题究竟是什么来的，给听众知道。
1: 是刚刚你那个介绍做得很好啊，即是其实很多人想环保呢，未必即刻想到 software 的，即是很多时候硬件是先行啦，很多时候想着有没有些原材料是环保一点，拎来起楼啊，又或者是平时日常生活啊，我飲食衣食住行，譬如平时那些食物的包装啊，这样咁很多都会是想着那些，又或者用电啊那方面啦，电池啊、电芯啊、发电啊，这样咁但是我哋龙雪咧，其实系做一间监管科技里面咧 ，ESG 即系你哋讲嘅一个绿色生。

0: 态同埋社会管治上面嘅一个议题咧，其实喺软件上面都有好多需求嘅、哦。因为香港其实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啦，其实都有好多譬如融资啦，或者系上市公司要出报告啦，又或者去到啊，我点样去做认证啦，全部都系用软件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咁、所以我哋点解做软件咧？第一就系轻资产啦，即、就、系、是、做翻香港强嘅嘢啦。第二就系点样可以即系、就是、配合翻香港唔同嘅持份者啦，包括系一啲金融机构啊，又或者系一啲新嚟落地香港嘅科技公司啊，佢原来系要除咗融资之外啦，都要出口嘅个产品。咁喺认证方面，其实都越嚟越多即系、就是、AI 同埋呢一个软件上面嘅应用咯，系啊。
1: 嗯，会唔会因为其实啲我哋啲监管啊，同埋一啲法律嘅框架其实好完善咧，其实都可以促进到一啲软性嘅一啲绿色科技嘅推进咧。
0: 系啦，我哋褪后一步睇先啦，即系点解个个都要做绿色啦？
1: 啊，系啊，
0: 其实你讲咗第一样系监管啦，咁好多时候呢啲监管嘅条例唔系香港嘅条例嚟嘅、可能系欧盟啊，或者国际啊，或者系美国啊咁样样。咁好多时候呢啲监管条例咧，佢唔系净系针对。啊，原来你喺欧洲有公司咧，先要遵守嘅、哦。原来你成个生产链啊，原来喺亚洲入货或者去揾工厂做一啲产品咧，都要跟翻欧盟嘅某啲指引去做翻一啲计算，譬如计碳排放啦，又或者去遵守一啲规矩，做翻啲 reporting， 即系去披露翻啊，你嘅除咗碳排放啦，有冇污水啊，有冇垃圾制造咗出嚟咁样样。咁呢个系一啲可能成个生态圈嘅其他国家嘅一啲监管，令到好多公司系必须要做嘅。咁而家比较流行就叫 Scope 3 啦、Scope 3即系唔系自己个 Scope 系。人哋嗰個 scope indirect 嘅間接上嘅一啲係啦碳排放。咁另外一個 driver 當然係即係貼地少少啦，即係我哋見到而家成日都有好多極端天氣啊，全球暖化啊，去到即係不幸嘅天災人禍啦，可能都係因為氣候有影響嘅。咁所以其實好多社會喺教育上面啊，去到即係點樣我哋可以做好少少環保啊，嗰、那個意識都係啊，其實想減慢翻全球暖化，同埋睇下可唔可以調翻轉降温。OK， 咁去做呢一樣嘢，其實除咗係喺大家生活習慣上面咧，其實最大嘅源頭都係一啲即係生產同埋我哋平時日常生活用嘅嘢背後。去點樣去製造出嚟啊？又或者去源頭喺邊？因為地球係圓噶嘛，啲空氣唔會係因為你呢個國家或者呢個城市一個地區困住咗喺度噶嘛，大家 share。咁所以其實點樣去令到全世界唔同嘅企業可以一起合作去做好少少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而家好多災難發生咗之後啦。保險賠唔賠都係一個原因，因為原來保險過往可能係冇擺太多因為天災人禍而產生嘅即係傷害嘅嗰個賠償，冇擺喺佢個條數裏面。
1: 通常都不保噶啦。
0: 係啦，係一係不保，但係如果必須要保，其實我哋而家都見到越嚟越多唔同嘅金融工具咧，就係去希望可以保障翻即係氣候產生嘅一啲變化咯、甚至有啲係非常之高息，就係去可能對到有冇一啲極端嘅天氣，譬如龍捲風啊，打到過嚟咁就賠錢。咁呢個第二啦，第三就係融資方面啦。因為而家好多係綠色金融啦，即係如果你係想 tap into 即係去借一啲我哋叫綠色貸款，又或者綠色嘅債券啦，好多時候都必須要符合好多唔同嘅即係ESG 嘅要求。咁喺呢方面都係一啲誘因點解呢一個行業有咁多持份者咯？
1: 聽落其實好多時咧，呢個持份者係一啲跨國嘅公司或者上市嘅公司啊，係咪啊？
0: 當然有啲公司係必須要做嘅，因為譬如香港聯交所咧，其實喺好多年前啦，應該係2016咧，已經開始係有一啲 ESG 嘅 requirement 噶啦，咁必須要出一啲 ESG 嘅報告啦。以前就係鼓勵嘅，而家係必須嘅。咁就嚟咧，就算必須之後咧，你仲要去做埋認證添嘅，即係你唔可以亂咁去寫一啲文件資料喺裏面。咁其實呢一個唔係香港，亦都唔係第一個。

0: 必須要做的。其實很多越來越多不同的國家啦，或者去我們叫交易市場啦，都有一些新的條例。我們看到譬如 今年馬來西亞、澳洲都有陸續呢是推行一些新的ESG 的 reporting 的標準。很多都是跟回全球我們叫 ISSB 裡面的一個標準去做的。是啦，咁里面嘅标准最大嘅改变就係啱啱讲 scope 3嗰个 requirement， 变咗好多时候我举个例子啦，有啲要求呢唔係你话做就即刻有嘅。我举个例子，譬如你係一间地产商咁样，突然间今年因为你跟国际要求呢係要知道你嘅持份者有冇碳排放係要包埋喺你个报告里面。咁你自己可能已经做咗十年做得非常之好嘅。計好曬啲數，但突然間原來你啲租客都要話埋個碳排放俾你聽喎。咁你啲租客唔係間間都上市公司嚟噶嘛？係
1: 咯，佢都唔識做。
0: 佢唔識做噶嘛？如果佢係啲中小企，你問佢啊，你買啲衫做啲衫，或者你一間餐廳，你知唔知自己燒咗幾多碳排放，排放咗幾多去煮呢啲碗飯啊？我肯定就答唔到你嘅，個柱望住你。咁變咗而家就會衍生好多軟件或者工具咧，去幫你估計。可能唔係好準，但係佢大概會估到啊，原來你用咁多電啦，又或者你用咗咁多水咧，應該就係個碳排放等於幾多噶？咁嗰度就已經有一啲軟件公司咧去提供呢一啲服務咯。咁但係你可想而知可以好遠嘅，即係除咗計碳啦，亦都我見有啲ESG 嘅軟件公司係可能專睇氣候變化嘅風險或者對公司企業嘅影響，但係唔係就咁寫出嚟有咩影響㗎，佢要計埋係值幾多錢嘅呢個影響。因為可能譬如水位高唔知幾多個毫米，佢原來係會令到你嘅生產量降低，因為可能你係養魚嘅，又或者你係做農物嘅一間公司。咁亦都有啲軟件公司係專去做一啲數據集中啦。我哋其實就做合規嘅，即係我哋可能睇嘅地方咧，就未必係你用咗幾多碳，反而係調翻轉，我哋係睇全世界咁多個標準或者唔同嘅國家，其實有啲咩規例咧，你係要遵守。咁可能睇翻你間公司嘅營運嘅模式同。埋个地域啦，咁我哋就会话翻俾你听，即系边啲条例系同你有关啦，同埋你有冇合规。咁知唔知点样有冇合规咧，就好阔啦。即系可能最简单基本就系睇翻你嗰个 ESG 报告啦。咁其实而家即系香港为例咧，已经有好多组织咧系用 AI 去睇全港嘅。上市公司2500多间咧嘅 ESG 报告去评核下你做得好唔好嘅，系啦，或者披露得好唔好。咁跟住有啲就会用颁奖嘅形式，即系表扬翻一啲做得比较好嘅公司啦。有啲就甚至系即系写完个报告，可能系会 share 翻俾啲监管机构去睇啊，咁样样。咁亦都有啲系做投资产品啦，譬如指数啊，又或者一啲绿色嘅投资产品。咁但系里面其实都要睇翻，譬如一啲唔同嘅公司喺 ESG 方面做成点啦，甚至系佢平时营运。所賣的產品有沒有跟一些綠色的議題有關，那都影響到它可能用不用到犯法到某一些綠色的金融產品。
1: 我聽落其實它是比較符合綠色經濟啦，那在綠色的科技即是應用科技的層面，有沒有一些例子其實都可以分享給聽眾，怎樣去將綠色經濟加埋科技去，從而變成一個創新嘅一個行業咧。
0: 其實而家都我哋喺一個 AI 嘅時代啦。我哋公司做 AI 都做咗就嚟十年噶啦。咁喺唔同年代嘅 AI 都一路演變啦。由一開頭，我哋2017年開始，其實就係做第一代嘅，即係所謂嘅細模型，即係而家就叫大模型啦。咁細模型嘅分別就係佢可能做一樣嘢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即系可能系做一啲你当 ESG 上面嘅一啲核算啦，又或者去做认证嘅，即系佢系可能系好似一个助手，净系识做一样嘢嘅啫。你叫佢做歪少少咧，都唔识噶啦。咁样系啦，好专嘅。咁佢演变到几年前开始用大模型啦，但系大模型其实都有分嘅，因为大模型你可以。諗係一架好似一架車裏面嘅 engine 咁嘅，

0: 一架 engine 你就咁擺咗喺度，佢唔係一架車嚟㗎嘛，行唔到，咁佢即係可能發動好多動力。咁但係我哋嘅責任就係點樣起好成個車嘅殼啊，裡面啲唔同嘅零件啊，有埋張凳喺度，你可以揸住向左、向左、向右、向右。咁嗰啲叫 harness 嘅，係啦。咁我哋呢一個harness 咧，其實就係俾呢個大模型咧可以做啲更加專業嘅嘢。咁譬如喺我哋個應用場景裡面就係合規啦。咁我舉個例子啦，好多時候就係我哋有啲上市公司嘅客啦，佢可能係都幾國際化嘅。佢未必係淨係跟香港聯交所嘅要求，佢可能跟埋歐盟，譬如唔同嘅要求，有啲係 TCFD 啊、GRI 啊、或者ISSB 啊嗰啲新要求啊，咁唔使驚，呢啲用語其實都係一啲行內裡面嘅標準嚟嘅啫。咁佢哋要跟呢啲標準咧，其實就最痛苦嘅地方就係呢啲標準係唔可以直接咁樣去做對比嘅啊。個個都有自己一套功夫咁樣樣，咁變咗好辛苦嘅位置就係佢如果跟四個標準，每次出個報告咧都要check 可能四樣好詳盡嘅一啲要求。咁呢啲要求唔係十幾樣嘢，有時可能去到200、300幾個要求咧，係要睇翻啊我個披露有冇披露得足啦。我披露計嗰個數嘅方法有冇跟翻一啲我哋叫科學上面嘅一啲技能啦，我哋叫 scientific method 啦。咁另外就係同埋我披露有冇漏啦，最簡單啊，同埋我披露譬如你一間上市公司唔係一間公司嚟噶嘛，可能你旗下有啲係完全擁有嘅。有啲係淨係擁有好少量嘅一啲控股權，咁我計曬啊，定係計少少咧？咁變咗其實一個字就好頭痛啦，係啦。咁我哋就可以應用科技啦，去自動去睇翻啊，其實所有呢啲標準咧，有冇定期有冇一啲更新啦？如果有更新嘅話，佢點樣影響到你個披露？咁最簡單易明就係你draft 咗一份 ESG 報告未出街之前。俾個 AI 睇下先咯，係咯，咁睇完咪話俾你聽每個標準你攞幾多分咯，咁呢個係最簡單嘅應用。咁但係再褪一層就係，其實嗰個都係你份披露啫，你背後嗰啲資料喺邊度嚟嘅咧？咁嗰度其實AI agent 都可以幫到你嘅，包括就係你點樣去搜集呢一啲譬如碳排放啊或者其他嘅資料，可唔可以 AI 幫手去搜集咧？譬如你有成即係千張電費單，因為你後面已經有幾百間公司，咁每個月可能已經成幾千張，睇唔睇得切啊？咁樣會唔會用 AI 可以幫到手啊？呢個係數據嘅我哋叫收取啦，認證啦，係啦，即係譬如有啲部門佢報個數上嚟。你可能自己人都唔知啱唔啱噶，咁你其實都可以諗方法去用人工智能去做認證，譬如叫佢提供翻一啲證明文件啦，又或者去睇下有冇行業冇啲標準，即係做得好唔好，係啦。咁最尾當然就係即係我哋你哋點樣同公司點樣同一啲投資者去對接啦，因為做咁多披露其實都係希望多啲專去。投放資源或者投資喺綠色有關嘅公司嘅基金會對你有興趣，係啦。咁所以呢一度其實就變咗你點樣可以應用 AI 令到你嘅數據咧可以特別突出，咁可能係同其他行家做一啲比較啊，或者參考一下人哋亦都做緊啲咩咁樣。
1: 咁即係。對比起外國咧，其實我哋都跟隨住一個國際嘅一個標準啦。咁如果我哋放眼係睇香港同大灣區做一個比較咧，其實你點樣睇我哋香港嘅角色啊？
0: 我覺得大灣區即係包括深圳啊，去到廣州啊、珠海啊、澳門啊，即係成個即係區域啦。每個城市都有佢自己嘅強項嘅，係啦。咁譬如攞深圳嚟做個例子啦。咁其實深圳其實上面好多好叻嘅工程師，軟件又有，硬件又有。咁所以做一個科技嘅應用，去攞一啲數據。或者去研發一啲新嘅軟啊硬件啊，都係有優勢嘅。呢啲硬件研發咗出嚟之後，其實 OK 你有數據有應用啦，其實就自然需要可能融資去帶佢哋出海外咁樣樣。咁我哋如果要將一個產品去出海啦，其實都好多時候會經香港嘅，因為香港第一就係即係你融資有得上市啊，又或者係

0: 有好多專業嘅投資者。咁你攞完呢啲資金咧，亦都可以去即刻去試下水温先嘅，因為香港嘅客户係有內地客啦，亦都有外資嘅外國嘅一啲客户。咁呢個好快就知道啊，你嗰個技術產品掂唔掂？OK， 咁另外就係香港都係一個認證中心嚟嘅，即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lab 啦、實驗室啦，亦都有好多大學嘅研發嘅處所，咁可以借呢一啲研發嘅資源啦，去做一啲叫中試啦，咁試完OK 啦，咁先去攞翻嗰個行業有關嘅一啲牌照咯。咁譬如香港特別多就係呢啲生物科技上面啦，生物科技好多時候都係要攞好多牌照啊，即係美國嗰啲 FDA 啊，又或者專利啊咁樣。咁呢個一個例子啦。咁喺綠色嘅科技嗰邊啦，其實好多唔同嘅再跳脱少少嘅科技咧，都要攞認證。即係譬如去到睇原材料啦，譬如你嗰個而家有啲新嘅即係我哋叫 nano 嘅 materials 啊，可能輕啲啊，又或者有啲係製造上面佢一來唔使成日去replace 嘅，即係唔使成日去換嘅，係啦。二來就係佢好耐用咁樣。咁呢啲新物料其實都需要認證，出海又要攞一啲專利咁樣樣。咁好多都會嚟香港做，係啦。咁至於你話其他大灣區，譬如澳門啊、珠海，係都係一啲旅遊上面好流行嘅地方啦。咁譬如有旅客去澳門，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綠色嘅旅遊嘅一啲體驗咧？係啦，咁去到即係你去到內地有好大嘅動物園又好啊，呢啲都係教新一代嘅生態，我哋點樣保護係啊保育咁樣樣。咁所以成個大灣區其實我覺得每個城市都有佢嘅優勢咯。你去到東莞、中山嗰啲，可能以前做製衣比較多，係啊廠啊，咁呢啲廠上面更加多即係用武之地啦。綠色我見而家係啦，有啲廠係佢哋做到好慳呢個資源嘅，好少一啲垃圾排放出嚟，因為佢會重用或者有太陽能板啊，全部去個發電都係用一啲再生能源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內地都幾先進下嘅，即係綠色呢個方面嘅發展，
1: 同埋應該係有著互補嘅關係啦。因為一啲係做硬件啊，或者係啲係頭先你提到旅遊，兼香港咧就係一啲出海嘅一啲政策啊、軟件啊，可以幫到手啦。咁應該係發揮到一個互補嘅關係啦。
0: 係啊，綠色其實好似 AI 咁咯，你咩嘅行業、咩嘅流程都可以加一個綠色嘅元素上去。
1: 多謝 Kevin 嘅分享啦，我哋先休息一陣，陣間我哋再同 Kevin 了解一下佢嘅創業之路。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4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翻到嚟下半部分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 Kelvin 郑嘉云先生同我哋继续分享绿色科技。Kelvin 啊，头先咧就讲咗啲好多绿色科技嘅应用啦。咁可唔可以讲下你公司或者系你个人咧，点样可以涉猎到呢个契机嘅咧？
1: 哦，可能好快介紹一下先啦。咁其實我哋Wispresso 一間監管科技嘅公司嚟嘅。咁其實監管嘅流程咧係好闊嘅。咁ESG 係一個好大嘅範疇啦。咁另外我哋其實都睇好多關於譬如資本市場上面嘅需求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數據安全啊，去到資訊科技安全嘅監管咧，都越嚟越多嘅。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持份者咧。好多時候都會問幾個問題，就係、是、有啲咩嘅監管規例係對我有關嘅？咁呢個好好睇你係做邊一個行業啦。譬如你係一間銀行，原來你只係喺本地營業嘅啫。咁即刻我哋就會即刻可以問啊，你哋係會買一啲咩金融產品啊？原來做券商嘅，又或者買保險嘅，咁可能好快已經同保監、證監或者呢個金管局嘅條例咧係對你會有關噶啦，係啦。咁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呢啲問題咧，我哋就用 AI 去解決咯。譬如我哋會有一啲數據庫啦，或者一啲AI agents 去幫手去分析有啲咩條例係會係需要應用喺你公司身上。咁我哋就唔係答個問題咁簡單嘅，有時要都行得幾深下嘅。即係譬如你要跟呢個金管局嘅數據安全嘅要求。其實要做幾多樣嘢㗎？咁裡面可能有200多個要求。咁下一步就係、是、，OK， 你哋知道呢啲要求啦，有啲咩工具係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咧？咁呢度亦都係即係我哋公司會提供翻一啲我哋叫監管上面嘅軟件啦，可以方便大家喺唔同嘅應用場景上面去合規。OK， 咁第三就係合曬規啦，我哋都要披露翻俾呢一個監管機構或者一啲投資者嘅。咁亦都會有一 set 工具咧，就係點樣可以將你哋合規嘅一啲資料輸翻出去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公司會經常去研發一啲新嘅 AI agents 啊，好似一啲唔同嘅我哋合規嘅員工咁樣樣，但係就幫你去做到呢啲嘢咯。係啦，係啦。
0: 咁其實 AI agent 都行咗一年多嘅啫喎。咁以前嘅你哋即成立咗都好一段時間啦，埋咗十年，差唔多十年啦。一路走嚟，其實係咪有好大嘅轉型呢？
1: 啊，直情係啦。其實我三個角度去睇啦。第一就係大家都好 care 就係產品嗰個角度啦。產品如果我哋你睇翻我哋公司7至8年前咧，其實會請好多人去做一啲標籤嘅，係啦，因為我哋真係自己去訓練一啲細模型咧，去做某一啲流程。咁譬如我哋有個產品咧，就係去睇招股書嘅，要睇下招股書上面咧每一句咧邊啲係一啲事實，邊啲係一啲純粹一啲意見。又要睇下有冇啲係其實冇乜用嘅，係可能係一啲 template 嚟嘅，唔需要去做認證，就咁去訓練呢個模型，都可能要搞2至3個月起，因為我哋會有10幾20人睇可能幾百份嘅呢一啲上市公司嘅招股書，逐句去圈啊，咁跟住係啦，就教個模型咩係咩唔係，係啦，咁但係去到 fast forward 而家大模型嘅時代啦，佢又做唔做呢樣嘢咧？佢未必可以你一個 prompt 做到曬，但係咧你要去用一啲唔同嘅技巧啦，去俾好清晰嘅 instruction 佢。咁你會覺得我就好快顛覆咁取代咗一個我哋以前花好多心血做嘅嘢啦。咁其實是又或者不是的。是因为是的地方就是我们做除了做初创 我觉得做科技呢要舍得放开的，因为这些是走得很快变得很快。但是其实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呢，如果一个不懂的人呢去做呢是不会懂的。那我们叫这些做即domain knowledge 行业的知识，因为你做认证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真的分三样东西的，原来里面有很深的一些不同的例子呢会决定到AI 应该怎么看这件事。那这一些不同的 engineering 有很多方法去做的了今天。那 如果我哋要做翻同一个产品出嚟，唔难。但系呢个就带到第二样嘢，就系、是、客户嘅变化啦。而家客户系要求高好多，以前可能我哋整咗个模型式分呢三样嘢，个个拍晒手噶啦，攞奖系啦，起身添噶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大家系啦，大家见到话吓咁噶咋，系啦，即系你见到个客户身上咧，好就系、是。我哋唔使解釋咁多咩叫 AI， 以前真係可能講半個鐘就要講咩叫 AI 啦。第二就係點解你要用 AI 啦？而家呢兩樣嘢都冇人問噶啦，因為大家都覺得一定要用噶啦。反而係點用啦，同埋我點樣可以將成個流程改變啊？即係唔係換湯唔換藥？因為以前可能你做一樣嘢要分十六步嘅，如果你將呢十六步都變咗自動咗咧，其實就叫換湯唔換藥，因為可能有 AI 啦，佢唔係十六步噶啦，佢可能係五步搞掂噶啦，咁樣咁我哋會解決咗好多以前可能人為嘅一啲問題，但係亦都有陣時會產生咗一啲新嘅問題，係要用 AI 去解決翻。咁所以喺呢一個客户嘅層面上面咧，成熟度高咗好多啦，同埋亦都有啲客户咧會幫你諗埋個產品應該點嘅。咁我哋都有時要即係互相尊重啦。而家比較流行嘅一個 term 叫 FDE 啦，即係 Forward Deployment Engineering， 其實就係、是、OK， 我不如擺個人喺你公司嗰度啦。佢聽下你想要啲咩，先諗下有啲咩嘅工具啱你用，就好少好似以前嗰套啊，我個軟件係咁就係咁噶啦，你唔用就唔好買啦，咁樣即係而家就冇咁樣嘅呢隻歌仔唱噶啦，咁所以靈活性要高咗好多啦。咁第三個層面就係喺揾投資者上面啦，我諗而家投資者都經歷過幾波嘅，以前就見到 AI 咧就唔明。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嗰、那個投放嘅資源好大。咁、去到幾年前就話：哇，原來係顛覆性咁改變嘅。你一有 AI， 佢就俾錢你噶啦。咁但係去到今日咧，大家又醒咗，知道好多原來 AI 公司未必賺錢，燒錢燒得好緊要。大家燒得唔夠咧，就冇得玩嘅咧呢個遊戲。咁所以。

0: 其实投资者今年我觉得那个疑问是多了很多的，即亦都会问、啊、其实整个行业 我投 Espresso 投人啲咩呢，其实、AI 呢个行业都分开了，以前我哋会训练大模型，而家我哋都唔会做训练噶啦，因为训练是一个好消耗好多资源嘅一个流程，
1: 好长时间啦。
0: 系啦，我哋就会好似一架有啲跑车公司咧买个 engine 翻嚟，但系就个壳啊啲 tuning 啊自己做嘅，系啦。咁我哋系有啲似咁，咁所以就会分组，有啲叫AI model 嘅 developer 吓，佢系研发 AI 模型嘅；有啲咧就系我哋呢啲叫 AI 应用嘅公司，我哋系研发一啲AI 应用场景，我哋系最直接同个客对接嘅。咁呢啲变化都即系唔同咗好多咯。
1: 我相信香港嘅初创咧比较会适应或者更加符合嘅就系一啲应用啦，因为始终即系烧钱啊，或者系嗰个人才啊，其实都未必可以系最容易可以达到做到大模型，即系。
0: 人才就冇国界噶啦，而家我哋唔可以睇人才就系话啊，香港请到啲咩人？因为而家求其一个国家都可以 online 帮你去做嘢吓。咁调翻转，香港确实系有啲即系先天性嘅嘢做唔到嘅，譬如我哋呢度租好贵啊，地好贵啦。咁变咗你要做一啲大型嘅数据中心或者核算中心，个成本会高。咁第二就系电都唔平啦，我哋所有电都系买翻嚟噶嘛，系啦，咁。冇咗呢兩個因素，我哋未必有競爭力咯，係啦。咁但係有啲技術，亦都唔可以因為你貴唔做嘅。即係俾個例子，譬如自動駕駛咁樣樣，因為自動駕駛嘅核算好多時候喺雲上面做嘅。如果你嘅核算中心唔係擺喺大灣區嘅，唔係擺喺香港，擺咗喺我唔知係上海啊嘛，或者北京，喂，你所有嗰、那個。你架车慢两秒嘅，嗰个反应系接受唔到噶嘛？系咪？咁所以有啲即系未来嗰个趋势，譬如越嚟越多机械人，又或者自动驾驶嘅车，而如果佢嘅核算唔喺架车上面做，系要上云嘅咧，咁其实嗰个云嘅需求仲系好大嘅。咁当然另外一个变数就系会唔会越嚟啲晶片越嚟越劲，系唔需要上云咧？我哋唔使超级核算中心咧，求其一部电脑都可以行到个大模型。我开始。見到有啲比較我哋叫咩減血版啊，即係細啲嘅模型，但係係都係一啲而家好流行嘅大模型，但係縮水版啦，你當係啦，都裝到係一啲電腦上面嘅，不過慢啲咯，咁樣咯，咁啊睇你做咩啦，即係譬如作下文呢啲就要嘅運算係低啲嘅，但係你如果譬如成日要睇張相啊，或者你自動駕駛係影像嚟噶嘛，甚至係你睇文件全部都彩色係影印唔係電子嘅，咁嗰啲就會相對上要用嘅嗰個算力會多啲咯。
1: 我睇翻 Kevin 你即係都十年啦創業啦，成個過程入邊有冇啲嘢可以值得分享咧？哪怕係一甜酸苦辣啊，可以俾到听众了解一下，其实创科嘅道路系点嘅咧？
0: 不如我讲下背景先啦，即系我踏入科技界之前都系做银行嘅，咁我谂银行其实是一个即系都几好嘅行业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就业机会嘅。咁我嗰时做银行其实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我可以去亚洲好多唔同嘅国家去做嘢，去到一个地方就系、是、啊。有個 project 俾我，就係話啊，你可唔可以幫呢個喺澳洲嘅，可唔可以幫成個business 去揾多啲生意，但係用數據去揾生意嘅。咁我話點樣揾數據揾生意啊？其實就係、是、哦，原來我哋要睇下咧啲客啦，特別啲好大嘅客咧，有冇啲 signal。啊，有冇啲即系啲 tips 咧，话到俾我听咧，佢今年会使得特别多钱去融资嘅，系啦。咁原来就发觉，哇，原来好多嘢可以睇嘅、哦，譬如某间公司佢就嚟要起个金矿啦，咁样或者起个大水坝啦，呢啲系新闻有报噶嘛。啊、又或者某啲數據來源有呢啲記錄噶嘛？啊，我可唔可以即刻知道原來佢係有融資嘅需求？而走去即係揾人去pitch 下佢咧，即係俾啲產品佢睇下佢用唔用啦咁樣，咁啊揾生意。咁我哋做呢、這個 我哋嗰時叫 dashboard 啦，係啦，而家大家見到都覺得好簡單啦，係啦，嗰時就好特別嘅。咁啊，用我非常之有限嘅一啲 coding 嘅方法咁啊整咗出嚟咯。咁啊，發覺幾好玩喎，做產品係啊，因為有好多人用，又可以即係嗰個 project 之後，其實仲有

0: 其他國家都開始去用呢啲嘢。咁我發覺啊，其實我本身冇諗住走嘅，我諗住啊，可唔可以內部整大佢咧，整個即係部門係專去揾呢啲資料，跟住可以話俾大家聽，喂，大家要打呢啲客啊咁樣樣。咁發覺就係原來嗰陣時嘅銀行嘅 DNA 咧就冇呢樣嘢嘅，即係 FinTech 呢個 term 都唔係好興嘅。咁大家就冇啊，係啊，係2015年、2016年，可能喺外國、英國、美國開始有啦。咁但係去到香港就，我老闆就話咩 tech 話嚇，你仲好好地做咩？係啦，做咩走去搞呢咁嘅嘢啊？咁樣，咁我就話喂，如果內部冇咩人 appreciate 呢啲嘢，咁我可唔可以自己出去搞咧？譬如成為一個行業標準啦。咁其實都好多即係路。我哋叫 mentor 啦，即係有啲恩師都好支持我嘅，同埋另外一個決定就係仲後生啊嘛，即係又唔係話揾好多錢咁樣，咁所以冇人工收都唔係好傷，又冇一家大細要養住咁樣，咁所以就我哋膽粗粗咁走咗出嚟去full time 咁樣去做嘅，嗰時乜都冇。我記得我坐咗一年 coffee shop 嘅，自己都係唔知道做緊咩。
1: 嗰時有冇co-founder 定係你一個自己？
0: 一個嘅啫，咁難嘅。即係如果而家有啲想做 entrepreneurship 嘅人問我你點樣揾 co-founder， 我真係覺得好似揾老婆咁樣嘅，即係或者揾另外一半，唔係話你要揾就揾到嘅，即係其實睇緣分。咁嗰陣時其實好多嘢我發覺係喺銀行裏面做啦，又或者喺一個唔係做創業嘅路程上面係冇諗過嘅。即係以前你知大企業最中意做一下啲 plan 啊，又諗下應該個流程點樣，花咗好多時間去做呢啲嘢，發覺全部冇用嘅。
1: 計劃講乜？
0: 計劃係冇用嘅，係啊，因為可能會比較盲塞啊，即係。哦，我一定要行呢条路咁，但系唔系同大家讲冇计划，但系系咪要写咁多份嘢出嚟咧，俾边个睇咧？咁所以嗰阵时都学咗好多嘢，包括系个 idea 一开头本身冇谂过系做咁多监管嘅，我哋系谂住我有冇得令到银行去即系譬如批个贷款攞啲大数据会好啲咧？发觉原来冇银行系会同我哋呢啲咁嘅初创去倾偈嘅，即系冇生意啦。咁譬如改咯。咁改下，我哋第一個產品其實就係做一啲股票嘅分析嘅，係啦。咁但係就唔係傳統嘅分析嘅，我哋用一啲完全冇人睇過嘅數據咧去做分析嘅。譬如嗰陣時好興咧，就係可能爬下網上面，譬如一啲網購平台某啲產品咧，譬如啲波鞋有啲咩款啊，賣緊幾多錢啊，雙十一減幾多價啊？咁去估翻一啲上市嘅波鞋公司咧，或者運動產品公司咧，佢下年嘅業績咧做得好唔好嘅？係啦，去到玩到咧睇天氣咧都可以估下下一季咧
1: 農作物，
0: 又或者其實去到經濟咧會好唔好嘅？亦都有個 case 我見係睇埋最近頭十名嘅音樂排行榜嘅，咁唔係樣樣都賣到啦，但我哋發覺就係、這個產品好難去 scale， 即係咩意思？就係每個客都有佢自己獨有嘅要求，佢可能用完就唔會再用。咁變咗我哋好快就喺度諗，我哋點樣可以做大呢一個技術啦？咁我哋睇翻個技術，我哋其實做緊啲咩？好多時候都係睇一啲我哋叫不齊整嘅數據嘅。咁所以就可以應用到人工智能，因為好多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咧？人工智能做咩嘅咧？人工智能咧係將一啲唔係好肯定嘅一啲指引或者數據咧，變成一啲好肯定嘅嘢。嗱，大家可以諗下嘅，咩叫唔係好肯定嘅指引咧？譬如你一個 email， 大家都成日用 AI draft email 啦。email 唔係一啲好肯定嘅，因為封 email 啲字啊，全部啲格式都唔同噶嘛。但係你可能出嚟嘅嘢就係一封好肯定嘅信，因為你有你自己嘅 format 啊，又或者。可能你是問 AI 一啲係定係唔係嘅問題嘅，係啦，即係譬如我去日本使唔使攞 visa， 要定唔使咁樣。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要睇好多唔係好肯定，我哋不齊整嘅數據變成一啲肯定嘅結果啊。我哋叫 non-deterministic 嘅 ，OK 咁啊。咁如果你要做肯定嘅嘢，即係譬如一加一等於二，其實唔使用 AI， 而家計數機都計到，係啦。咁所以我哋用 AI 見到哇！好多嘢可以做嘅，睇網上，譬如一啲

0: 个产品去出发，我哋应该系睇痛点，即系边度咧系最缺一啲技术啦，或者最需要一啲嘢系要用技术先解决到嘅咁样咯。咁我哋就跌咗落去啊，原来喺一啲监管嘅流程上面系好大嘅需求。
1: 好好啊，多謝 Kevin 嘅分享。我諗聽眾聽咗呢，即係唔止係綠色科技呢個領域啦，亦都聽到好完整嘅一個創科成個心路歷程係點樣可以切入啦，點樣揾到個機會，從而揾到適合自己嘅一個賽道啊。希望聽眾大家獲益良多，多
0: 好，
1: 謝 Kevin。
0: 多謝你嘅邀請。
1: 总结一下今集我哋倾嘅绿色科技，其实可以分做两大类。第一类系硬件，即系我哋平时最熟悉嘅太阳能板啊、电动车呢啲实体嘅产品。第二类咧就系软件，即系用数据 AI 去追踪碳排放、分析同验证企业嘅可持续发展嘅表现。今集嘉宾 Kelvin 做嘅就正正系第二类，点样用 AI 喺几分钟之内分析一份几百页嘅 ESG 报告，帮上市公司做好 ESG 嘅披露同埋合规工作。咁呢种软件嘅科技又点同大湾区扣连呢 ？Kelvin 话大湾区咧好多城市，例如深圳喺硬件制造同埋绿色产业链咧，其实已经好成熟。而香港嘅优势就在于国际认可嘅资本市场同埋监管制度。即是说大湾区负责制造同埋落地一啲绿色科技嘅产品，而香港就负责帮呢啲项目做筛选、验证同埋对接资金，两者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嘅关系。除咗绿色科技本身，令我印象最深嘅系 Kelvin 讲佢嘅创业心得。佢话计划永远都赶唔上变化，尤其喺科技行业，佢由创业去到而家前前后后都10年，期间见证住 AI 由细模型一路演变到而家嘅大型语言模型，彻底改写咗成个行业嘅玩法同埋要求。学佢话斋，创业最重要唔系死跟一个计划，而系揾到一条啱自己嘅赛道，真真正正回应到客户嘅需求。而呢个需求咧，随住市场嘅成熟啦，只会越嚟越高，投资者亦都会变得越嚟越聪明。所以做创科嘅人要装备得更好，先至可以捕捉到啱嘅时候做啱嘅事。今集我哋就讲到呢度啦，我哋下集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天晚上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

0: 燕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市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见，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的表面。他解释，因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由于处于无重状态，自己要在睡袋当中睡觉，否则睡着之后或会飘走，可导致撞倒。他睡觉的位置放有家人的照片，也有穿上太空衣由警队赠送的提子娃娃。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29，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的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4: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3: 那该怎么办？
4: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5: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话翻，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7: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

0: 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9:05，而家室外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2%。跟住落嚟会为大家播放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欢迎你继续收听。
1: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5: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6: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4: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in。 阿飞啊，而家成日讲智慧科技啦，你大约知唔知有啲咩科技喺地盘应用紧嘅？
6: 我个人咧就冇乜智慧嘅，不过大概咧都知道，成日挂喺口边讲咩4S 啊、AI 啊、咩360啊等等，都唔系小妹嘅专业嚟嘅。
7: 嗯，冇错啊，咁啊科技日新月异啦，咁所以我哋都要与时并进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继续邀请何冠豪工程师上嚟，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就今次同我哋讲下科技同安全嘅关系啦。
6: 你好啊 ，Eddie。
8: 阿飞好 ，Martin 好，大家好。
6: 大家好。咁啊，同阿 Eddie 倾偈之前咧，我哋先听下今集嘅短剧。
5: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而家呢个年代啊，真系科技改变生活啦。以前买餸要去街市，而家手机咧揿一揿咧就送上门啦。以前搭车要喺路边等，而家 call 一 call 车就有车嚟接啦。同埋啊，以前翻工咧要打卡纸，而家人面识别就搞掂，真系咩都可以靠科技升级。
7: 嘴碎妹，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啊！科技进步唔单止改变咗我哋嘅日常生活，亦都彻底改变咗我哋嘅建造业噶。特别系职业安全健康呢方面，好多以前靠人手、靠经验、靠肉眼去把关嘅风险，而家都可以靠创新科技做到更精准、更及时同埋更有效嘅防范噶。
5: 哦，你系咪讲紧智慧工地啊？原来真系有咁多科技应用喺地盘安全嗰度噶。
7: 而家香港政府建造业议会职安局都大力推广创新科技，提升建造业嘅职安健水平。首先最常用咧就系 AI 智能监控系统啦。
5: 咩嚟噶？
7: 嗱，呢啲 AI 嘅系统咧可以24小时实时监察，如果工人冇戴安全帽啊，冇扣好安全带啊，入咗啲危险区域啊，个系统咧就会即刻发出警报，通知管理人员去处理噶啦。仲有咧啲机械人技术噶，而家咧可以用遥控机械人甚至无人机去做一啲高风险嘅工序，嗰啲工人咧就可以喺安全嘅地方遥控操作，完全唔使暴露喺风险入边，大大降低咗意外发生嘅机会啊！
5: 哇，科技日新月异，真系令建造业嘅安全进入咗新嘅科技时代。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全面拆解，而家香港建造业有咩创新嘅科技可以用嚟提升职安健水平，同埋究竟呢啲嘅科技具体系点样应用，中小企业同埋工友们又可以点样受惠？
7: 冇错啊，科技系冰冷嘅，但系用科技保护工友嘅生命就系最有温度嘅事啊！
5: 嗯，十分之同意啊！咁呢啲咁先进、咁实用嘅资讯，梗系要请嘉宾同大家详细介绍，分享最新嘅科技应用案例同埋政策支援。
7: 好啊，我都要坐定定睇下而家嘅科技有几咁犀利，开下眼界先。
5: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
7: 出动啦！
6: 好啦，多谢 谢吹水妹同埋安全哥佢哋精彩嘅演绎啦。好啊，我哋一好开心又再次同到阿 Eddie 去做呢个节目啦，一齐等佢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今集咧，正如头先开场所讲，就系讲科技嘅应用啦。Eddie

0: 我都想希望你可以咧讲下，而家我哋现存喺个建造业里面咧，有啲乜嘢类型嘅科技系应用紧或者发展紧嘅？
1: 其实科技咧就唔系净系影响建筑嘅，咁其实而家嘅科技已经系日新月异得好紧要。咁其实我哋只系将最成熟嘅科技应用响建造业嘅啫。咁例如我哋有好多360啦，即系我哋响好装咗啲镜头落去个滑泥机度，所以咧令到佢哋个机手咧系完全冇盲点嘅。咁甚至咧有一啲发展去到咧用 AI 嘅摄像头。咁 AI 摄像头其实就好似一个细蚊仔教佢一啲嘢咁样，教佢原来有人行去咧，佢已经识别到，咁跟住就会有警号啦。咁例如又有 AI，我哋会好多时会用好多文书嘅，文书里边咧，其实最多文书其实就系安全主任啊，或者系安全相关嘅同事啦。咁而家有好多语言模型咧。可以帮助佢协助到佢做好多文书报告嘅工作，咁呢啲都系比较多应用响而家嘅科技嗰度，咁啊好多好多唔同其他嘅例子，例如系好多嘅感应器啦，咁我哋感应器可以有海量嘅数据，咁点样去分析佢咧？我哋又用 AI 啦，咁我哋会有传输网络，令到佢可以平台化。好容易知道咧，某一个工人喺边度做紧嘢，又或者系呢个天秤用嘅情况系点样？咁我哋一概都可以用好多感应器去收集数据，喺个平台度做分析。
0: 哇，其实真系相当之广泛，去到由前线嘅操作，具体操作到后面可能系一啲文件嘅工作都系包揽晒，或者我哋揾其中一啲嘅出嚟讨论一下好吗？当中咧，其实你头先提到滑泥机360啦，咁我记得之前有一集咧喺个讲下机械嘅时候都请你分享过嘅，讲紧咧政府就有一个政策啦，3000万以上嘅工程啦，就需要咧喺啲流动嘅机械上面就安装360啊，或者一啲嘅 4S 嘅系统啊等等嘅。咁实际上佢嘅具体操作，除咗你头先话嗰个要装嗰个360镜头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喺里面嘅？
1: 我再举个例子，就系我哋吊运嗰阵时候咧，我哋有个口号叫333嘅，咁即系333系咩咧？即系将个宠物吊起3尺啦，有3秒啦，同埋响3米范围以内系唔应该有人嘅。呢个口号咧，或者呢个要求咧，做到咧，一定系对个吊运安全大大增加嘅。咁但系每一日做吊运嘅次数就太多，系咪真系揾一个人去睇起吊或者落吊？咁其实亦都不切实际，咁所以咧，我哋坊间已经有好多有 AI 能力嘅嗰啲产品咧，就可以判断到究竟呢个吊运嘅动作系咪已经系333咧？点解要 AI 咧？有阵时你有好多朋友问啫，咁 AI 就系可以帮你减少好多误明，即系例如有一件物件唔喐嘅，咁就喺个3米范围里边，咁佢又唔明咁。变咗狼来了，大家古仔听得多啦。咁如果成日都话狼嚟啦，啲人就唔理噶嘛。所以我哋要避免好多唔明嗰啲 false alarm。咁所以咧，我哋用 AI 请 AI 帮我哋去判断。当然佢有能力判断之前咧，我俾好多训练佢嘅，好多模型嘅训练，话呢样嘢唔喐得嘅，我哋就唔当系一个人咁样。林林种种嘅训练都好多，呢啲就系可以帮到我哋加强咗成个吊运嘅安全啦。咁其实呢、这个。头先阿飞讲到话3000万以上嘅工程一定要有 4S，最少有4个，咁其中一个就系呢、这个。
0: 咁其实真系相当聪明嘅。我开头净系谂住我有啲镜头已经等于 AI 啦，咁样原来远远唔止咁样啦。咁头先你都有提过一个系统啦，即系譬如点样监测到啲工友喺咩位置啊，或者其实有啲嘅状况系有啲好好嘅管理啊，做即系譬如有几多人入咗地盘，佢哋系咩年龄层，佢哋分布喺咩地区，当中佢哋有冇进入咗危险区域，其实全部都可以透过嗰个系统可以知道晒。
1: 冇错，而家咧科技日新月异啦，加上咧啲科技越嚟越平。我记得我大概6年前试过第一次用智能嘅头盔，咁嗰时候个成本相当贵。咁但系
0: 大概几多钱到啊？
1: 差唔多1500-1600蚊一顶头盔，
0: 做到啲乜嘢咧？
1: 其实佢就系睇到心跳啦，佢有冇 heat stroke 啦，即系个 heat stress 啦，即系佢系咪
0: 中风啊，或
1: 热
0: 者
1: 压力啦，系
0: 热压
1: 啦。
0: 力吓？
1: 咁同埋佢位置喺边啦？若嗰个工友突然之间唔喐好耐，又或者系突然之间从高跌落去，咁即刻有一啲警报出嚟。 咁其实呢我哋嘅尝试系成功嘅，不过成本相当贵。咁、但系而家呢系好多产品嘅戴手表啦、其实而一个成本讲紧可能系百零蚊、已经有一只手表、而嗰个功能呢是远比我五六年前嗰个头盔重要厉害。
0: 而家大概多咗啲咩里面？
1: 佢俾埋血压你添。有啲即係定位之外有血压啦。我哋
0: 心跳。
1: 我哋系一心跳啦、有阵时嗰啲年长啲嘅工人。咁有阵时真系多啲留意佢哋嘅血压，即系佢个健康状况。如果佢真系唔系太好状态嘅，劝佢哋不如今日喺个比较舒服嘅环境啦，室内环境做嘢啦，我哋多啲关顾佢哋啦。咁呢个我觉得系真系好有用。
0: 咁另外你亦都提及咗嗰个帮助啲行政工作，实际上你喺地盘里面做安全啊，或者系相关人士有啲咩行政工作做嘅？
1: 嗱，例如我哋有好多工作容许证，
0: 许可证啊，
2: 工作许可证
1: ，permit to work，permit to work
2: 系
1: 啦。咁好多嘅，例如你出去个棚外边做嘢，我哋要啦，或者我哋入去 lift 嘅槽要，我哋要啦，林林总总我哋 hot work 啦，即系我哋烧焊嘅。咁其实咧好繁复嘅。咁如果我哋而家有啲 app 可以嗰啲工友经过 app 去申请，跟住咧其实AI 是可以帮你处理到很多那类型的文书工作。
0: 有时觉得完全靠 AI 不行、因为会有机会令到有人是可能没做的事或扮了自己有做、等等。其实现在的发展是不是可以都分辨到的？
1: 先讲了文书先，就是说如果有人申请我在 lift 槽里面一号去做事，那我的系统可以 check 到、原来今天 lift 槽第一号是没有人做事的。你可以入去嘅，咁其实我哋已经可以用 AI 做到嘅。咁第二就係 AI 可唔可以帮助安全？咁其实坊间已经有一啲系统呢，就係每一次可以入去个 lift 槽嗰时候呢，嗰、个 AI 已经係可以睇到你有冇带安全带啦、有冇带扣好嘅降落绳啦，有冇戴帽啦。咁有时呢 lift 本身个槽呢又好黑嘅，咁我哋有啲科技已经係做到好暗嘅地方，我哋都可以见到究竟嗰个救生绳有冇好合适咁勾咗落去个救生绳嗰度啦。咁其实好多科技，咁其实讲来讲去都系一样嘢，就係、每一日工地发生嘅嘢实在太多。你话我哋要请一千个安全主任去睇住佢哋每个人做嘢，其实亦都不可能。咁而家科技正正就係帮到我哋呢样嘢，就係我哋可以遥控用科技去监察佢哋有冇做好安全嘅措施。
0: 所以其实好依赖好多镜头，係咪？
1: 好多镜头、特别係好多有 AI 能力嘅镜头、例如係若果嗰个独立救生绳係冇扣到嘅，即係话佢嗰个降落散式嘅救生绳呢係垂低咗嘅，咁我哋已经知道佢係垂低咗，佢就唔係好合适咁样勾咗落去个独立救生绳嗰度，咁我哋就会即刻就会派人去睇佢咯，方便咗好多我哋安全同事嘅时间啦。佢有限嘅时间里边去做最重要嘅嘢。
0: 咁嘅意思，佢嗰个镜头系安装喺工友身上，即系工友佩戴，
1: 唔系
0: 喺物件
2: 环境上面。
1: 我哋喺环境上边嘅，环境上面。但系当然我哋有啲感应器，就系感应到佢嗰条救生绳系垂低咗，即系直头垂直于地下嘅地表嘅，咁嗰个一定系冇扣到咯。如果扣到，佢唔会系垂直向地下噶嘛，一定系打横啲，或者系有少少弯嘅咁。呢啲感应系完全感应到嘅、
2: 即系似乎系一个影像上边去即刻判断某一啲嘅症状，即系例如好简单，冇戴头盔，咁我影像上面判断到有戴头盔系点，冇戴头盔系点，咁所以佢冇戴头盔啊，咁佢必然就系有问题啦，咁就系靠呢种方式嚟。
1: 冇错，冇错、
0: 有冇试过失手嘅咧？搞错咗啊！原来咁
1: 样，咁我都唔出奇嘅。不过但系失手好过，即系好过唔去理佢咯。
0: 系系、我同意头先讲一样嘢，就系、其实用透过呢啲科技应用咧，系令到啲安全主任或者安全从业员减省咗佢去各样要巡查嘅时间，令到佢摆翻时间喺做其他嘅工作。咁 AI 其实喺规划上面都帮到手，系咪啊？即系譬如佢哋要写咩计划书啊？点样向啲工人持续地去宣传安全嘅信息啊？或者事后真系发生咗一啲闪失事故，佢哋要写报告嗰啲都可以帮到手，系咪？
1: 一定系啦。咁特别我近呢几个月甚至半年咧，睇到好多同事咧用 AI 去做好多动画去讲解安全，甚至系有啲动画咧去讲解某一啲好高危嘅地方或者动作，佢留意啲乜？咁其实呢个 AI 系 真係好好。
0: 出嚟个效果唔错系嘛？
1: 唔错添㗎，因为冇闷㗎嘛。我见过有个同事即係喺个动画里面嘅讲解员呢唔系一个人嚟，系一个狗仔嚟嘅。咁、
0: 哦、
1: 我觉得成件事系有趣好多啦，工作效率高咗啦，咁同埋宣传个效果系更好嘅。
2: 其实之前嘅集数呢，我哋讨论机械嗰阵呢有讨论过天秤嘅安全㗎嘛。咁我理解呢，其实最近呢，例如话呢个科技应用之下呢，似乎天秤个运作上面系咪系有啲大突破或者甚至变革咁样，系咪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哇，咁我哋其实最大的痛点呢，个天秤呢就系要一个人要爬上去可能几十米嘅半空，响嗰个操作嘅空间里面一个控制室里面呢去控制天秤。咁其实呢大家都会明白佢哋食饭啊或者系去
0: 大小便、
1: 哦、大小二便啊、嗯、都有困难嘅。咁我哋行家呢已经有好几个已经发展緊用无人天秤呢样嘢。咁但呢喺行里面呢就更加有一啲呢系迈向緊除咗遥控之外呢开始发展一个智能天秤。咁里面呢包含啲乜呢？包含除咗嗰个人唔需要上去个嗰、那个操作室之外呢。咁其实大家都可能知道呢要有个法例要求呢，就係、是、我哋个操作员一定要上去嗰个操作室度睇一睇听一听。咁其实呢上得去咁嗰个操作员就唔咁做乜落返嚟做乜嘢。咁、
0: 嗯、
1: 所以但係呢个法例一定要遵守嘅。咁但係我哋有啲行家呢开始已经开始做緊，係做好多又系感应视像头，甚至用收音去听有冇啲古怪嘅声音，用 AI 嘅镜头睇下嗰个降缆有冇一啲奇怪嘅，我哋叫搭科啦，即系翘埋一堆堆啦、嗯、又或者有冇啲鱼骨啊开始破坏啦，咁其实全部都可以好智能嘅，好似一个医生去判断究竟呢个初步有冇健康问题先。咁、
0: 嗯、
1: 第二系佢可以由 A 去 B 点呢，完全可以佢自己揾到个路径，最好个路径，同埋佢可以避障。咁甚至呢有一啲呢系我哋好多时去调运，特别近年嘅 MIC 嘅工作呢，调运随时系30吨咁重嘅。咁、
2: 嗯、
1: 好多时都要靠几个工友呢揸住一啲尾绳去控制佢个转动。咁、
2: 嗯、
1: 我哋已经系掌握到一啲技术呢，可以令到佢唔需要靠人个尾绳，但系仍然可以好准确地去转动一个角度而去安装个 MIC 嗰个盒嘅。咁呢个将会系一个大突破或者英文叫 game changing 嘅一个方法。咁、嗯、当然我哋会尝试会做，我哋会配合政府，希望政府嗰个法例慢慢去
0: 配合，
1: 即系与时并进啦吓。希望有一日呢成个过程当中系唔需要有人揸住个尾绳咁危险啦。
0: 不过其实相当惊喜喎。
2: 系呢个系。
0: 我都自己冇諗过，我以为遥控天秤已经好犀利。原来一种系智能到完全连人嘅操作都唔需要。
1: 遥控我哋未满足嘅。
0: 是，
1: 我哋希望有一日我哋系有个天秤系赋予到佢自己有能力嘅判断，完全唔需要人，因为天秤嘅工作的确系危险。
0: 系，咁啊，亦都有一种嘅工作咧，都系相当危险啦。就系、是、过去咧，都每一年都有发生意外嘅，就系、是、关于棚架啦。咁尤其以竹棚为主啦。咁曾经亦都发生大型严重嘅意外，就系怀疑有人剪拉掹啊，或者改装过个棚，令到成个棚冧落嚟，造成致命嘅工业意外啦。咁我知道你哋其实都系喺呢方面有所发挥喎，喺科技上面。
1: 系啊，其实好多个同棚架有关嘅意外之后呢，我哋痛定思痛呢，希望发展一套嘢。个原理或者嗰个諗法都系咁，因为法例呢系要求承建商14日就要做一次检测。咁其实14日当中呢可以发生好多嘢。每个工地个竹棚好，铁棚好，都个量好大嘅。咁其实要去巡查都有一定嘅困难。咁我哋不如发展一样嘢，就系我哋将反正科技有咁多好嘅科技啦，不如我哋应用落去啦，就装咗好多感应器啦。我哋即时可以知道啊，嗰个棚本身个状态系点样？个状态嘅意思即系话，我有啲风吹过去，佢个表现系点咧？佢有喐几多咧？又或者系有人行上去啦？咁究竟边度有人行上去咧？佢一个震动系点样呢？我完全知道晒嘅。当呢啲数据有晒啦，咁第二个危险嘅地方就系剪拉掹啦，即系话改动嘅棚啦。咁、
2: 嗯、
1: 我哋起棚好，中间改动好，又或甚系拆卸好呢，其实都有个程序。咁呢个程序系根据个设计 逻辑去制定嘅。咁呢个究竟有冇跟到咧？呢、這个都好重要。咁有阵时我哋喺外场啲工作，吓、有阵时阻住咗，咁有啲工友咧就不如我就暂时剪咗拉麦先啦。咁、其实一条可能冇问题，两条可能冇问题，第三条开始唔稳阵啦，第四条就冧啦。咁其实若果我哋有晒呢套系统，即时可以知道佢成个表现，成个棚嘅表现咧，其实呢啲问题系大大可以解决嘅。唔应该发生嘅，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发展呢一个系统嘅主因。咁我哋收集咗好多数据啦，咁头先我哋都讲过，用 AI 去睇佢学习咩叫做正常，咩叫做唔正常，即系可能有个人行过去，嗰、那个感应器震咗一震，其实佢唔会冧嘅，咁所以个 AI 就学到，佢唔会冧，我唔会乱咁俾一啲错嘅信号出嚟，或者嗰啲 false alarm 咁样。呢、这个只系我哋做到嘅嘢啦，其实我都未满足嘅，我哋都希望系点？而家我哋做紧嘅嘢就系咧，希望加一啲有热感嘅镜头，咁我希望咧可以做到喺个棚里边有少少温度嘅分别，我哋都预早知道咗，咁呢个都系我哋而家发展其中一个方向嚟。
0: 不过我谂系咪可以同头先我哋讲嗰个镜头可以合二为一，就系、因为好多棚架嘅意外都唔系净系冧啊，或者俾火烧，而喺上面做嘢嘅人冇带安全带或者救生绳哦。
1: 呢、个其实好好意见啊，其实我自己咧有个幻想，我能唔能够可以用一个无人机带住一个摄像头？飞去嗰个老友记嘅附近呢，咁样就算嗰个系一个普通嘅一个无人机，当嗰个工友响棚外边做嘢，佢知道俾人监察紧，佢自己都要警惕啦。咁呢个警惕系好重要，因为你谂下成个棚咁大，不可能嗰个安全主任每个都去睇，即系我觉得都唔实际。咁但系呢个都技术上系有问题嘅，因为法例上都需要有啲嘢去
2: 要调整个法例。
1: 调整个法例。
0: 系，我哋今次就嚟到呢度，一阵翻嚟再同 Eddie 倾。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90点，跌196点，下跌0.42%。标普500指数报7650点，跌24点，下跌0.3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

0: 153.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08英镑兑美元1.356欧元兑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儿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7: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8: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6: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9: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y。 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是何冠豪工程师。
8: Eddie 你好。
10: 大家好。
8: 好啦，现在又到了环节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下同学仔讲些什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0: 在保协会伍桂明纪念学校四年级关乐贤。我爸爸是建造工人。铃铃铃，我的手机接二连三地收到讯息，令正在树下休息的我感到心烦意乱。我打开手机后，才发现天文台发出了多条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我想，在树下休息的我都搞得满头大汗，爸爸那么努力地上班，该多么辛苦呢？我的爸爸在地盘上班，他是一名木工，他的职责是根据设计图纸挑选木材，并精准裁切制作与安装门窗、墙板、天花板及收纳柜等，并透过精确组装与收边处理，确保各类木制构造物的品质、功能性与安全性。甚至地盘人手不足的时候，他还要帮手搬木板。他要带十分多的装备，起早摸黑地去上班，例如黄澄澄的安全帽、反光衣、工具袋。而且他的工作环境还格外恶劣，没有电梯，一上班就要爬十层甚至二十层楼梯，没有冷气，还要在密封的环境下工作，异常炎热，仿佛在一个蒸笼内工作，真的十分不容易啊。我无比敬佩我的爸爸，因为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还含辛茹苦地赚钱养活我们一家。在我眼里，爸爸不只是一个木工，更是家里的顶梁柱。
1: 而且确作为建造工人是相当不容易的工作，辛苦而又面对很多安全的风险，都很希望大家可以开心上班平安回家的。上一次我们就跟 Eddie 谈了一个科技的应用，真的令我们大开眼界，建造业里面很多不同各类型的科技应用，以至前线也可以受惠，做一些安全工作从业员也可以。
2: 刚刚讲到哇，科技做了很多东西，有很多 AI 啊、360啊、4S 啊，做了很多。现在我们验收下啦，喺过去工作里边咧，喺地盘里边，咁究竟呢啲嘅高科技嘅东西咧，有冇协助到或者确保到地盘安全咧？
3: 其实科技应用响建造业咧，我肯定系好有帮助。我举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都会有用一啲智能嘅安全降落伞式嘅安全带。头先我都略略讲过嘅，若果嗰个安全带系合理地去扣住嗰个度嗰种绳呢，其实我哋系知嘅。咁咩情况我哋话好有用呢？就係、大家都见过响住宅嘅项目呢，有陣时我哋嘅外棚已经拆晒啦。你会见到个露台呢，有陣时我哋都会覆一啲棚网落嚟嘅。咁但係呢个棚网唔足以去保护个工友嘅。咁我哋一定会有啲独立嗰种绳喺度。咁多露台其实每个我哋都监察系有困难嘅。所以呢我哋呢就逢出呢个情况呢，都会用一啲智能嘅安全带。咁佢一扣佢就唔会响㗎喇。佢又冇一啲信号发出嚟㗎喇。如果佢唔扣呢，其实我哋个后台知道晒。咁我哋个安全嘅同事呢即刻就走去要分析佢㗎喇。就可能监察佢督促佢。因为你可以幻想到呢，喺露台企响可能担一个梯去换一啲灯，换一啲铝嘅材质。咁嗰阵时候佢出面就即刻望㗎喇。其实好危险。所以我哋一定有个习惯呢，係有两条。最少有两条钢绳喺度嘅。咁佢又扣唔扣呢，其实真係佢先知嘅啫。阿飞。可能一个盘随时有两三千个单位，有两三千甚至四五千个露台。其实佢自己唔去做好呢，真係好多人冇人知嘅。咁我哋一定要靠科技囉。
1: 同意同意，因为过往呢高处堕下嘅工作始终占咗呢整个业界里面嘅最多嘅意外里面啦。咁好多时候都係依靠嗰个救生绳做一个最后防线㗎嘛。你觉得仲有啲乜嘢呢个 AI 嘅应用係有冇改变到啲工友嘅意识或者行为呢？
3: 一定有嘅，科技特别係 AI 呢，我又举下第啲例子，即係例如每个人返工，咁有阵时呢都有啲特别 嘅情况咧，可能系要行个入口个人集入咗之后咧，佢行一大段路先去到佢哋嘅架部嘅，架部村嘅。咁佢哋都好经常唔戴帽嘅。咁但系我哋而家咧有晒 AI cam 咧睇到啦，就系、是、老友记你冇戴帽喎，咁直头有个喇叭话佢冇戴帽，要警告佢嘅。呢、這个已经杜绝咗好多啦，已经，已经唔多人，即系可能特别翻工啊、放工咧，佢哋唔戴安全帽呢个问题已经减少咗好多。
1: 其实啲工人有冇好抗拒话，觉得俾人成日俾人监察住咧？
3: 有嘅。
1: 点样处理啊？安抚佢哋啊？
3: 我谂一定要让佢哋明白咧，其实我哋做咁多嘢咧，都系为咗佢好，即系为咗佢安全可以开心翻屋企食饭。点样去解决佢哋嘅忧虑咧？就系、是、我哋攞到呢啲咁嘅数据嘅时候咧，响管理者角度睇咧，我哋一定要保密嘅。我哋除咗呢啲资料用嚟做安全之外咧，我哋系唔会用嚟做其他嘅目的嘅。例如嗰、那个旅游记匿埋喺度食个包，可能坐耐咗，佢好惊佢个老板知道，咁佢就好抗拒啦。一抗拒咧，我啲乜嘢仪器装喺佢身上咧，佢都整烂你嘅。咁其实得不偿失嘅。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咧都会同佢讲，亦都佢攞呢个仪器嗰阵时候咧，俾佢签名嗰时候咧，我哋会话俾佢听咧，呢个系纯粹为咗安全嘅，就唔会。会泄露俾第啲人听，等佢哋个戒备心减低、真系可以将科技帮到佢哋安全。
1: 如果真系有啲真系整烂咗，使唔使罚款先？
3: 有啲要噶。
1: 咩情况先要？
3: 好似头先我讲，一顶帽1500蚊，佢要整烂佢其实好易嘅。咁我有几多个1500蚊？如果个个都整烂，我点算好咧？但系我谂系要同佢哋有个默契嘅，我哋系想帮佢。我想知道血压，我想知道心跳，我想知道佢个热压，中暑嘅都可以一个死亡事故嚟。
1: 系啊，
3: 咁其实你发觉我哋响建造界里边咧，一年咧梗有几单系同健康有关嘅死亡，
1: 都唔少，
2: 其实都多
3: 噶，
1: 咁十几二十啊，
3: 有系啊，其实佢大部分咧。是那些年长啲嘅朋友呢，佢唔知道其实佢嘅健康状态出咗问题。佢可能嗰日瞓得唔好，食得唔好，佢血压高，佢唔知道。咁所以呢，有啲仪器呢，我哋系会帮到佢知道佢自己嘅状态。我亲身经历过，就係、是、有好多佢哋嘅老板啊，嗰啲打理啊，都知道啊，原来佢都年纪唔细啦。佢个血压咁高，咁不如今日就俾佢喺室外做嘢啦，休息下啦。咁我觉得好多呢、这个建筑业都好多有心嘅人。咁只要我哋有足够数据话俾佢听，科技帮佢，你今日状态唔好啦，不如今日唞唞啦，咁样随时救咗佢一命。
1: 系啊，冇错，同意啊。同埋咧，其实都有唔少独自工作嘅状况，我相信人哋岗位嗬，即系如果可以佢哋独自工作，但系遇到啲咩风险嘅时候，冇人知，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呢啲都系可以帮到佢哋手嘅。
2: 咁啊，讲科技咁好啦，咁但系其实真系我阿飞都有印象啦。其实过去特别呢段时间啦，都牵涉到重型机械嘅意外都仲有发生过。咁例如话系前排压路机嘅意外啦，咁我有睇过嘅说明书嘅，佢系有类似嘅监察装置嘅。佢系咪 4S 就未自可啦？咁但系起码有镜头啦，有警报啦，意外都有发生。咁你又点睇咧？
3: 我嘅睇法就系科技。我始终都认为一个协助，佢不能够，可能有一日得啦，但系我敢肯定而家就未得住嘅，就系、是、若果你违反咗某一啲事项，佢会即刻就停机暂停你，又未至于去到咁。咁但系所有科技都系协助，第一系管理啦，第二就系协助个工人。俾佢自己知道，其实佢自己身处一个危险嘅地方。咁但最后尾嗰个工友选择系唔理会嘅，咁其实科技都帮唔到你。咁所以其实教育好重要咯，阿飞，即系 Martin， 即系我哋要即系话俾啲工友听咧，科技其实唔系想害佢，其实系调转头帮佢。咁其实同机械有关嘅意外咧，的确系好唔开心。呢一刻嘅科技，我觉得只可以系辅助，不能够。100%依赖咗科技去制止到安全嘅发生。
1: 最紧要都系意识同埋心啦，嗬。咁但系我知道科技应用咧，其实大家都喺度改善嘅，或者发展紧啊，都知道系未系普及嘅。咁亦都有唔少嘅限制啦。Eddie 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而家个限制喺边度啊？
3: 限制咧，其实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咧，好多工友都暂时系几即系有啲抗拒嘅。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即系好似我哋头先我讲话戴手表咁样，其实我哋个破坏率都高，
1: 即系佢哋系咪人人一只噶？其实入得你地盘做嘢就要戴噶啦。
3: 系某啲工地系嘅吓，啲大型嘅地盘系咁嘅。咁但系一般嘅工友对科技都仍然系有啲抗拒，或者有啲忌讳，加强个意识啦。即系我哋唔系净系响管理层嗰个部分去做工作咯，仲要系落埋去工友嗰度。
1: 咁暂时未，佢哋未发现个好处，等迟啲发现好处嘅时候，可能会比较乐意去用。
3: 冇错。
1: 咁啊，同埋我都听到行家有讲啲网络嘅问题系咪啊？如果啲网络嘢收信号啊，收得唔好，其实都直接影响咗啲系统嘅使用。
3: 会噶，会噶。例如是地牢啦，建造緊嘅地牢啦，又或者是我哋起緊上蓋嗰陣時候呢，其實我哋好多單位都好細嘅，好多牆嘅，咁其實都唔係咁易收到5G 嘅，咁有時候我哋要加強啲信號嘅。
1: 哦，即係可以加強嘅。
3: 可以可以。
1: 咁、哦、都叫做有啲解決嘅方法
3: 嘅。有嘅，我哋喺地牢呢一般係會用 WiFi、如果你話將 5G 帶入去呢，個成本可能好高，咁我哋會用 WiFi 將個 WiFi 嗰個信號一点一点带入去，咁其实好多情况，特别系有阵时我哋做啲好深嘅地牢，五六层嗰啲咧，其实电话都收唔到，咁佢有啲危险嘅，即系佢遇到咩问题系冇得寻求协助嘅。
1: 咁我要点样解决呢啲？
3: 所以我而家用 WiFi 咯，用 WiFi， 咁、WiFi 都可以打电话噶嘛。咁我哋用 WiFi 由第一层地库去第二层地库，逐个逐个拉落去咯。5G 就可能未必用到，如果太
1: 但基本通电话都得啦，
3: 基本得冇错。
1: 又有啲行家讲嗰个 AI 有时个敏感度太高啊，即系会有啲误报啊。唔明啊嘅状况
3: 嘅，会噶。其实好多人都问我 AI 系乜嚟嘅。其实我举个例子就系我大女细细个嗰时候咧，成日都好想摸下嗰个发热机嗰、那个暖炉，妈妈就成日都惊佢摸到，但系我就选择我就
1: 俾佢摸，
3: 俾佢摸一次。佢摸一次之后咧，佢以后就唔摸啦。其实 AI 一样嘅啫，好似细蚊仔咁教佢。咁我哋有阵时咧用几千张相去教佢一啲嘢，一啲咩叫啱，咩叫唔啱。个 AI 越叻咧，佢唔明嗰个次数越少。呢个第一啦，第二系而家 GPU 越嚟越平。
1: GPU 系咪？
3: 即系我哋用 AI 咧，我哋个算力好紧要嘅，
4: 系
3: 个算力
4: 个晶片。
3: 系啊，系嗰个算力好紧要。咁、那个算力有阵时去云端嘅算力，同埋响当地我哋响地盘有个算力，咁已经系争好远。咁所以而家好多地盘咧已经有唔使一定去云端嘅算力啦、已经可以响当地嘅地盘度，可能系2万、3万咁已经有一个唔错嘅算力响地盘。

0: 到，系帮助到个 AI 嗰个运算咧快准。
1: 即系我哋平时用 AI 咧，讲少少啦，因为我哋平时用开上网嘅 AI 咧，好多时咧个 AI 咧都系会经云端咧喺人哋嘅，我形容咧人哋嘅伺服器度啦，
0: 系啦，
1: 去处理嘅。咁所以就应付到我哋基本使用嘅。咁但系话哦，如果我需要做一啲好高阶啲嘅，即系例如我哋成日讲一啲好劲嘅高简单做片，做一啲画面比较好嘅片啊，多内容嘅片嘅话，其实佢哋好多时咧，我哋叫做自己 hold 一个成个伺服器咁样。咁啊，即系我哋有时啲人玩就系话啲。买啲显示卡啦，六四五张怼落去啊，咁样即系有呢种咁嘅状况。
0: 有嘅有的。
1: 系啊，咁我都想问下，所以即系话，其实系做嘅就系你成个地盘自己会 hold 呢一个嘅咁样嘅伺服器咁样处理噶啦。
0: 暂时未，我服务嗰间公司就暂时未，因为我哋有个几好嘅云端嘅计算力。咁但系我谂我睇到个潮流嘅咁样，潮流就会系 AI。越嚟越普及 ，GPU 嗰个芯片咧越嚟越便宜，即系平，咁佢就唔使一定要喺云端啦，就喺当地喺 local 个伺服器做得到啦，咁佢个 AI 嘅能力咧越嚟越高。
2: 再想象一下，就是、可能我哋迟啲系每个人自己屋企都可以有个 AI 小助手嘅，
0: 完全有可能，
1: 系、哦、呢、這个系
0: 完全有可能，所以我哋唔好低估 AI 呢个浪潮改变咗我哋嘅工作同生活嘅。
1: 其实好快，由我哋谂到个。概念到去实行，其实而家嗰个时间快咗好多。
2: 其实而家有个差距喺度噶嘛，譬如好似你哋比较行得前啲或者有实力啲嘅，你哋会研发多啲，应用多啲。但仍然有好多可能好落后嘅，或者系用紧好基本嘅嘢嘅。咁点样拉近嗰个距离，等到喺安全上面达到可以都做到比较好咧？咁
0: 其实而家我哋头先阿菲你都讲咗啦。政府同埋建造业议会都好强调用 4S 可以帮到我哋建筑嘅安全。咁亦都法例定明咗3000万以上嘅私人工程呢都一定要用。呢、這个我觉得係必须要做嘅一步嚟嘅。咁加上其实喺建造业议会佢都会有一个下面有一个基金叫 CITF 嘅。咁佢就有啲细公司可以用呢啲科技去帮助安全。帮助生产力，咁佢会俾啲资助你。咁但系我亦都相信咧，其实继续发展落去咧，呢啲科技会越嚟越平，越嚟越普及，直至到嗰啲啲行家唔用都唔得。
2: 系
0: 咁，我觉得 CITF 呢个历史使命就完了，即系而家我哋政府俾紧一啲津贴我哋用，咁我哋鼓励我哋用，但系呢个都唔系长久嘅，长久就系真真正正个科技令到佢可以改变到佢工作方法，安全咗啦，快咗啦，有效咗啦。
2: 不过再长远啲睇，其实都唔系只建造业咯，即系我哋好多行业都有佢嘅工作风险啊，物管啊、工场啊、工厂等等都系好多风险。咁所以长远嚟讲，呢啲科技应用其实都要延伸去到唔同嘅行业先得㗎喇。只不过你哋叫做头啖汤啊，或者你哋有一个嘅诱因啊推动力去做。
0: 冇错，我哋毕竟建造业本身建造本身嘅投资都高嘅。我哋会用嗰个科技去帮生产力或者是安全呢，其实相对系易处理啲嘅。但如果其他嘅行业呢，咁可能做同一样嘅嘢呢，佢嗰个成本个比例就会好高。
2: 对对对。
1: O K。
0: 咁呢个政府或者我哋都要諗办法点样帮佢哋囉。
1: 嗯。咪一啲人你啱啱又特别提过啦，呢个嘅智慧天秤，可能呢希望呢机手又唔使，调运员都唔使咁样。
0: 希望咁。
1: 有冇啲工友呢，或者甚至有冇其他朋友担心过呢，哇我哋系咁推呢个嘅智慧呢样智慧嗰样，会唔会令到我哋呢嗰个嘅劳动力嘅需求减少，而更甚至令到我嘅失业情况严重咗。
0: 我呢个问题我相信呢几年都不断有唔同嘅问题嘅方法啦。AI 会取代咩行业？我諗响可见嘅将来呢，我亦都好深信劳动力密集嘅工种咁可能係会有影响嘅。例如搬砖啦，搬宠物啦，总之係啲原本
2: 搬
0: 运嘅嘢啦。咁、但係呢个占咗比较少数嘅，但係技术要高超嘅行业，例如系油漆啦，例如系做泥水啊，呢啲我相信短期内科技或者机械人咧都未必取代到嘅。咁我咁相信大家都可以安心嘅。
2: 可能短期嘅啫，可能系
1: 好短期嘅啫，可能系几个月嘅啫。
2: 唔系，我见到有啲公司系用机械人嚟喷浆啊、油油啊。
0: 有嘅，我公司都有嘅。但我的经验就是呢，即是可能一般我哋油漆油两三浸三四浸咁样啦。咁头嗰两浸喷都 OK 嘅。但去到真係去到交俾客人嗰最后尾嗰一浸油呢，嗰个效果都系人好啲嘅。即系

0: 管理层话咧，就系 AI 咧帮佢哋谂嘅一条桥，咁嚟致歉咁样。好，Eddie 嚟到最后啦，都问你啦，对 AI 嚟紧嗰个期望系点样咧？
1: AI 其实我唔知道嚟紧呢几年嘅变化系点咧，但系净系过去呢一年嘅 AI 变化已经好大，咁我希望佢变得更好咯，更叻咯。咁其实已经有一啲工作咧，已经系叫罐头模型，即系话我已经为咗某一样嘢去训练咗一大堆数据去卖俾你，所以咧你个 AI 就已经第一日已经咁叻。咁其实日新月异啊，非 Martin，即系 AI 真系。呢个浪潮，我哋只可以拥抱佢咯，就唔好抗拒。
0: 好，咁咧今晚非常之多谢何冠豪工程师 Eddie 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喺建筑界咧嗰啲科技嘅应用啦，同埋咧相对有啲乜嘢嘅限制，同埋嚟紧想有点样嘅发展咧，令我哋增长好多嘅见闻啊！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搜查嘅 Facebook 专业留言，写得你嘅意见同感想噶。咁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搜查啦，
0: 拜拜。
1: 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行政长官李家超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他表示，董建华在任七年多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更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与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李家超表示，董建华离任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继续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也积极组织民间力量，推动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深度交流，提升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影响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又说，香港与孟加拉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谈判已完结，会签署协定。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以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也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和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于下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03点，跌384点，下跌0.73%。标普500指数报7653点，跌20点，下跌0.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16， 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08英镑兑美元1.356，欧元兑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12清静。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到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子瑜总会出现在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的时段。夜深了，而城市也终于卸下了白天的喧嚣。很多人似乎都喜欢在深夜反省，但是一到了第二天，当太阳升起时，好像忘了自己反省了什么，还是走着相同的路，还是在原地打转，还是没有踏出舒适圈。今晚希望大家都能过得勇敢一些，不回头，不将就，往前走，相信前方总有光。愿今晚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未来的每一步都踏在光影里。今晚节目的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魏如萱的10000个不回头的方法。听完之后，请你告诉我，有没有找到勇敢向前的方法呢？有请娃娃魏如萱。

娃娃魏如萱一首《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洒脱啊，但是你心里最清楚，你连一个真正下定决心的勇气都拿不出来，是没有办法去离开，没有办法去不回头的。所以不要再找借口说时机不对了，如果方向一开始就错了，走得越快，离对的地方也就越远。这首歌似乎是希望我们能够问问自己，到底还要回头多少次才肯放过自己呢？放过自己不容易，更难的是说服自己不要将就，因为总是太习惯所谓的习惯了。

0: 一首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出场，说明谁没亏欠过谁的。这首《不将就》应该是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的倔强还有妥协。我们嘴上喊着绝对不要将就，不愿委屈自己去迎合一个不对的人，可实际上呢，你为了逃避所谓的孤独，是不是在夜晚里面随手就抓着一根浮木呢？你以为的不将就，很多时候不过是死爱面子的借口，害怕承认自己选错了人。感情并不是买卖，没有那么多理智的筹码。如果你一边抱怨委屈，一边又不愿意离开，那不是深情，那是懦弱。当夜深人静之时，光和影在房间的墙角交错，白天的防备都卸下了，你要开始面对真实的内心了。接下来他杨宗纬，他的声音总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沧桑。在光影之间挣扎，习惯了躲在阴影里面舔舔伤口，却又渴望
1: 午夜里有好多七彩炫目的光，
0: 对，就是光。

0: 刚才我们一同走进了杨宗纬的光影当中，我们在光影之间挣扎，习惯了躲在阴影里面舔舔伤口，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也会渴望那一丝若有似无的光亮。你总觉得命运对你不公，觉得周遭全是黑暗，但是你有没有试过想一想，是你自己把自己关在黑暗当中，光一直都在，只是你习惯闭上了眼睛，把逃避当作保护色。现在请你张开眼，这里有任素汐的夜灯啊，一直为你点亮着。
1: 灯火还留着一丝余温，

0: 声。
1: 在黑夜当中，一盏微弱的夜灯往往给人最大的安全感，帮我们驱散黑夜当中的寒冷。十点半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想送上蔚蓝的这一首，歌名叫做因为你，世界又多一份光亮。明天太阳升起时，希望你也可以为他人带去一份光亮。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491点，跌290点，下跌0.55%。标普五百指数报7654点，跌20点，下跌0.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2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听 AM6。

0: 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哎呀，
3: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2: 谢谢。
3: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2: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欢迎继续回来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今晚的最后半小时呢，就会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有一个小女孩，她叫做奈苗。她呀，主动承担了很多的家务活。她大声地对家里长辈说：“交给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通过主动去做家务，她又收获了什么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和大家分享奈苗的故事。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想跟大家分享一位日本小女孩奈苗的故事。下课了，奈苗和她的同学们一起走在了回家的路上。当然，作为小学生的他们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了。大朗说，我最近在帮忙折衣服哦。我每天还要帮忙打扫浴室啊。小朗也加入了对话。
3: 哎，帮忙做家务真的很累。
4: 对了对了，今晚晚上睡觉前，我们要先在自己的肩膀上贴一个药膏。
1: 大朗说着，小朗说，好主意，我也要贴。奈苗就说了，
5: 喂喂喂，折衣服打扫浴室这些小事情不会累到要贴止痛药膏吧？
6: 你们太夸张了。
1: 奈苗，你会这样说应该是有帮忙做什么家务吧。
5: 这个嘛，
1: 大朗继续说了，
5: 什么都没有做对吧？
6: 你要不要也开始帮忙做一点家务呀？
5: 奈苗就说了，我有帮忙的啊，对了，我会和奶奶一起去买东西。
1: 小朗就说了，然后一定都是你叫奶奶买你喜欢吃的点心吧。
5: 这个呀，和帮忙做家务完全不一样。不要再说了，我才不用做什么家务呢，奶奶全部都帮我们做好了。
1: 大朗嘲笑他，
6: 嘿，奈苗好像一个小 baby 哦。
1: 奈苗就说了，
5: 你们好烦，你们好烦，吵死了吵死了，再见。
1: 奈苗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跑回家了。
6: 我回来了。咦，奶奶，你怎么了？
1: 回到家，奈苗看到奶奶正在用绷带缠着手腕。
7: 你回来啦，我的乖孙女，我抱着一堆晒干的衣服，不小心跌倒了。
6: 哦，那一定很痛吗？奶奶，
5: 爸爸之前说过今天要加班，会很晚回家的。
1: 而奈苗的妈妈快要生小宝宝了，现在住院待产中。
5: 奶奶，我也要帮你叫救护车呀。
7: 不要紧不要紧，我已经贴了药膏啦。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奶奶，你跟爸爸说了吗？中午的时候，你爸爸打电话回来，我已经告诉他了，只是小伤而已，没什么大碍。
3: 奶奶，那我应该帮你做什么好呢？
1: 奈苗问。
4: 哎呦，没关系，你去写功课就好了。

0: 可是，对了，这个时候啊，正是我可以帮忙做家务的好机会。奶苗心想。于是他就对奶奶说：“奶奶，我什么事情都能做哟，你想一想，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做的呢？”谢谢你啊，奶奶想想，那你过来帮我折衣服吧。收到，交给我。奶奶坐在奈苗的旁边教她怎么折，而她也在一边照着奶奶说的做。谢谢你啊，奶苗，你折得很仔细，衣服很整齐哦。奶奶赞美了奈苗。
1: 嘿嘿，
0: 这样说听起来真的很不好意思啊，不过我其实那么能干呢。奈苗沾沾自喜。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3: 妈妈，我想听故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0: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奶奶，我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帮忙做呀。对了，奶奶有需要什么东西吗？
1: 谢谢你啊，我觉得很口渴，想要喝水。
0: 收到，交给我。有没有可以一起拿给奶奶吃的东西呢？奈苗在冰箱里找了又找，哦，找了这个，是布丁。奶奶，布丁给你吃。
1: 哎，这个不就是奈苗之前说的很想吃的点心吗？
0: 没关系没关系，奶奶你赶快吃吧。
1: 奈苗，谢谢你，真的很好吃。奶奶看起来非常的开心。
0: 奶奶，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呢？你可以睡个午觉。
1: 谢谢你，那我睡啦。
0: 对了，我来念睡前故事给奶奶听吧，就像晚上睡觉之前妈妈念故事给我听一样，我也念故事给奶奶听。
1: 真是太好了，我的乖孙女。
0: 本来奈苗还想再念一次故事，可是奶奶已经沉沉地睡着了。奈苗心里想，因为妈妈去医院待产，这段时间奶奶才来我们家帮忙的。奶奶年纪那么大了，她一定累坏了，为了不让奶奶这样辛苦，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对了对了，我可以帮忙做晚餐，我要做美味的料理给奶奶吃，奶奶一定很高兴。写完功课之后，奈苗来到厨房。可是要做什么美味料理才好呢？
4: 汉堡扒、咖喱饭，还是要煎牛排呢？但是我比较想吃炒饭、拉面、煎饺。
0: 不对不对，应该是要做奶奶喜欢吃的才可以呀，例如奶奶很喜欢吃寿司。晚饭之后如果再给奶奶一些甜品就更好了，
4: 不过这些要怎么做呢？
0: 奈苗想了又想，想了又想，耳边响起了爸爸说的话。爸爸常说，遇到难做的事情，就要先从简单的开始做起。那么我就先从切菜来试试看吧。高丽菜、胡萝卜、青椒、香菇，奈苗于是把厨房

0: 里面所有的蔬菜都拿来切了。好了好了，这下蔬菜全部切好了。厨房里还有煮好的白饭，于是奈苗开始捏饭团。可是，奈苗努力地做，也都做不出妈妈捏的那一种饭团。
1: 捏得乱七八糟的，这样的饭团根本不是可以给奶奶吃的嘛。这完全不是美味料理嘛。唉，我还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
0: 奈苗心里觉得有点难过了。
1: 厨房乱糟糟的，奶奶一定高兴不起来，说不定还会觉得很困扰。
0: 奈苗就要哭了。就在这个时候，
2: 啊，我回来了，奶苗。
3: 啊，原来是爸爸回来了。
0: 奶苗看见爸爸，一下子忍不住哭了起来。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爸爸，我本来想要帮奶奶做晚餐的，可是弄得一团糟。
1: 奈苗一边哭一边告诉爸爸事情的经过。
2: 哎呦，傻孩子，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赖苗，你看你的饭团是节奏啊。
0: 什么？怎么会是节奏呢？
2: 哎呦，爸爸看起来光是用眼睛看就觉得很快乐，整个人啊都精神起来了。
0: 爸爸，我本来是想做美味料理给大家吃的。
2: 这样啊，那我们把奈苗努力切好的蔬菜一起做成汤吧。
0: 爸爸，这样会好吃吗？
2: 很好吃的，其实不好看不豪华也没有关系，只要用心就能做出美味料理。
0: 爸爸，真的是这样吗？
2: 真的真的，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呢，奈苗？
1: 为了让奶奶打起精神，奈苗和爸爸很用心地做晚餐。他们做出了一道有满满蔬菜的美味的汤。
0: 哇哦！
2: 哇哦！
1: 奶奶一起来，看到奈苗煮的菜，惊讶地张大了眼睛，张大了嘴。
0: 奶奶，这些饭团是我捏的哟。汤呢，就是我和爸爸一起煮的。
1: 奶奶一口一口慢慢地吃，一边说：“
2: 哦，太美味了。”
0: 奶奶，我原本想做更多道菜的。
2: 奶苗，这汤和饭团已经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美味料理啦。这么好吃的食物，奶奶啊，可是第一次吃到呢。
0: 哇，就和爸爸说的一样，真的耶！奶奶，你以后还想吃美味料理的话，就交给我吧。
2: 奶苗，你还帮忙打扫了浴室，对吧？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
1: 奶苗和奶奶说晚安时，奶奶抱起了奈苗。
0: 奶奶，那你觉得我会是一个怎样的姐姐呢？
2: 嗯，奶奶想啊，你一定会是一个可以让人依赖，而且非常温柔、非常体贴的姐姐。
0: 没问题，交给我吧，奶奶。我想要请你帮我一个忙。
2: 哦，是什么忙呢？我今天很努力地帮忙做家务，你可以帮我贴一贴止痛药膏吗？哎呦，收到，小意思，交给奶奶吧。
0: 早安，早安，早安！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昨天非常努力地帮忙做家务哦。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我们一起听到了日本小女孩奈苗的故事。在交给我这个故事当中，奈苗不只是帮忙做家务，还帮忙做出了美味料理。当然，各位小朋友，如果你们也想帮忙做美味料理，其中如果要切菜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只要可以不断地帮忙做家务啊，心情就会变好。奈苗就有这样的感受。如果因此还受人称赞，得到他人欢心，我想啊，心情一定会更加开心喜悦。这个道理呢，在大人身上也是一样的，因为帮助别人是最快乐的事情。其实对于像奈苗这样的孩子来说，即使尽了全力还是无法把事情做好或者弄得一塌糊涂的例子非常多。但是请各位爸爸妈妈记得，遇到这样的状况时，一定要先问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是从不断累积受挫的经验当中学会谨慎思考的，然后再将原本不会做的事情变成能够顺利完成的，所以需要父母在身边多多鼓励他们。请大家记得，没有人一开始就什么事情都会做的，每个人都需要经历学习的过程。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3: 我长大后要当一位音乐家，
4: 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医生，
5: 我以后要当一位老师，
6: 我长大后要当一位消防，
7: 我长大后要当一位画家，
8: 长大后我要当飞行员。
9: 小小的脚步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新华社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深痛哀悼，形容董建华一生以报效国家、服务香港为己任，毕生为香港所做的巨大贡献将永存心中，仅代表香港特区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

0: 界对首任特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则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举行，期间直播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试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遥距上课。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见扭出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由于处于无重状态，自己要在睡袋中睡觉，否则睡着后或会飘走，可导致撞倒。他睡觉的位置放有家人相片，也有穿上太空衣、由警队赠送的提子公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14点，跌372点，下跌0.71%。标普500指数报7643点，跌31点，下跌0.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7美元。在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骤雨及雷暴正逐渐靠近广东，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天气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83点，跌402点，下跌0.76%。标普五百指数报7631点，跌42点，下跌0.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

0: 线1831831。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SARS 爆发。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则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吴宇署就去年大埔鸿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宏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以及宏毅的董事黄霞然、宏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越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建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检控包括涉嫌准许或授权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筑物条例的条文的物料，准许或授权进行建筑工程而检验或工程进行方式导致有人受伤及财产损失，没有妥善监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也就大埔鸿福苑火灾导致5名工程

0: 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及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说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及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瑞士南部油水电站爆炸，最少2人重伤。涉事水电站位于提契诺州，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当地星期三早上见到水电站爆炸，导致部分设施坍塌，警方封锁事发区域，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也出动救援直升机协助，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83点，跌403点，下跌0.76%。标普500指数报7638点，跌36点，下跌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3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天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微下降。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昨天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4: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78点，跌406点，下跌0.77%。标普500指数报7631点，跌43点，下跌0.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2，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怎样煮？没想过缺水危机迫在眉睫？你可知道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相当于150瓶一公升的水这么多吗？不希望真的无水可用，要谨记清明用水。水务署告诉你，不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指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SARS 风暴，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为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则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近期已达成的项目与交易总额超过30亿美元。他强调，香港有多方面优势，一带一路国家可从中寻找商机，香港也是内地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的理想跳板。香港致力打造多个枢纽，包括国际教育枢纽及重要会议和展览枢纽。香港于下月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及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11月会举办第94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与水泥车相撞，造成一死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约120名乘客的列车从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石切青途中，与一辆驶入铁道路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没有

0: 安装栏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56点，跌334点，下跌0.64%。标普五百指数报7640点，跌33点，下跌0.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5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4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天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早上气温稍微下降。此外，热带低气压克洛旺昨天在日本四国一带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16点，跌270点，下跌0.51%。标普五百指数报7644点，跌30点，下跌0.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1: 为什么？
2: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1: 没那么容易吧？
2: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同埋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嘅两名董事侯华健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及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名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顾问同个别人士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檢控。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的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互相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任的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漏為名，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針對日方要求俄羅斯拆除戰勝軍國主義日本的紀念碑和相關言論，俄方建議日本真正進行反省，明確承認曾經對鄰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羅娃說，日方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試圖再次誤導國際社會，日方似乎希望俄方理解甚至原諒這段血腥歷史，但這個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歷史，俄羅斯不會忘記。扎哈羅娃又指出，日本政客經常參拜靖國神社，在日本鄰國看來是日本不願意承認戰爭罪行的表現。俄方一直呼籲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日方似乎對此視而不見。道瓊斯指數報52475點，跌3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45點，跌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3.5。

0: 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6.89美元，卖出4417.6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9月10号，依家是凌晨的2:09，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2:00去到朝头早6:00，在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

我自己都是上星期才认识这首歌曲，是一位好好的朋友推介给我听的，来自许志安的陶然。所以今晚的主题就用陶然来做主题了。有时候好像做了很多，但是对方都仍然不喜欢自己。

来自侧田的好人。有时候会见到有人讲话，太好人是得不到爱情的。莫非真的要坏男孩坏女孩才会得到爱情，又或者得到人喜欢？太好人又是不是注定要拿好人卡了？

今日头三位嘅歌手，感觉上佢哋都系有非常之多嘅苦情歌曲。首先有许志安同埋侧田，跟住带嚟周柏豪嘅歌曲《绿天》。

0: 如果提到苦情歌曲，呢一位男歌手都有唔少啦。佢系方力申，在你遥远的附近。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0: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2:3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嘅4点。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今晚的节目以许志安的陶然作为一个开始，亦都想用陶然来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有时候在爱情上面好像做了很多事，但是感觉上都是很陶然，好像付出很多，但是对方感受不到一样。

首先有 Eric Clapton 嘅 Layla， 当年佢爱上佢朋友嘅老婆，而呢一位朋友亦都系 The Beatles 嘅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跟住佢就写咗呢首歌曲 Layla， 跟住带嚟 DJ 嘅歌曲《爱的美顿树》。

着你，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言没有。

0: 冇确认关系，一直都系绯闻男友、绯闻女友嘅关系。呢种关系就好似喺悬崖上面一样，感觉上非常之危险，亦都好冇安全感啊！先有刘浩龙嘅绯闻男友，跟住有陈希怡、菲菲。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Matthew。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寻日朝早举行，期间直播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情况，并进行太空实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学生邀他上课。直播画面见到黎嘉莹展示在太空扭湿毛巾，可以见到扭出来的水不会往下流，而是附在毛巾表面。他解释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具阻挡作用。黎嘉莹又向学生介绍太空站休息的地方。海关今月3号和8号在油麻地及旺角打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检获大约31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海关早前巡查期间，发现油麻地和旺角有商户售卖怀疑冒牌物品，经调查采取执法行动，扫荡9个在油麻地庙街和8个在旺角通菜街的固定小贩摊档，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袋、衣服和玩具。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六女，年龄34至65岁，案件仍然调查。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海关表示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售卖冒牌物品活动，全力保障本地消费者和访港旅客权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444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26美元，卖出4,398.8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3:13，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00。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由容祖儿嘅麻烦你，以及陈慧娴嘅 Love Me Once Again， 呢两首歌曲都系之前听众嘅点唱歌曲嚟嘅，而呢两首歌曲亦都好衬今晚嘅主题，所以就放埋咗一齐去播啦。如果大家有咩想听嘅歌曲，亦都不妨喺社交媒体同我讲声，咁我之后亦都可以喺节目播出嚟啊。

如果忘记一个人可以好似饮一杯水咁简单，你话几好呢？嚟自刘德华《忘情水》。

0: 较早之前提到有啲歌手好多嘅苦情歌曲，啱啱呢位歌手我谂提到苦情歌曲就一定会谂起佢，佢把声都好苦情啊！佢系王杰，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0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嘉林 Matthew 在这里。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唔知大家为咗爱人又可以等几耐呢？一首英文嘅经典歌曲，嚟自 Richard Marx 嘅 Right Here Waiting。

同某啲人嘅关系已经成为过去，但系回想翻，会发现原来同佢曾经有过一段情，都系三生有幸。而呢一个人喺你嘅心目中，亦都会永远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先有周恩廷嘅《三生有幸》，跟住有 Gordon Flanders《心中那位住客》。

我想在爱情里面，纵使你好喜欢对方，亦都不可以冇咗自己，亦都不可以忘记咗自己的自尊。有 Winker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

非常之喜欢呢首歌嘅歌词，嚟自陈柏宇嘅《不爱无坏》。爱情有时候冇办法勉强嘅，你中意人，人哋未必中意你；人哋中意你，你又未必中意人。好多时候都系讲缘分，冇办法谈恋爱，唯有自己改变心态，令到自己开心啲。亦都令到大家嘅相处更加愉快，将呢首歌送俾大家，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持。

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会在选举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十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萨尔瓦多起飞前往奥斯陆时，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有关事件的更多细节，也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道琼斯指数报52381点，跌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76美元，卖出4398.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
能见度

0: 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当你见到天上面嘅星星，你又会唔会谂起呢一位歌手呢？揀嚟咗哥哥张国荣嘅明星，而时间系凌晨嘅4:12，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5:30。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今年嘅9月12日就会系哥哥张国荣嘅70岁诞辰啦，所以今日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咗一啲哥哥嘅歌曲送俾大家。啱啱听到有明星。

我就是我，提醒我哋要勇敢做自己，由佢唱出嚟就最好不过啦。继续有哥哥嘅歌曲，我开始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有三首哥哥嘅歌曲，跟住一阵开始第四个小时嘅节目，亦都拣嚟咗三首哥哥嘅歌。跟住嚟有呢一首我自己十分之喜欢嘅歌。

非常之适合凌晨时分去听嘅一首歌曲，嚟自 Moon 听嘅《夜阑人静》。夜阑人静嘅时候，就好多时候都系念旧嘅时候啦，会谂起啲过往嘅事情、过往嘅人、过往嘅物件。

来自草蜢的旧唱片。有时候夜晚会想起过往的事情、过往的人、过往的物件，亦都可能是过往的一些地方。那些对你很有意义的地方。有时候不知为什么凌晨就会出来了。

0: 先有连诗雅的旧街角，跟住有林忆莲长街的一角。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0号凌晨的4点37分。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7%， 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5点半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呢排嘅天气纵使都系有少少热，不过比上个月一啲36、37度嘅天气咧，已经凉爽咗非常之多啦。亦都终于有少少秋天嘅感觉，开始凉啲啦，亦都开始有啲干燥啊。

几日前见到有朋友喺社交媒体 post 咗呢一首歌曲，好搞笑嘅系见到佢嘅 post 嘅时候咧，其实我几分钟前都系听紧同一首歌曲，跟住我就同翻佢讲啦，喂，几分钟前我啱啱先听完啫，跟住佢嘅回复系秋天时分，麦浚龙系需要出嚟嘅，因为佢嘅歌曲系十分之适合呢一个天气去听，送俾大家嚟自麦浚龙嘅鹰吹雪。我觉得佢嘅歌曲真係好适合依家嘅天气，尤其是係啱啱呢首歌出自嘅专辑无念，呢一隻专辑依家嘅天气听十分之适合。

麦浚龙的英吹雪之后，揀嚟咗泳儿的花无雪，以及薛凯琪慕容雪。提到一啲秋天会听的歌曲，我会諗起一隻专辑，除咗啱啱的麦浚龙的无念之外，亦都会諗起方大同的橙月。揀嚟咗呢隻专辑入面的其中一首歌曲送俾大家。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践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让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不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动和参与青年工作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能够到联合国辖下机构实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不单可以扩阔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国家文化，亦有助提升香港形象，为本港培育更多具国际视野的人才。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流，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流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明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流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相互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

0: 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這種技術手段可以幫助模型提升學習效率，實現人類知識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對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晶漏為名，實施壓壓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乘坐的專機星期二從摩爾多瓦起飛前往奧斯陸時，差點被一架無人機擊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廣播公司表示，澤連斯基的專機在摩爾多瓦即將起飛時幾乎被一架無人機撞上，形容這個就是澤連斯基面臨的現實。斯特勒沒有提供關於事件的更多細節，亦沒有說明無人機當時距離飛機有多近。澤連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國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國王哈拉爾五世的葬禮，並在葬禮結束後離開挪威，轉往加拿大和當地領導人會談。道瓊斯指數報52380點，跌4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6點，跌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1，加元是1.381，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2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午夜过后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五点十六分，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有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以及《风再起时》。今年嘅9月12日，亦都系嚟紧嘅礼拜六，就系、是、哥哥张国荣嘅70岁诞辰。所以今日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咗好多首我好喜欢嘅哥哥嘅歌曲送俾大家。呢一个小时全部都系同风有关啊！隔咗咁多年，佢嘅风都系继续吹紧。

趁有啲时间睇一睇咗 Facebook 嘅留言啊。想回应一下，我嘅正职咧依然都系一位电台嘅 DJ 嚟嘅。另外，亦都要祝 Susie 生日快乐。

时间来到清晨的5:22，而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逢星期三晚，亦都系星期四嘅凌晨，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0: 佢哋差唔多时候出新歌，亦都揾嚟咗对方为自己嘅新歌拍 MV。先有 Jeffrey 魏俊生嘅《以出之物》，跟住揀嚟 Nancy Kwai How Could You。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0号清晨的5:4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嚟到最后大概20分钟嘅节目啦。4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哇，咁快就过了，真系～

王菀之的《迷失艺术》。人是痛苦的，人生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和痛苦，而这些的痛苦我们不会一出世就会懂得怎样面对，要随着我们的经验，随着我们面对不同的事情去学习怎样面对。但人生除了痛苦之外，亦都会遇到很多的闪光。讲的什么的闪光呢？就是那些令到我们体验到人生可以很美丽的 事情。可能是一些好好吃的食物啦，可能是好美丽的景色，可能是好好的艺术作品，一本好睇的书，一套好睇的电影，好多事情都会令到我哋感觉到，其实原来人生可以好美丽嘅。Pandora 写呢首歌曲就是觉得我哋人生会遇到好多嘅闪光，我哋亦都要好好珍惜呢啲闪光。来自 Pandora 最新的作品《灵光一千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提供平台。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名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時使用欠妥或不符合建築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勞工處亦就大埔宏福苑火災導致5名工程承建商人員遇難，向承建商及工程顧問等人士合共提出25項檢控，話徵詢律政司意見後，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向相關持責者，包括承建商、工程顧問和個別人士，就違反條例下的一般責任條文提出檢控。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羅斯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重啟俄美烏三方會談。佩斯科夫

0: 華對於重啟三方會談，各方持有共同倡議和共同政治意願，這一點已經得到確認，但不認為很快就能夠制定出解決俄烏衝突的路線圖。俄羅斯將繼續和美方保持聯繫，並繼續開展和烏克蘭的戰俘交換工作。俄羅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庫什納表示，美國希望恢復三方會談模式，各方能夠直接交流，無需美方在俄烏之間去傳話。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午夜過後的驟雨為新界北部帶來超過2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稍後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2380點，跌4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6點，跌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0.49美元，賣出44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喺度，而你收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2026年嘅9月1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嘅7月29日，咁啊，出边嘅气温28度。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一个人真正的改变不是否定他的过去，而是重新去到选择。你的过去并不代表你的未来，你重新选择之后，自己要成为哪一个人，就是由你自己去到决定。所以人即使面对着好多唔同嘅挑战都好，仍然能够活出自己嘅风采，做出自己想做嘅事情嘅话，其实系唔容易噶。我哋应该好好地尊重身边每一位嘅朋友，尊重大家嘅才华，共同努力。我成日都会觉得每个人都叻嘅，但系做嘅嘢可能时间局限咗你，令到佢变得相当之有限。但是身边的人一起去到写出大家的将来，就会更加理想。

0: 早上时间6:13，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另外，以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一首嘅作品《岁月无情》。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岁月可能无情，不过人间就一定系有好多情喺度。晨光 Coffee Time 嚟啦！嗱，万众期待嘅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寻日就顺利举行啦。课堂由天宫空间站指令长以及庞天元一齐咧，咁啊去到完成。当然，中间亦都有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啦。呢一堂400公里外嘅太空科学实验课同埋天地对话，点燃咗咧就港澳青年学子。可以话是逐步追梦一个嘅航天热情啊！有参与天地对话嘅港澳学生更加表示啊，会以黎嘉莹为榜样，日后咧就要成为国家航天科研团队嘅一员。嗱，香港同埋澳门特区政府今年6月以嚟咧，就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復興業咧就為主題噶，啊聯同咧就相關嘅機構推出咧一系列咧就科普嘅教育同埋宣傳活動。今次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咧太空授課活動就係其中嘅重要一課啦。尋日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咧，嗱我就冇睇呢一個嘅現場直播嘅，不過咧就非常之好啦，因為咧可以欣賞得到咧就係、是。一啲嘅精华咁啊，睇翻新闻片段好重要啦。其实多名嘅香港航天科学家寻日亦都亲临天宫课堂嘅主场馆，一齐咧就观看天地对话噶。其中咧有理工大学嘅副主任咧吴波，佢更加话到自己深受感动啊，同埋咧就系非常之兴奋。即使啊，即系话到啦，从事咧就航天科技几十年嘅大学教授。太空入面呢扭唔出水嘅毛巾，用水珠打乒乓波，又或者喺一啲在轨植物淋水等等嘅实验画面呢，其实佢自己都係第一次见得到㗎咋。可以话觉得真係好神奇，理论还理论，睇到嘅真係觉得好神奇。佢哋更加话到黎嘉莹等等嘅太空教师，佢哋有9.9分，十分满分喎。更加话到保留0.1分係为咗未来有更进一步努力去到做准备㗎。更加就是为了国家未来更遥远的月球探测、载人登月以及火星探测打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昨日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就留意得到了。的而且确呢见到即係国家嘅品牌或者中国品牌呢都非常之犀利。中国啊喺2026年嘅国际服务交易会啊 ,9 月喺北京呢就开幕啦。大概呢90个嘅国家地区同埋国际组织啊亦都呢就设有呢一个展会㗎。1800间嘅叫做企业啊线下参与。其中456间呢就係世界500强嘅行业龙头企业嚟㗎。今年啊，呢一个嘅会议首次设立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出海咧就成为咗本届服务会嘅核心关键词。另外，品牌金融集团啊，亦都喺之前嘅时间。

今日发布了有100强，见得到报告显示中国总共有21个品牌进入了全球百强的系列，占有百强总值就 19.08%， 仅次于美国，在全球第二位的。很多的品牌都越做越好，绝对是值得鼓舞的一件事。前人的种树，前人的种是一个种子，今日我们就开始收成了。

一首作品我自己都非常喜欢，它是来自妹姐梅艳芳一首的歌曲《心债》。有時人同人之間溝通都非常之重要，可以喺言語之間，大家互相揾到屬於大家一啲心底嘅説話都非常重要。

0: 早上有6:24，室外气温系28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早上的时间，晨光心灵鸡汤一个的故事，发现一位小朋友，他就问了，问一位大师，他们两个对话都令到我们发人心省。他就说，如果一个人同时喜欢了两个人，那应该怎样选择啊？这位大师都未等他讲完，就立刻说了，那你选第二个吧。这个女仔不明白，就问他为什么。大师就说到，如果你真心喜欢第一个，就不会出现第二个。女仔又问，那如果选第二个是不是就会幸福啊？大师又反问他，那选了第二个之后，还会不会出现第三个？这位小女孩她静默了。大师娓娓道来，就说到，舍不得第一个，放不下第二个，喜欢第三个，期待第四个。以前只喜欢一个，现在见一个爱一个，但凡专一，何来二选一呢？心动不是答案，心定才是。不是选择太难，而是个心没定下来，唯有心定才能止于一人。道理就放在这里了。很多时心灵鸡汤星期四出现的时候，都会教晓我们一些心灵上面的故事和道理，但是要做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我们讲那么容易呢？心动不是答案，心定才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情感上都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嚟到早上嘅6:29，揾你一首嘅作品张国荣嘅《路过蜻蜓》。听埋呢首歌曲之后，时间过去到6:30嘅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转头会有 Ya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一连串措施，为青年构建多元交流实施平台，扩阔青年视野，包括推出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俾本港青年进入联合国辖下唔同机构实习。一直推動和參與青年工作的立法會議員林林表示，能夠到聯合國核下機構實習的機會非常難得，不單只可以擴闊本港青年眼界，了解不同國家文化，亦都有助提升香港形象，為本港培育更多具國際視野的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判中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清途中，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的听众，大家早晨啦！时间嚟到6:34，系 Yana 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噶。喺六点钟嘅时候，小白已经翻到嚟啦。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你咪染咗头发啊？
2: 吓，唔系走翻原本嘅颜色啫。
1: 啊，系啊，几好睇喎！但你好似黑咗少少，你咪有晒过太阳？
2: 是不是因为之前呢头发就浅啲，所以就好像反光板咁、
1: 哦、
2: 令到光啲，会唔会啊？
1: 都有机会关事喎、
2: 啊。
1: 但我都觉得呢个色都几衬你咯。
2: 是吗？
1: 后生咗五岁。
2: 有咁嘅事是咩？
1: 即刻同我差唔多啦又。
2: 咁咪后生五十岁
1: 喎。你本身都冇咁大，冇吹啦。你咁后生，大家都觉得你好后生啦。
2: 多
1: 谢
2: 你先，多谢阿妈呢个。
1: 咁我呢，你有冇觉得我晒黑咗？
2: 你又冇喎、
1: 啊啊，竟然
2: 系啊！
1: 我啱啱去完阳光与海滩、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啊！但你又冇乜特别好晒黑、啊，你用边只美白噶、防晒嗰啲？
1: 我這個呢个咧就喺街道随时买，求其买噶，喺印度嗰阵时咧，跟住佢话呢个好啊，我见印度有咁晒，所以买咗。
2: 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去干燥嘅地方买保湿，你去晒嘅地方买防晒，
1: 就买防晒。
2: 系啦，即系你去好冻嘅，譬如黑龙江，去嗰度就买嗰啲御寒衣物。
1: 哦，又系、哦。
2: 咁啊最好噶啦，其实一定系。
1: 系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小白讲下旅行啊。咁我啱啱就去完旅行啦，仲有系带妈妈同阿姨去，发现咧我依家人大咗之后咧，都真系唔系好中意 plan 啊，所以去一啲嘅。随性啲嘅就会有意外嘅收获，
2: 多啲留白。
1: 系啊，咁我哋就分咗两个地点啦。第一个咧就去咗田园啲嘅，第二个咧就是、海滩。咁、海滩咧，我哋几个咧就喺度假村度行下，因为我哋又唔系好中意去泳池度游水，跟住行下越行越远啦，就发现咗一个当地一个神秘嘅沙滩。
2: 嗱、我有见过你嗰个神秘沙滩嘅图片，
1: 社交媒体都有拍到条，好靓。因为我哋个度假村出面个大海咧，唔知点解睇到好多沙啦，好多海草啦，就唔系咁清嘅。但系点知去到？只是我想五分钟的步程啦，就找到转角处呢有一个嘅类似是海角嚟嘅，有好多嘅海浪卷过嚟、然后就发现咗一啲嘅当地人喺度游水。咁嗰啲水呢就真係清到呢係绿色㗎、青色㗎，可以见到下面啲沙啊石头啊。
2: 係啦，我以前去你啱啱去完旅行嘅地方呢，我都觉得点解啲海滩好似麻麻地嘅咁样，我有呢个感觉㗎。係
1: 啊。但原来呢唔知点解係可能度假村呢佢有一啲嘅围住咗、令到啲海浪呢唔可以冲埋嚟，同埋啲海又唔係真係好清澈。点知我转一个位呢去到一啲海角嘅位、真係清到嘩好夸张，我觉得好开心啊。个景呢係坐喺度呢就已经可以留全日。而咁啱佢嘅侧边呢喺上面嘅位置，因为佢一级级落嘅，上面就有一间嘅铺头仔。嗰间铺头仔呢都系当地印尼嘅铺头。咁有啲外国人呢都发现咗呢个地方，就喺度饮个椰子水啦，饮杯咖啡啦，就望住出面海景，系平好多添噶，
2: 平好多添啊，
1: 平过酒店咯，因为度假村入面所有嘢都几贵下，
2: 系啦，
1: 但嗰度咧一个椰子大概10蚊港币咯，
2: 哇咁平啊，
1: 系啊，总之平五六倍都有，
2: 如果十蚊嘅就 OK 啦，唔通50-60蚊咩？
1: 系啊。所以我又覺得，即係如果大家嚟緊去旅行啦，又可以試下。
2: 你去旅行都中意飲椰子嘅，
1: 冇辦法啦！呢一啲地方，泰國啊，越南啊，
2: 喺泰國餐飲下椰子。
1: 喂，椰子好似清新啲、健康啲，
2: 清新啲係啦。
1: 所以我真係中意飲椰子系啊，我总之我就意思系，
2: 下次我帮你嗌，OK？
1: 好啊，如果大家去旅行咧，都好似 Yana 咁样啦，试下一啲唔系真系 plan 得咁实嘅，可能都有意外嘅收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去旅行嘅目的咧，都可能好唔同嘅。我咧就系放松心情，或者带爸爸妈妈去。咁有时候咧冇 plan 得太足咧，去一场咧话走就走嘅旅行咧，可能有更加多意外嘅收获。我哋最紧要咧系活在当下啦，用我哋嘅眼睛咧去感受呢个世界，或者系去感恩自己拥有嘅一切。

0: 听过一首的作品，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希望大家在旅行当中都可以找到你们想要的意义。时间来到6点42分了，跟大家看看天气先。今天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头早的气温是稍微下降的，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
1: 晨光百科，
0: 啱啱就同小白傾過皮膚啦，我就覺得自己黑咗好多嘅、然後喺曬太陽嘅時間啦，我就喺度諗，咦？點解啲外國人咧成日都好中意陽光與海灘，成日咧都好中意曬太陽、可能因為佢哋本身咧，尤其英國啦，係啦、可能天
2: 日濕啦，少見陽光，
0: 落雨比較多，但我哋咧就尤其夏天啦，比較多陽光噶，但我就諗，但係唔知點解佢哋係曬極都。唔黑噶，
2: 人种问题啦，系嘛？应该，
0: 所以我今日咧就揾咗啲资料同大家解释
2: 点解佢哋晒极都唔黑。
0: 系啊，
2: 我哋唔晒都黑。
0: 我哋系咯，又或者晒一晒，我哋唔系黑啦，我变咗黄啦。
2: 光管咁样又话惊有紫外线，又惊黑咁
0: 咯。屋企都要搽防晒。
2: 系啊，
0: 系。咁原来咧就系关佢皮肤入面嘅黑色素啦。我哋嘅皮肤咧，每个人咧都有黑色素嘅。黑色素就好似系一个工厂咁样。专门咧制造一啲嘅黑色素嘅火粒，而呢一啲嘅火粒咧有啲咩作用呢？就好似一把嘅太阳伞咁样、可以令到我哋防晒啦，同埋吸收唔同程度嘅紫外线，令到我哋嘅皮肤细胞咧唔会受到伤害啦。咁头先小白就话，梗系关佢人种事啦，的而且确嘅，因为唔同人种嘅皮肤咧，唔同嘅黑色素嘅程度或者数量都好唔同嘅。譬如系白种人嘅黑色素咧，佢嘅火粒咧系又细又小，好似缩骨遮咁啊。我哋咧就一把超大嘅太阳遮。
2: 不过你呢个字用得好好咧，就系佢系又细啊，即系唔系冇嘛。我哋好容易就覺得嚇佢可能白種人嘅，梗係冇啦，唔係冇，係幼細，呢個就個分別咯。係
0: 佢哋係有個，所以曬太陽嘅時候，佢哋會即刻變紅咯。就係因為呢一啲嘅黑色素咧比較少，但佢又想保護皮膚，令到啲皮膚咧就會曬完之後就紅咗。
2: 關公咁喎，曬完之後。
0: 好明显噶，佢哋我哋就冇乜咁，好似晒好耐先会红咯、又或者我哋嘅防晒能力好似强劲啲啊，
2: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我哋就亚洲人啦，黄种皮肤多啦，我哋嘅数量啦，其实咧同佢哋唔晒太阳嘅时候系一样噶。但系当我哋喺太阳之下咧，我哋嘅数量咧就会变多，同埋个防御力系会强咗啲。系啦，跟住就讲埋深色皮肤人，譬如系非洲啊、东南亚等地啦，佢哋嘅黑色素咧火粒系有。大又多，比起我哋嘅白种人咧，系多超过40倍嘅。
2: 哇！
0: 咁佢就系一个巨型嘅太阳伞，
2: 所以唔使晒都黑啊。
0: 系啊，
2: 本身
0: 佢生出嚟就系黑噶嘛。
2: 系啊，
0: 因为就系太接近太阳，太多太阳，佢哋嘅皮肤要保护翻自己。
2: 保护机制啊，呢、這个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当我哋紫外线照射嘅时候啦，呢啲嘅黑色素嘅工厂咧会即刻开工啦，生产更加多嘅黑色素，嚟加强保护我哋，所以就会令到皮肤嘅颜色变深。所以即係我哋講嘅曬黑啦。
2: 哦、
0: 好啦，咁點解頭先講話亞洲人曬完之後咧，唔係嗰種好靚嘅小麥色啊，或者古銅色啊，可能會產生少少黃黃地，又或者一笪笪咧，都有原因嘅。原因就係有一種講法就是亞洲人皮膚嘅顏色咧，本身入面咧，除咗黑色素之外啦，仲有血紅素，同埋 beta 胡蘿蔔素混合而成。咁所以呢一種色咧曬完之後咧，黑色素增加之餘，黃底咧又會明顯多少少，所以我哋嘅皮膚咧就會轉翻黃少少嘅顏色。仲有一個嘅發現啦，就係亞洲人曬太陽咧，唔知你覺唔覺我哋曬有時候。话唔晒得唔够匀匀啦，
2: 有啊有啊有啊吓！
0: 但系某啲人咧，即系晒咧就系成片都系识发光嘅，好黝黑嘅颜色。咁原来我哋咧就系因为黑色素嘅分布啦唔够平均，容易啲产生色斑，咁所以晒出嚟咧就呢边又好似深色啲，呢边又好似浅色啲。就是

0: 有咁样嘅原因嘅。咁好啦，如果晒黑咗，可唔可以变翻白咧？
1: 隔一阵咯，唔知过十日到，跟住又变翻原装咁嘅样噶啦。
0: 系啦，咁皮肤嘅一个完整嘅代謝周期就大概28日，即是由底层生啲新細胞出嚟推上表层，然后剥落大概需要一个月。咁所以如果大家晒黑咗之后死啦，我唔得㗎，我唔可以变白㗎，又唔会嘅，又真係会变返你原本嘅肤色，就係、是、大概一个月呢就係、是、一个嘅循环。咁、当然如果你嗰一个月有 keep 住去晒太阳嘅话呢，就会变黑啦又，但系
1: 永久变黑啦，
0: 冇错。不过都好因应每个人嘅一啲嘅因素都会影响嘅，譬如年龄啦、因为年龄越大咧，新陈代谢咧就会越慢少少啦。第二就系你晒嘅程度啦，如果你晒系暴晒完啦，咁就可能要修复嘅时间会长少少啦。第三就是晒嘅位置啦，唔知你觉唔觉得咧？你晒某一啲嘅位咧，系特别容易黑啲嘅，譬如系膊头呢啲系容易晒伤嘅位置。
1: 膊头我系谂住系因为，我一路行紧嘅时候咧，咁膊头最容易晒到嘛，一路行嘅时候，咁佢就咁兜嘢晒落嚟咯，咁所以佢接触嘅面应该或者接触嘅时间最耐咯。
0: 冇错啊，咁另外都关代谢事嘅。面嘅代谢咧，原来系快过身体，所以你面晒黑咧，永远啦都系容易白过你嘅身体咯，白过你嘅手噶。咁仲有一个位咯，就系、是、你嘅手掌。手掌咧好似永远晒唔黑，都有解释嘅。因为咧，原来咧我哋嘅手掌啦，无论系点样晒都好咧，我哋嘅手掌黑色素嘅密度比较低啲啊，几乎系全身最低。所以你晒到全身，你摊起个手掌俾太阳晒咧，都系比你其他肌肤咧系会冇咁黑嘅。咁又系长咗少少知识噶。不过咧，点都好啦，我哋出去晒太阳咧，记得要搽防晒啦，因为防晒咧都系保护我哋皮肤嘅其中一个作用嚟噶。

0: 听过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上个星期咧就讲到一啲，譬如咧学院派嘅风格，咁啊男士嘅配搭方面咧到底大概可以点样？又有英式啊，又有可能系美式少少嘅咁样，即系总之都系唔同嘅配搭，但系都可以揾翻最重要一样嘢，就揾翻我哋嗰个青春嗰种求学，每一日嗰种求学嘅青春嘅气息啊。咁啊，令到
3: 明啊，即刻系咪啊青春咗啊？
2: 咁啊，廿年、卅年啊，
3: 唔知啦，唔好数啦，总之系减啦，
2: 系。系啦，喂，咁但系女士都要一齐减下龄先得噶，系嘛？
3: 可以啊，女仔都系噶。其实咧，学院风咧，嗱，我觉得男士会多啲嘅，讲真。因为男士其实多啲，我哋上个星期讲咗恤衫啊嘛。其实如果你讲话美式啲咧，我哋上个礼拜都未讲，譬如你着件 polo shirt 啦。你知邊啲係
2: polo shirt 啦，
3: 扣紐有條衫領嗰啲咧，跟住外邊都係再加件西裝褸，跟住又係襯條嗰啲扯布褲啊嗰一類嗰啲褲咧、其實跟住加條皮帶，咁、你又係可以襯波鞋。如果你美式少少咧，可以襯波鞋，譬如你 polo 嘅襯對波鞋，跟住加條皮帶，又係你可以孭個側孭以前翻學少少方形長方形啲嘅嗰啲嘅書包係嗰啲嘅袋咁樣。
2: 哦，真係美式喎。
3: 或者我哋嗰啲叫 IT 袋啊，咁样啦，嗰一类咧，其实你行出嚟就已经哦，都几有学院嘅风范噶咯。
2: 哦，咁啊都 OK 喎，同埋美式嗰啲会俾人感觉到咧系随性少少，可唔可以咁样去？
3: 随性啲，宽松啲嘅，可能件西装褛咧都会阔身少少啊。所以入边就唔系着恤衫打呔咯，可能就系件 polo shirt 咁样咯。
2: 咁啊都几容易配搭下呢、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试一试呢个美式嘅。好啦，咁啊女士咯，女士啊应该点搞好咧？
3: 女仔咧，我覺得裏面都可以玩翻件恤衫嘅。我哋冬季嘅校服啦，好多時都係恤衫做個膽噶嘛，必定就係、咁啊，可能又係打條領呔，或者佢可能唔使你打嘅，可能就係、女仔可能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好似領帶嘅結喺度。咁你套上去嘅啫，就唔使真係打一條領呔嘅。咁我覺得恤衫都係一個膽嚟噶啦，咁你必備噶啦。你可以揀唔同嘅顏色啊，我覺得咧想清純少少又百搭啲咧。白恤衫是很殺色的。
2: 白恤衫啱啊，系，虽然谂起黎姿嗰只歌，
3: 成个感觉系咪啊？同埋易配好多，因为你外面你可以再加嘢嘛。咁你嗰件恤衫是白色咧，你外面可以加咩咧？嗱，而家秋凉天就最啱啦，你可以加件薄薄地嘅嗰啲 cardigan 针织嘅外套。咁已经咦都有少少画面喎，或者你玩翻以前嗰种校冷，我哋成日叫学校嗰啲冷衫 feel， 但系。天氣嚟講，我哋就穿唔到冷衫住噶嘛，咁可能我哋就係嗰啲針織外套先咯。係
2: 鬼啊！你睇下啲學生啊，四廿度都仲係件冷衫噶。
3: 因為我諗而家啲學校咪有冷氣咧，係咪啲冷氣好？
2: 唔係，佢哋喺出邊喺條街行緊都穿住冷衫噶嘛。
3: 我知啊，但係即係佢喺學校啱啱出嚟，咁喺學校嗰陣好凍，咁就未曾解到凍，咁所以仲係要穿住件校冷咧。跟住入到茶餐廳又好凍咁樣，所以就長期孭住件校冷。
2: 所以就直頭懶得除啦，可能就係、是。
3: 可能係咁，各有各嘅原因啦。
2: OK，
3: 係啦。咁我覺得你冷你可能一件恤衫，跟住你就再加一件冷衫，可以。我覺得女仔咧，以前學校就話唔俾帶飾物啫。但我覺得而家你譬如恤衫咧，你開紐咧，你唔打叉，你可以加條頸鏈咯。
2: 哦，係喎、哦。
3: 係咪加條簡單嘅？
2: 加條頸鏈又唔使驚佢話天氣好熱喎，嗬。
3: 又唔使驚俾訓導主任捉啦，而家。
2: 都係啊。
3: 係嘛？我覺得 OK 嘅喎、哦。咁女仔咧，甚至。

0: 上。
1: 都真係啊，其實即係要襯得好睇呢，都唔係好難嘅，肯花少少心機，或者顏色上面嘅配搭啊，加轉少少飾物，可能譬如你以前係頸巾嘅，咁你而家就換咗個頸咧，頭先阿海咁講，咁其實嗰一樣嘢個味道都出到嚟啊嘛。
0: 係啊，或者你孭個袋啦，以前你學校翻學你就要孭好大個嘅書包咁樣，咁你可能而家咧你可以襯翻個精緻啲嘅細嘅手袋，或者個少少嘅斜孭袋，咁你玩到嗰套學院風之餘，人哋又唔會覺得，咦點啊呢位？
1: 是
0: 你是不是研究生，你是不是翻學啊？即是你不需要穿真的很校服一模一样的东西嘛。那我觉得你可以、玩一个小小的斜孭袋啊，一个小手袋啊这样呢。那你玩到个学院风之余呢，又加一点点时装感上去啦。
1: 嗯，那这些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如果啱的话呢，就可以穿出街、可以 send 给我看看点嘅。
0: 是啊，而且现在学校又啱开学嘛，大家可能、会不会想亲自装啊，这样呢都可以 玩一两个礼拜都 OK 啊。
1: 是啦，其实如果你说好像我有小朋友那些跟小朋友一起穿到比较上怎么说啊，即是近一点啊，那可能他们都会可能 是不是读书的方向或者读书的感觉会强一点，这个不知道，但起码好似同聲同氣啦，話佢都容易啲話啦，嚇、
0: 啊。或者啲同學仔都會羨慕咧，羨慕呢位同學，哇！你爸爸咁有型嘅，係咁、樣咯，係咪啊？可能都可以試一下小白
1: 你
0: 都。
1: 你呢個原因好好，我就一於試一下先。
0: 啱啊，再即係中意別人嘅讚美啊嘛，我哋都係。
1: 啱，呢、這個真係啱聽。好啦，跟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流，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补，于法无据，将征流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流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在用。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流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是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久。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也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并非首选的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到第7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

0: 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十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本周较早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希望达成协议，将非常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人民币离岸价6.705，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440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永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6: 感觉你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5: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那些年轻的气场，
8: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曲享受歌。
7: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 经典歌，
7: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9: 早七点，
7: 温故知新，
9: 好样
7: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与播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9月10号7点10分，用音乐开启每个新的一天，新的事物探索和学习。昨天呢，就在直播室跟大家一同欣赏了一场绝妙的课程，天宫授课，在太空轨道之上。神舟23号乘组向港澳学生们展示太空的神奇和人的那种精神、那种毅力。今天是9月10号，也是教师节，向老师们致敬，向教给我们那些知识、人生之路的前辈们致敬，是他们令我们能够信步、漫步我们的人生路。

送来邓丽君漫步人生路，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继续漫步啊。比起宇宙的漫步啊，在地球上的漫步呢要微型的多啊。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某一天我们也能漫步银河。

它的视野更广，它的寓意更深。谢谢卢冠廷带来的《漫步银河》。好的音乐都是老师，开拓我们的艺术思维和眼界、耳界。虽然呢，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直接教导过我们，但是他们呢，留给我们的作品，让我们获益匪浅。谢谢音乐人的奉献，谢谢老师的奉献。

潘美辰，你要爱自己。要奉献呢、啊，也得要先呢、啊，真爱自己。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先补充好自己，才能论奉献。趁着早晨

尽情的吸收啊，空气当中的养分，尽情感受啊新的每一天，一天之计在于晨，活动活动，清清脑子，聆听好样音乐。经典歌，流行曲，此时融合放送。7:28，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啊，相当舒适的一个湿度了哈。真的是季节在变了，秋爽的感觉来了。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天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3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08，人民币离岸价6.705，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0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进天富海湾，公主道往沙田进培正桥，进培正道桥底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呢是在红磡警署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营线弯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上阳村。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出生活精彩。
4: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5: 那些年轻的气场，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AI 应用越来越普及，但我们该怎样善用它，还有提升自己的 AI 素养呢？让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小鹏为我们分享。
2: 我个人认为善用 AI 的前提是清晰 AI 的工作边界，内心里要有一杆尺子， AI 什么事情它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基本上可以替代人，在哪一些事情上 AI 的建议可以参考，但是我们还需要自己的判断，以及在什么事情上 AI 它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千万别信。而且这样的一个尺度，它会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更替，它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演化。我们要想善用 AI 的话，我们也需要这个提升自身的这个 AI 素养。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3: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3: 雨波，
0: 好样
3: 好样
0: 音乐。

7:36。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早秋，早晨。

尤其是早晚啊，感觉呢更像秋天，更喜欢呢这几天呢早晚的样子，希望能够多体验一下，多保留一些 Forever Young 的感觉。我是余波，我们在好样。

0: Everville Forever Young 1984年在经典的旋律和演唱当中呢，又可以找回一些本地的记忆哈。比如说像 Forever Young， 当然会立刻想起夏韶生的《永不放弃》啦。然后这一首呢，同样也是在1980年代的。
1: Why do we seem to be
0: Jermaine Jackson?
1: Caught up inside a dream all my life. It's always been my shadow and me.
0: 同样也会想起一份广东词，一起唱吧。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这就是林子祥《千亿个夜晚》呢，他的原曲啊，好让音乐与经典同行。

0: 歌名的叫做 Up Where We Belong。 听过有 Jennifer Warren Joe Cocker 经典合唱的版本，也听到了保罗玛利亚的纯旋律演绎版本，当年做 Officer Gentleman 的主题曲啊，中文呢叫做冲上云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呢也真的是受到了 Up Where We Belong 的感动，写出了这个旋律。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陈奕迅，冲上云霄电视剧主题曲岁月如歌。继续聆听好歌，我是余波，我们在好样音乐。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的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补，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当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在用。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加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的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久。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也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是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到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十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